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播于朗。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上春山》，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上山。春暖花开的时候，家人们都喜欢爬爬山、锻锻炼。那么在柳河的大地上，有一座山大家都耳熟能详了，那就是罗通山。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罗通山古城。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要带你们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它就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罗通山风景旅游区。这里是一座历史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宝藏，是一颗镶嵌在东北大地的璀璨明珠。罗通山距离柳河县城35公里，景区总面积6267公顷，山巅开阔，面积达到3133公顷，最高海拔1090米。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神奇在这里交织。景区的核心罗通山城始建于高句丽中晚期，金代继续沿用，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山城规模宏大，东西两城紧密相连，总面积158公顷，周长7.8公里，是亚洲第二大高句丽山城，也是左右氏山城的典型代表。它扼守着高句丽国都吉安国内城和完都山城的北来通道，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要地，对研究高句丽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踏入城内，城墙、城门、角楼、点将台、蓄水池、演兵场、兵营等遗址，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的金戈铁马、战火纷飞。出土的文物更是穿越时空的使者，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2001年6月，罗通山城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全国100处大遗址国家重点支持项目。罗通山的美不仅在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于它迷人的自然风光。这里四大景观资源完美融合，北阴洞、穿心洞、水帘洞、通天洞等溶洞群，是大自然这位神奇的艺术家精心雕琢的杰作，展现出独特的地质奇观。古老的石鱼与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城谷、洞幽、塞药、崖险、林密、花炫，这六大自然看点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沉醉其中，流连忘返。站在山巅之上，极目远眺，古老的城墙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愈发的庄严肃穆，微风拂面，送来山林的低语。这一刻，历史与自然仿佛在轻声对话，而我们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同学们，罗通山的魅力等待着你们去亲自探寻，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走进罗通山，去感受它独特的韵味，去聆听历史与自然的故事。

今天呢，带大家了解了古韵罗通山文化旅游城，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春天都可以陪家人去罗通山走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三、隐藏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 6、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7、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8、床地室防火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9、交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

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10，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0: 三十对儿，哎呦，六十只脚呢，力还非常大，饱满。
1: 天愁熟，骨飘香。
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3: 900多万亩全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记者从。

柳河县直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一个月的电话，他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3: 谁呀？
2: 小花，不是大妈、哎。
3: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2: 哦。
3: 哎，你是谁呀？
2: 我是那个，我。
3: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2: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3: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2: 哎呀，小花呢？
3: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2: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3: 哦，他上医院了。
2: 上医院了？
3: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2: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3: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2: 这太好了。
3: 哎，怎么说话呢？
2: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3: 好多了。啊、这不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2: 我等他。
3: 快修吧。
2: 修什么？
3: 煤气。
2: 谁煤气了？
3: 煤气，煤气啦。
2: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3: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3: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0: 没去。哎，
1: 哦，
2: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0: 哦，
3: 奶奶，
0: 小花，
3: 奶奶，
2: 修你的。哎、
0: 好。
3: 奶奶开门。
2: 哎，小花。
3: 奶奶。
2: 哎。哎爷爷好吗？
3: 好着呢。
2: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就放东西吧、啊，一会儿就接他啊。
2: 哎呀，太好了！你小花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3: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收拾你，
2: 修煤气的
3: 啊。哦在那坐，
2: 哎，哎呀，小花啊，
3: 啊，
2: 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起来。
2: 不是，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啊。
3: 那我去洗手啊。
2: 嗯。
3: 哎，什么味儿？
0: 这怎么关？
3: 哎呀，你这个人，你谁呀、
2: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0: 啊。
3: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3: 煤气熏着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2: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3: 嗯、
2: 啊，
3: 我知道了。好好修啊！
0: 哎，好好。哎呀，这样就走。
3: 师傅。
0: 哎呀。
3: 你没事吧？
0: 哦、没事。
3: 啊，我来。哎、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0: 嗯。
3: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
0: 啊。
3: 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哎呀，姑娘，
3: 啊，
0: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
3: 啊，我山东的。
0: 哦，山东的。
3: 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0: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3: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0: 啊？
3: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3: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3: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
3: 哎。
0: 啊？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3: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
3: 啊、
0: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3: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0: 行了，我来修吧。
3: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0: 那我再说两句。
3: 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3: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0: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3: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3: 雪蛋，
0: 小花，
3: 雪蛋，
0: 小花，
3: 你怎么来了？
0: 哎，小花，我想你。
3: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3: 调查了。
0: 嗯。
3: 看到了。

0: 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再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好，我瘫，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子，哎呀，住手！
2: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学围棋，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1: 不是那个。
0: 住手！小慧，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1: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1: 奶奶，
0: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别
0: 吓得他。
1: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0: 来，快坐。哎呀，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嗯、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3: 真的？谢谢奶奶。
0: 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0: 哎、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着活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
3: 奶奶，
1: 我谢谢你。
3: 爹爹，
0: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3: 好，
1: 菜市场在哪？
3: 我去买。
0: 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3: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1: 哦，对。
0: 这样，我们去医院接爷爷。
1: 我去把爷爷背回来。
0: 好啊，我下饺子啊，等你们。咱们呀，团团圆圆
4: 过大年。

0: 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这份爱早已经。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咱们前文书说了，宠猴虎、宠黑虎哥俩兵发冀州，黑虎打了败仗，他兄弟猴虎在关前列队，要大战冀州侯苏护。苏护呢没出来，让他儿子苏全忠代表自己对敌。那现在苏全忠20来岁正当年呢，越杀越勇，跟猛虎一般。宠猴虎就有点力气不行了，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哎呀，心想照这样下去，眼神一个跟不上，非吃大亏不可呀！爸爸爸，我这何必呢？我有宝物在身，何不用宝物赢他？有宝贝。说实话，虚晃一扑是拨马便走啊，假装败下去了。这全忠年轻人经验不足啊，一看啊，败了啊，就这么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老匹夫留下命来，啪，催马摇枪是紧追不舍。就在这个战场上一前一后，头前宠猴虎是假败，勒着马的丝缰，你看马那个蹄子跑得挺快，哗哗哗哗哗哗， 其实不出数，光在那多的蹄儿，后追是真追，三窜两纵就追上了。马头碰着马尾，这阵苏全忠双手捻枪就想扎。就在这么一个当口，单说崇侯虎早在白虎囊之中拽出那么高的一个小葫芦，葫芦俩肚那个是个红色小葫芦，金顶非常好看。这玩意儿不光是好看有用啊，再看他叭把葫芦那个塞儿拔下去了，就那金顶拽下去了，里头是葫芦嘴儿，他把葫芦底儿一拍，啪，口里是念念有词，念了六字真言。那位说哪六个字？这我不能念，我一念您学会了，你拿这葫芦再伤人怎么办？这玩意儿是绝对得保密。就见他的嘴嘚吧嘚嘚吧嘚，六字真言念了两遍，这葫芦嘴里头冒起一道金光来，霎时之间天昏地暗啊！这金光就照住了苏全忠，苏全忠正追呢，一声什么呀？他就觉着天昏地暗啊！刹那之间，冀州城不见了，三军不见了。置身于茫茫沙漠之中，这还不说，就觉得这个脑仁里头疼得要命，像那刀子剜他一样。哎呀！扔枪，抱头，扑通，栽于马下。妖术这是，就叫这神志昏迷，毫没有抵抗能力了。单说崇侯虎一看成功了，把小葫芦三堵上，揣在白虎囊，拔！人家的军兵往上一闯，踩住后背，拿肩头，拢二臂，拿绳子捆起来，抓了个俘虏。冀州兵一看，坏了，少帅叫人抓住了，哗！败回冀州，去给冀州侯苏护送信儿去了。崇侯虎大获全胜，收兵回营，消息传到崇黑虎耳朵里了。崇黑虎一听，哈哈哈哈，还得是我们老二，还是我兄弟有能耐，列队迎接。净打败仗了，偶尔打个胜仗自然是高兴。再看三军弟兄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高兴，押着俘虏回营。哥两个见面之后在中军保障归座，崇黑虎就说，兄弟了不起，哎，真没想到，全亏你了，你要不来呀，我早就玩完了。听说你打了胜仗，还抓住了苏全忠，大哥是这么回事？退下来，走！不服什么？你不服什么？走！推推拥拥，把苏全忠推上保障。这小伙子真是个人物，无所畏惧。摇头晃膀子，毫不在乎，瞪着眼睛。崇黑虎一看苏全忠啊，嘿嘿，行，你太猖狂了，

0: 连伤我数员大将，让我败兵损将啊！你今日还有何说呀？看你这样子，你无所畏惧是不是？看着我的刀快，是你耿直，来呀，把他腰断两截，拦腰斩了。刚要把苏全忠推出去，崇侯虎在旁边说话了：“慢，大哥，别，怎么，这还不该杀吗？哎，忙什么？他还跑得了吗？其实犯罪的是苏护，他是苏护的儿子，对不对呢？元凶尚未抓住，我的意思呢，暂时先把他押到营中，好生看守。”把苏护抓住之后一并处置有多好。再这一说了，这么大事情你得请示天子定夺呀，请示皇上杀还是不杀，你以为如何呀？
1: 也对呀，
0: 来呀，把苏全忠押进去好生看管。
2: 大事，
0: 全忠才没死，这压下去了，咱不说，单说冀州的军兵败回城内，见着苏护，讲述了经过。苏护一听，哎呦，儿子，那说着玩呢，如今被祸遭擒，准死无疑呀、啊，落到人家的手里还好得了吗？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接续后代香烟的，儿子没了，心肝都没了，怎么办呢？苏护一琢磨，完了，冀州城保不住了，我是损兵折将，又把儿子废了，我怎么抵抗啊？再说崇侯虎，我太知道了，受夷人的传授会六字真言，我就出城我也白给呀，谁出去也不行啊。看来我到了绝路上了，干脆杀了我老伴，杀了我女儿，我抹了脖子就算完了。呀，这个人就想这个左道，可是他提着宝剑进了内宅，他女儿妲己赶紧出来了，哟，爹，您来了，我，苏护一琢磨，我女儿有什么罪呀、儿子姑娘不一样吗？都是我身上的肉啊，女儿无辜，我怎能下棋毒手？哎呀，这，他又回来了。坐到中军宝帐时是一筹莫展，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回军侯，总督粮官郑伦郑将军回来了。苏护一点都不感兴趣，人都要死了，粮台算个什么呢？让他进来。时间不大，郑伦提带辽袍从外边进来，参见军侯，末将教令。辛苦了，郑伦呐，粮草都押运回来了，路上辛苦，下面休息去吧。军侯，我一路之上发现正在打仗啊，现在天子都师已经杀到城外，不知所谓何故，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呀？一言难尽了，是这么回事。跟郑伦一说，郑伦就问，那么军侯您打算怎么办呢？
2: 我也没辙呀，我现在是兵败将亡，我儿也被人家抓住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哈哈哈哈，
0: 君侯啊，您这何苦来呢？岂不闻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0: 算得了什么呢？别看咱们受挫，这是暂时的，小将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战楚侯虎，把楚侯虎生擒活拿，献于帐前，任凭君侯处置。说完这话，苏护挺不高兴，看了看郑伦，心说这孩子年纪不大，大概这一路之上中了邪了，吃什么玩意儿吃的，怎么说胡话呢？我们这都不行，你行？你无非是个度量官，脸上就带着蔑视的样子。郑伦呐，君无戏言呐，这什么地方？可不准胡说，君好。我岂不知君无戏言呢？如果我说话不算数，愿以人头担保，是吗？你真有这两下子？
1: 是。
0: 好，这可是你说的，君无戏言。既然如此，我给你3000军兵前去救我儿子，力挫敌兵，必有重赏。
2: 得令。来人，带马抬楚。
0: 哎，这郑伦还真就有两下子，辕门外上马，点兵3000出城，关前列队，口口声声叫楚侯虎关前受死。楚侯虎那块跟黑虎哥俩正谈心呢，一听外头鼓声大作，一问，哎呀，苏护派人出来讨战。哎呀，楚侯虎心说，行啊，苏护，看来你这个人是冥顽不化呀，还敢挑战。好吧，跟哥哥商量好了，带着3000军兵来在关前，双手一分大斧子往对面关桥一看，不是苏护，一员小将，红脸，手中端着降魔宝杵，胯下青铜马，红铜盔，红铜甲，跟一朵红云相似，倒也有几分英雄气概。他一看这冀州啊，竟是后起之秀，苏全忠那小伙白马银枪，长得跟银娃娃相似。他一看这个小伙面似晚霞，跟一朵红云相仿，心说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哎呀，自己也从年轻的时候过过，现在两鬓皆白，老矣呀，真羡慕年轻的。一瞅这小伙手托降魔宝杵，人欢马炸，娃娃报名再战，郑伦是也。郑伦没听说过，你在冀州侯麾下任何职？上将都粮官。啊、哦，管粮食的。怎么，你也想在阵前交锋？废话，不交锋我上这干什么来？休走你接楚，还我家少帅。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打起来了。一伸伸手，哎呀，这楚侯虎才发现这个郑伦有两下子，马快楚急，小伙子血气方刚，很厉害。但你再厉害，能逃过我的宝葫芦吗？我有六字真言呢、啊，哎，我六字真言一念，你马上就得玩完呢。干脆甭动气力了，还用宝物迎他。十几个回合之后，一伸手把葫芦拽出来了。郑伦呢都了解情况了，没出城之前问过苏护少帅怎么被擒的，了解情况，有人跟他介绍了。 他知道眼前这员敌将会妖术邪法，郑伦也会。这郑伦呐，正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这小伙平常也不吹牛皮，这就叫真人不露相，不像有的年轻的能耐不大，走到哪儿大山大叫，哎呀大喊大闹，那觉得我多了不起，我哪哪毕业，我认识张三李四木头六，说些大话使些小钱儿，到用的时候什么也不是。郑伦则不然，平时少言寡语，规规矩矩，到关键的时候露出真本事来了。原来这个郑伦呐，小的时候拜一位高人为师，这高人呢是西昆仑渡厄仙师，渡厄真人，这老道修炼了千年了，慧眼识金，一看这郑伦喜欢上了，掐指一算，哎呀，郑伦的根基很深，早晚封神榜上有名，列为上神呐、啊。这样的人我得好好栽培，所以渡厄真人除了传授的兵马兵书武艺之外，还传授的特殊的本领，这种本领叫醒气。那位说什么叫醒气？如果郑伦使上这种气，从这个鼻子眼里呲冒出两道白光来，叫醒气。这白光要一出来干什么呢？啊，可起作用了。管保叫对方魂魄出窍，魂灵要出了窍，这人就完了，光剩下躯壳和肉身，就失去自控的能力了。这醒气就这么厉害。渡厄真人传授他之后，郑伦学到身上，渡厄真人告诉他，孩子切记，不到了关键的时候不要轻易使用啊，懂吗？徒儿明白。你看这么些年郑伦从来没使用过，苏护也不知道他会妖术邪法，也不懂得他会醒气伤人，这不就是真人不露相吗？今天到了关键的时候，郑伦心说，少帅被拿了，冀州要保不住了，我要再不露出几手来就完了，为了效忠苏侯，今天就豁出去了，第一次使用醒气。他一看崇侯府把葫芦拽出来了，他明白这要伤我，要伤我呀，我就得先发制人呐、啊！想到这把宝杵交到单手，一抓铁骨梁，把脸这一扬，再看他这鼻子眼儿、鼻子眼就这么大，要用上功了，这鼻子眼当时就扩大，有这么粗，豆杵子都能钻进去，从里边放出两道白光来，这白光能射出多远去？100米左右，离着又这么近，正在射程范围啊。单说崇侯虎拽出葫芦，刚要把这盖儿念这六字真言，突然就觉着白光笼罩，骨酥肉麻，刹那间就觉着泥丸宫开了。这泥丸宫啊，什么叫泥丸宫？刚落生的小孩，您看这头顶心呼嗒呼嗒呼嗒非常软，一碰都能捅个窟窿，这叫泥丸宫。随着逐渐长大，这块骨头合严了，以后硬实了，这地方开了，就觉着这魂魄光剩下肉身，身子一摘呗，葫芦也撒了手，呼通摔于马下。郑伦一看这玩意真好使唤，

0: 敲住战马圆圆，大鼻子眼儿回归本位，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把楚侯虎生擒活拿，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马上挥师进城。单说苏护，苏护连出兵都没出兵，苏护就在这发愁呢，那嘴咧的跟吃苦瓜差不多。哎，郑伦出兵也是白出兵，这孩子太命了，我儿都不行，何况是你呀，白白的送死啊。哎，他就听关前鼓声阵阵，知道打得挺激烈，打吧，归根结底还是得失败告终啊。哟，鼓声怎么不响了？完了，郑伦休矣，肯定死了，要不然叫人抓去了。正在疑惑之间，报事的进来了，满面陪笑：“君侯，给您道喜了，郑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活擒楚侯虎。”你说什么？郑将军打了胜仗，活捉了楚侯虎，厉害！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冀州王苏护正在疑惑之间，报事的进来了，满面陪笑：“君侯，给您道喜了。郑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活擒楚侯虎。”你说什么？郑将军打了胜仗，活捉了楚侯虎？真的？你看，来了。正说着，郑伦到了帅府，提带辽袍，趾高气扬，满面春风：“参见君侯，免。听说你打了胜仗了，小将不才，今天碰上运气了，活捉了楚侯虎。真的？人在何处？就在下面，听候君侯发落。请上来，请上来。”他跟楚侯虎关系不错，时间不大，有人把楚侯虎推上来了，双臂倒剪着。苏护一看，这还得了，现身离座，从帅案转过去，来到近前，先把绳给解开了。哎呀，侯爷，多有得罪，死罪死罪，苏护一拜。楚侯虎一看，挺感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老想见你，你怎么就不露面呢？哎呀，一言难尽，请来

郑伦明白了，他知道苏护啊想和解，不想把事情激化，因此这样对待崇侯虎。郑伦多明白，赶紧过来施礼。侯爷，小将多有得罪。哎，免免免，你叫郑伦，正是。行，行啊。哎，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觉着忽忽悠悠从马上就摔下来了。莫非你会什么仙术不成？我这么年轻，我会什么呢？无非呢，我从鼻孔之中放出两道腥气而已。哦，那么你跟谁学的？跟杜鄂真人学的。明白了，明白了。哈哈哈，好，我是心服口服啊。苏护说：“别理他，别理他，来呀、啊，摆宴。”摆宴给君侯压惊，酒席摆下，席桌前好谈话呀。这苏护咧着个嘴：“君侯啊，你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好？我儿全忠不知死活。”哎，我说老兄啊，你放心吧，你儿子全忠平安无事，临时受点苦，羁押在军营之中。有我在，保他平安无事。多谢君侯。你说眼前这事儿，我得怎么处置？崇侯虎一看，拍了拍苏护的肩膀，我说：“咱们都是老弟老兄弟了，无话不谈呐。从公事上讲，你我位列朝班，福保商天子，咱同殿称臣。”私下讲，咱是磕头的把兄弟呀。我说老兄啊，你太糊涂了，你怎就不想一想，得罪了天子有好果子吃吗？目今来的人只是一两路诸侯，如果出师不利，天子降诏，800镇诸侯啊都得来呀，甭说打仗。一走一过，踏平你的冀州啊！我说老兄啊，不要意气用事啊！我此次来，就是奉劝阁下认罪伏法，向天子认个错。本来你也有错，顶撞天子，提反诗，罪在不赦。但是情有可原，你认个错。把我侄女送给天子，好事儿啊！我侄女进了宫了，锦衣玉食，使奴换婢，你又是薄妻，你沾了皇亲了，玉带缠腰，冀州平安无事，你说这有多好啊？为什么你非得拧着劲儿来呢？我真不。

女儿也没受什么苦啊，到那去享福去了，你何必为她担忧呢？要为这个姑娘，冀州可就完了，你也保全不住，你想想后果。这容我三思，别想了，没时间了，再想什么都耽误了。报二位君侯，西岐的使者散医生散大夫求见。苏护一听，西岐派来人了，西伯侯姬昌啊，他跟姬昌的关系不错。散大夫、散医生，那是名人呢。哟，到了我的冀州了，请。时间不大，散医生从外边进来了，一见俩君侯都在，施礼已毕，坐在客位。苏护啊，说来来来，夹双筷子，吃碟，咱们一块儿在一起吃一顿吧。问散医生，大夫从哪儿来？哈哈哈哈。哎呀，君侯啊，我从西岐来呀，奉我家西伯侯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请君侯过目。信在何处？在怀里。你看看，二位稍后啊。苏护一口气儿看了三遍，字字句句牢记不忘。西伯侯姬昌啊，在心里头简单是这样的意思：说姬昌百拜于苏侯麾下呀，前者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听说你当殿污蔑天子，后又在午门提反诗，所谓者一女孩儿。作为一个孩子，现在天子动怒，兴兵问罪，冀州休役呀！我也奉了天子的明诏，但我没有发兵。我没发兵，原因呢？于公于私，咱两家都不错，我不忍得兵戎相见，因此千里投书，望君侯啊，你好好想想。你把孩子交出来有三件好处：一，孩子享了福了，你没事了，这多好；第二，冀州平安无事，老百姓免刀兵之涂炭；第三，军队不打仗，避免伤亡。这三大好处，如果你不听，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有三大害处。天子兴兵问罪，踏平冀州。一，你祖坟都得刨了，宗社不保；二，老百姓涂炭，军兵死伤无数。此乃三，如果君侯不听，大祸就在眼前。苏护一看这信，言辞恳切，信的最后说。我听你的婚姻，切盼你改变以前的想法，把女儿送到宫廷向天子认罪，这是上上策。放心，我们在天子面。

只要你下了决心回去，我一声令下，把全中就放回来。这，苏护心说，终究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人家嘴大，咱嘴小。看来不听也得听，不应也得应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那时我答应了多好，闹了一溜归齐，还得顺从着天意。怎么办吧？君侯放心，我下决心了，即刻打点行装，送我女儿苏妲己赶奔王都，向天子领罪。好，好。一言为定，能改变不？不能改变。我们走了，你别再改变，可就麻烦了啊！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呀，万物更改之理呀、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行行，我马上出城，我回连营，马上就撤兵。三医生一看，任务完满的完成了，那么卑职也告退了。君侯，您这么做。太对了，我上服我家西伯侯也就按兵不动了。好好好，不送不送不送，人们都走了。哎呀，苏护干嘛呀？先到内廷跟老伴儿王氏把这事儿说了。老太太一听，老爷，咱闺女长这么大没出过门啊，这一送到天子身边，再无相见之日了。孩子还小，从小娇生惯养，万一得罪了天子，怎么得了？哎呀，顾不了许多了。这哪是咱的女儿，这是孽种啊！算了算了，不必说了啊，跟孩子打个招呼。赶紧给收拾东西吧。苏妲己闻信也哭，父母之命啊，天子明诏，敢不听吗？不愿意也得愿意。娘儿俩哭了一宿，这咱不说，单说宠侯虎回到连营，黑虎一听回来了，非常高兴。哎呀，兄弟，我以为着你非有三长两短不可，怎么会呢？你坐下，咱哥俩谈谈啊啊！宠黑虎一看，兄弟，有什么好谈的？什么好谈的？我说大哥，我怎么说你呢？哎，你看人家西伯侯姬昌这招玩的多帅，人家按兵没动，就派散医生拿了一封信。这封信叫苏护看完了，打动了他了。苏护马上下决心，愿意送女儿进京都见天子去领罪。你说你呢？哎呀，闻风而动，率领五万大军征讨冀州，伤兵俗将，里外不是人。我大哥，就你这毛病，今后你得改改呀，你得向西伯侯学呀。咱是亲弟兄，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这个人呢，招摇过市，好大喜功，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你啊，今后你要吸收教训。来人，把苏全忠带上来。全忠上来了，绑绳给解开。全忠啊，我跟你爹见着面了，我们哥俩都商量好了。现在罢兵休战，一切都成过去了，你可以回府了啊！放我回家，正是。好嘞，全中不明白怎么回事。

撒马回城，见着爹就问爹怎的了？不打了，把你妹子送给天子吧。啊！爹，你怎么出尔反尔？哎，别说了，压力太大了，不容爹不从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再拧下去，冀州全完了，百万生灵一个都活不了啊！你懂得什么呢？错就错到我身上了，我不应该这么办。听爹的话啊，收拾东西，我走之后你好好看家，我亲自护送你妹子赶奔朝歌。嘿，好吧，谁让您是一家之主呢？听您的。这块准备了，第二天，崇黑虎、崇侯虎也撤了兵了，打也快，散也快，一切化为乌有。单说冀州侯这两天没忙别的，一上本向天子请罪，说我忌日送我女儿进京城，得上本呢，派人送去，然后打点行装。5天之后，一切备齐，宝马香车。哎呀，苏妲己娘俩哭。

0: 左一车右一车，苏护呢点兵3000保护凤驾，这是凤驾将来是娘娘了，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以前是女儿，现在是娘娘了，头前打着大旗，贵人大驾，一切回避，两面大旗开着道，带着500家将，苏护全身披挂整齐，儿子全中护送出城。到城外了，爹，路上保重吧。儿啊，我觉着我到了京城不会有事，一旦有事爹回不来，你好好掌管冀州，明白吗？儿明白。爹一路保重吧。苏全忠回去了，跟郑伦守冀州不提，单说冀州侯苏护催动宝马香车开始往京城进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饥餐渴饮，小行夜住，提心吊胆，过了不少的州城府县，这天往前正走，到了恩州。恩州邑也是不大，那么个小城，不大不大的。本地的官员早都接到旨意了，一看冀州侯来了，列队迎接，跪倒在马前。
1: 来，御御，
0: 哪个是义成？恩州邑的负责人，其中有个胖子说话了啊，君侯，在下是义成。起来吧，都起来，都起来。义成啊，今天天色已晚，贵人要下榻在恩州，你把馆驿都准备好了吗？
2: 回京侯的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什么事儿？有什么为难的事说吧。
2: 君侯啊，恩州是个老地方了，恩州驿也数百年的历史了，有些事儿我不得不讲。好像是3年前这驿馆之中啊闹妖精，闹妖精有人都看见了，还吓死俩人。打那之后消息传出，再过往恩州的人都不敢下榻馆驿了，都挪地方去住去了，因此那房间一直都冷落着。您说您这回送贵人进京，我不得不实言相告啊。君侯，为了稳妥起见，最好请贵人住在营房里头，住到馆驿他不保险。
0: 苏护顿时把脸就沉下来，放肆，岂有此理。馆驿乃皇家和重要人物驻扎之所，怎么能闹妖怪呢？你信口雌黄。
2: 君侯不信，您问旁人，如果卑职所告不实，您杀我剐我都行。
0: 不要说了，贵人可以暂时安歇，马上命人打扫馆驿，今天必须在那儿下榻。
2: 遵旨。是是是。
0: 一成一看没办法呀，君侯下了令了，马上领100多人把这馆驿都收拾了。这馆驿还真不错，前后3层院子，卧砖到底，青汤瓦舍，多少年没人住了，里头全是蜘蛛网、耗子洞，补洞补洞，扫扫的撒扫，收拾的干干净净。点了点麝香，让屋里头熏熏怪味儿，一切备齐了，累得满头大汗，来迎接苏护。君侯，一切齐备，请君侯请贵人下榻，
1: 投钱带路。
0: 到这地方了，苏护看了看这地形，为了保护女儿的安全，让3000飞虎军驻扎到恩州邑的外围，形成一个包围圈，500家将住在驿馆的门前以防万一。他率领亲兵、使女、丫鬟进了馆驿，丫鬟婆子搀着苏妲己到后院卧室之中。

祖父不放心呐，挎着宝剑亲自视察，这是谁住，这是谁住，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怎么地安排就绪。哎呀，女儿一看她爹累得那样，爹爹，天色已晚，您早点休息吧。哎，丫头啊，难为你了，你也好生休息，一路之上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啊，吃饱了早早的睡吧，明天还要早早的登城。谢爹爹。苏护一检查床、幔帐、被褥，使用的东西都挺妥帖，这才放了心。冀州侯机灵灵打一冷战，这风怎么这么凉啊，搜骨头的凉，莫非其中有鬼？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

0: 我县140余万亩粮食作物长势良好。
1: 吉林省沃爵酒业有限公司深耕特色自然资源，打造地域国酒名片。
0: 县非遗文创馆在全国文化和。

0: 五播种完毕，苗情长势良好，苗齐、苗全、苗壮，植株高度多在20到30厘米，叶色浓绿，根系发育正常，土壤伤情充足，无明显旱涝灾害，长势优于常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23万余亩，插秧工作已于6月初结束，目前已进入返青至分蘖初期，秧苗返青快，长势均匀。江家店乡等核心产区机械化插秧率高，田间管理精细，为分蘖丰产奠定良好条件。据县气象部门监测，近期我县局部地区出现阶段性低温和阵雨过程，对水稻返青、玉米苗期生长略有影响，但总体可控。当前重点是做好潜水粗蘖、中耕除草、追肥停苗，同时加强玉米苗、水稻前叶蝇等病虫害监测与绿色防控，确保作物稳健生长。
1: 吉林省沃雪酒业有限公司深挖长白山区特色林果资源，从源头原料、生产工艺到产品市场全链条，打造具有鲜明地域辨识度的水果发酵酒品牌。走进沃雪酒业崭新的生产车间，浓郁醇厚的酒香扑面而来。流水生产线上，一瓶瓶野生蓝莓冰酒正在进行灌装，一派忙碌景象。
2: 马上端午节了嘛，现在那个咱们订单比较多，然后现在加班加点都在赶活，赶紧把这货给发出去，客户那边着急要货，然后给供应这个市场嘛。
1: 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离不开坚实的产能保障。2024年12月，企业投资3000万元新建的生产车间储酒车间投入试用，实现生产能力和原酒储存能力双提升。目前企业原酒储存能力3000吨，设计年产能2000吨。
3: 我们长白山区呢，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这款野生蓝莓冰酒就是采用我们长白山的野生蓝莓果发酵的，品质和口感非常好，投放市场以来呢，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1: 好酒源自好原料，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沃雪酒业始终把原料品质把控放在首位，建立完善、稳定、可靠的原料供应链体系，同时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深耕产品研发与工艺优化。
4: 我们的研发方向主要是围绕客户的需求进行研发，现在主要以甜型酒为主，因为甜型的山葡萄酒和蓝莓酒还是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酒。
1: 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口味偏好和饮用场景，沃雪酒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矩阵，现已形成以山葡萄、蓝莓、山楂三大特色林果为主体的水果发酵酒产品体系。凭借独特的品质，产品远销广东、江苏等多个省份，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持续攀升。
3: 我们之所以坚守30年，是因为市场对我们产品的认可，我们用好原料酿好酒，回馈消费者。
5: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护本土文脉遗产，县非遗文创馆在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举办非遗主题专场演出，以丰富多彩的传统文艺展演，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营造全民参与、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
0: 县政协副主席曹阳参加活动。本次专场演出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融合民族、戏曲、传统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

0: 传统节目《二十四节气歌》娓娓道来四季轮回的古老智慧，尽显中华农耕文化的温润底蕴。特色原创节目《韶舞龙韵》巧妙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舞蹈，意境悠长，构思独特，成为整场演出的特色亮点。此外，演出还汇集众多经典传统文艺作品，经典歌舞节目旋律悠扬，舞姿优美，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评剧卷段唱腔婉转，韵味纯正，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地方戏曲的独特唱腔，国粹京剧卷段惊艳亮相，唱腔洪亮，精气神十足，充分展现了国粹艺术的端庄大气与经典魅力。整场演出雅俗共赏，精彩纷呈，传统民俗与经典戏曲轮番上演，有效提升了群众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认同感与保护意识。
1: 初夏时节，万物繁茂，在柳河镇十三户芍药花谷，300多亩芍药进入盛花期，青山环抱间，万亩花田层层铺展，粉白嫣红，随风翻涌成浪。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了解了一下贝塔 S3的车型呢，它其实每个月限制的公里数是5000公里。就是一般咱们买比亚迪也好，或者是吉利银河也好，或者是奇瑞产品也好，你会发现一般的车它一年的公里数限制是3万，你如果超过3万情况下，就电池不是终身质保了。
4: 嗯。
3: 然后你可能只能享受，比如说像那个8年或者15万公里，一般啊就是这样一个质保
4: 限额啊。
3: 对，就是跑多1公里，后台就给你提醒了，你就没有那个使用权限了。
4: 嗯。
3: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 S3的第一点，就是它租电情况下呢，它的公里数延长了。
4: 嗯。
3: 对于很多能跑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福音。第二个呢，就是它租电情况下呢，第一个你购车成本是不是更低了？
4: 对呀。
3: 你像这种车呢，可能卖10万块钱，但是你要租电情况下6万多块钱。
4: 59800。
3: 你买。你租一个电池，然后这个电池租一个电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这个车可能用10年以后，电池也是别人的，就是这个电池怎么的衰减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4: 嗯，
3: 为啥呢？因为你换的都是新的电池。
4: 对，
3: 而且你还能享受什么呢？就是巧克力的，就是所谓的它的换电站。
4: 对，
3: 换电站，因为就是换电服务非常快嘛，就是如果你不堵车情况下啊，就是前面没有排队情况下，2分钟换一台。
4: 嗯，
3: 这个去年我冬天也体验过巧克力换电站了，确实非常的快啊。
4: 所以看来还是有优势的，几乎 S3。另外我一直在说这个车，你别看它叫这个名啊 S3， 但是它很大，它的车长已经干到了4米916，什么概念？比迈腾还要大一点点。
3: 对，是的啊。这个呢，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关于5月份中型轿车的一个销量的排行榜，希望大家如果在想买轿车过程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当然了，这里面混到里面了，就是有油车，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电车，
4: 对，
3: 什么样的都有啊。
4: 整体的排行，好了，
3: 买车不带发动机不是，买车是租电池。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说的那款贝塔 S3 车型呢，它不是一个就是
4: 电车，燃油车，
3: 油电混合动力的车，
4: 对，它是纯电的，
3: 它是一个纯电动车，电机给你了，电机就相当于车的发动机，然后呢电池这是你租的。
4: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们要是如果是比如说80后以前，咱们买手机的时候，手机电池是可以卸下来的，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是可以给手机来换电池的，明白了吗？其实它的概念是一样的。
3: 嗯，打个比喻，打的比喻也不准，你要如果说燃油车的发动机相当于电车的电机，明白了吧？电机、电控和电池，这是燃油车的三大系统啊，打的比喻有点不恰当啊。好了，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的好多朋友的一些互动了。这位朋友问了一下广汽埃安的 RT 这个车怎么样啊 ？RT， 广汽埃安的 RT 是不是？说的其实广汽埃安呢，作为一个电动车来说的话呢，很多人在东北都忽略这个车型了。甚至我这么说啊，在东北现在目前有2家经销商卖的车销量都不是特别高，但是你要其实，在南方。广汽埃安卖的是相当哇塞了，为啥？因为很多网约车都用的是广汽埃安的车，但是在东北，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水土不服，它就是玩不转。就是你看，在电车领域当中，它其实是跟比亚迪基本就是差不多一起起来的，但是埃安，你看它整体东北的销量基本就是看不到的，在全国销量其实也是默默无闻的。那说到这款 RT 呢，它其实是一个纯电动的轿车，

0: 呢，这个其实前一段时间上市以后呢，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它也跟宁德时代合作了，然后呢，它有租电和换电的这样一个计划。就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这个车你要正常买的话情况下呢，可能租电版本的是128,800，但你租个电池情况下呢，这个车就是88,800，就是4万块钱租电池，电池是买断的，就是你每个月交银399就可以了。它也是这个形式，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种形式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你每年公里数跑的特别多的人群，然后家里还没有充电条件，你去换电站换电就可以了，或者你直接插电去直接充电就可以了。它特别适合于这种人群，就是多场景使用的一些人群，然后呢购置成本会更低啊。这个车怎么样，像我说的水土不服。你要说这个车比如说520公里的卖的9万多块钱或者10万块钱，这个价位来看的话，它没有任何优势。因为啥呢？领跑 B101 算不算？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贝塔 S3 算不算？
1: 算呢，
0: 对不对？
1: 最直指的竞品。
0: 你还没说到像这个秦 Plus、 秦 L， 包括像海豹0506这种纯电动车都没算的情况下，广汽埃安基本就看不到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买换电版本情况下呢，那我觉得埃安还有一搏。但如果你买就是我们说这种全套的，就是买这种正常版本的车，其实这个车一点优势都没有，明白了吧？我刚才说那几款都可以去看一看，领跑的 B01， 然后呢贝塔 S3 也能租电，然后那是极狐的，包括呢像海狮0506啊、秦 Plus 这些车型，纯电版本的都可以啊，都比它优势强啊。
1: 大家可能一直以为极狐啊，光听这个名儿记不住啊，或是它是哪儿产的呀？人极狐是有背书的啊，这个它是大厂的，所以大家如果你好信儿，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0: 嗯，
1: 这个在节目当中也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过。
0: 对对对，我看到好多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10: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的油，立减的是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安安的问题啊，快速解答一下。他说，峰哥呀，37岁了，是买奔驰 E300 豪华版，还是去买二手的帕美车型，保时捷的？
0: 啊，就不用纠结了，兄弟，就是现在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帕拉梅拉的车的二手价格已经拉了。拉都不能再拉了，就是以前高不可攀100多万的车，现在你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残值你已经看到，就是不是跌的一眼半点了，就是你买一个新款的 E300 豪华，其实这个价格也花的到位了，但是你发现你花的钱那不如百万级的车，那毕竟是两个档次的车，你明白吗？就是咱这么说，你奔驰 S 到了帕拉梅拉这个车型当中，那也得说一声大哥，或者说说一，就是礼让三分吧，咱也别说说大哥，因为 S 毕竟是轿车当中的大哥，因为他的长相和形象和段位在那摆着呢，但是他是属于行政大哥，但是帕拉梅拉是属于什么呢？是百万级的那种精英大哥，对不对？精英人士都开
1: 这
0: 辆车，
1: 这个才
0: 是。现在就这么说，就俩车不是一个段位的，明白吧？再一个就是现在帕拉梅拉在二手车这个整个的行情来看，你花这个钱你买一个这个车，它不香吗？
1: 香，
0: 相当可以了。就咱这价位，你买一个就是这么说啊，就是3.0T 的可能咱扒拉着选了，2.9T 的可能稍微的差一点，但3.0T 帕拉梅拉也不错呀。那都不用想了，就是现在我告诉各位，有钱的话能出到什么呢？40多万能去买车的情况下，你就买二手的豪华车。现在这么说，二手豪华车奔驰 S 你都扒拉着选，大家去看一看吧。就包括这么说，就是二手车现在都挂树上了，尤其是豪华二手车，尤其是排量大的，以后未来使用成本高的二手车都挂树上了。就是用很多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的话，这车都不挪挪儿啊，挂树上的死死的焊死了，都卖不动了。所以就是您现在出这价位，不要买新车了，就买一个二手豪车，嘎嘎香啊。
1: 所以安安，你听明白峰哥对你的这种建议了吧？去看二手的帕美车型。
0: 你可问对人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两款车开出的气场，因为我也开过帕拉梅拉，对吧？开过好几年，我觉得气场完全不一样。就给你带来气场完全不一样，甚至这么说，你奔驰 S 都未必能赶上它那种气场，特别好。就现在我看到这个车，我都有点动心，但是以前开过，我就没必要再回去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两款车不用想买二手的啊。二手的很多人说不行，哥我看不明白看不懂，现在就是一点，找查博士就完了。你看不明白，现在有很多卖二手车的这个人，他都给你提供查博士，只要是 S 级，对吧？基本这个车是没有什么的大伤，四梁八柱是没问题的，然后呢他基本查的非常细，就是把每一个他们检查的点都告诉你了，这块有可能有一点小问题小瑕疵都告诉你，只要是 S 级四梁八柱没问题，那就不涉及其他了。然后像这种德系车好的一点就什么呢？表都能查到。你现在买丰田车吧，就是特别费劲，尤其老款一点丰田车，你不知道跑多少公里。
1: 对，那表不一定准。
0: 你就那天我去看了一个丰田车，然后呢，就是也用 OBD， 用那个咱们所谓的移动电脑去查了，根本进不去，根本查不到人东西。你要查以前老丰田车，只能猜它的仪表，猜它那个就是所谓的仪表，进里面才能去查。但是人谁能让你去查呀？所以就是。哎呀，说实话，就买老丰田车，就是这一点，你永远不知道它能跑多少公里。你像买路虎，像路虎很多传感器，你基本能查到它公里数。它调表没有用，为啥？这变速箱调不了，其他地方调不了。所以像这种车，你德系车啊，就是很好去查它这个真正实际表。包括你要如果说你价位出到合理情况下啊，就是人说了，同级别当中这车在市场当中不便宜或者高一点，人敢保表。对不对？但有一些不保表的，
1: 现在还敢保表？
0: 那当然了，你敢保表就证明啥？人家车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价一定是高的。不保表的那肯定它是调了，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参考哈。所以就是说跟峰哥听啊，听他说还是可以学到的，你就知道这些技巧了。
0: 其实买二手车现在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其实挺简单的事儿，只要你找第三方检测，第三方检测有一些基本都是属于什么的，在回购的。你如果买了这个车，出现了任何跟他检测不一样的地方，你就可以告他，
1: 人管你，
0: 而且他回购。
1: 对，
0: 其实现在很简单，
1: 有售后了，
0: 不是特别复杂，不是特别复杂啊。
1: 所以这个很坚定的告诉你，去看二手的帕美啊，前提就是找一个车况好一点的。
0: 而且呢，你听峰哥一句劝，买二手车，比买新车还要有技巧，就是啥呢？拉下脸，使劲砍，别怕得罪人。就是现在你记住那句话，他卖不出去了。 你是在拯救他，你明白吗？就不用不好意思说啊，一整现在很多二手车商嘛，上来就给你干一个啥事呢？
1: 嗯，
0: 哥，你看我这车是多少钱收的？40万收的
1: 啊！
0: 我都给你看传感记录
1: 啊！
0: 我刚开始我也相信了，我说那你看你都自己。

0: 十万，我咋跟你讲啊？人都转款记录了，
1: 不好意思讲。
0: 后来才知道啥转款记录，那是随便的都是，那都那谁那你老先给我转一个，那我不也说我也转款了吗？你不用想那事儿，就是那句话，就是你当年买房子那一万块钱买的，现在你给我拿记录有啥用啊？我能给你一万块钱呢？直接
1: 就是刚你拉下脸使劲讲，
0: 拉下脸使劲跟他磨，使劲跟他讲，不用啥不好意思，咱买咱是真心买，我出价你外卖是你的问题，明白不？就像你现在买这种车，你就记住了，拉下脸使劲跟他讲。
1: 嗯，但是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大刀，
1: 就是因为峰哥平时的时候他经常会关注这些二手车，他也会去看，然后了解市场的一个行情。你像买帕美这样的车型，是不是买一手的很难，基本上都得转几手了呢？
0: 那不一定，
1: 不一定哈。
0: 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什么呢，他这个买二手车他是跟你的手数，比如说几手，五手车那、
1: 啊、
0: 跟一手车价格不一样
1: 啊、哦、价格在价格上
0: 公里数十万和五万不一样。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伤和没伤不一样，有喷漆和没喷漆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其实都涉及的这个，这里面都是买卖，就是人家会有一笔账，比如说你转了二手了你减多少钱，你有一件喷漆减多少钱，然后你的公里数大一点减多少钱。这个其实尤其作为豪车来说，你当年一百多万，包括像帕美车型还得看啥呢，你当年加不加那个中间那个
1: 对
0: 螺表啊，
1: 嗯，
0: 你加不加其他的卡钳啊，
1: 对，
0: 就是这些其实都算账的。但是你记住了，买二手车跟装修房子是一样的，他抓加啥了，他用啥啥家具你不用想的，不用听他说，就是砍价，我就是看价格，我看就这牌子的车，对不对？你那玩意都拆走，你给拆了我不要，
1: 太好横了
0: 啊！我不要，你就给我价格，这是我给你的技巧啊。
1: 嗯，你就奔着峰哥说的，你去讲去啊，讲不下来你就让峰哥帮你去砍。
0: 那个，别，我没那个技巧。那二手车咱确实水很深，但是我说了，二手车这个东西
1: 它都是有售后的。现在
0: 二手车这个东西呢，记住了，一分钱一分货。有的时候你买的便宜呢，它确实这个车，它可能也相对来说啊，就是车况差一些，因为咱毕竟买的都是经营者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经营者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啊。
1: 好嘞，那这个时间抖音号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玉问的，丰田荣放双擎的车怎么样？新款的这个车型，峰哥告诉你就一句话，等价格，等一等，好不好？然后还有呢，永宁问的啊，他说买蔚来是不是就看乐道呗？那你得看乐道几呀、啊？你是60啊，还是80啊，还是90啊？那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说到乐道哈，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新款的乐道 L60， 它是推出了三款配置进行升级了，它的租用电池的价格13.58万起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反正就是看你买几零呗。然后详细的信息你也可以自己再去打探一下。
0: 嗯、这位说买二手的 Model X 吗？这说实话，峰哥研究二手车现在很透了。Model X 我也看了好长时间，后来就没敢出手。为啥？首先第一点啊 ，Model X 很多车老车型现在其实卖的也不是很贵，可能20多万就能买一个当年百万级的车。但现在你要再看它那些车现在续航呢，现在咱们能达到200-300公里，那都烧高香了。
1: 嗯，
0: 明白吧？就是包括它的电池度都已经非常低了。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以后，你以后未来更换电池的成本将会非常高。而且当年的 Model X 用的都是阿屯木的这样一个车机，就是它在以后未来升级，包括就是在未来的是很多的智能体验上，它根本跟不上了。它因为它是硬件跟不上了，明白吧？软件给你升级没有用。还有就是当年很多什么呢，就是带超充、免费超充的那些，就是我说了，你这个车本身它跑的公里数就非常低了。用我的话说，其实就是花小钱装酷了，就是带个翅膀，花20多万你买个带翅膀的，但是其实实际跑不了多少，真正用车体验感不是特别好，明白吧？啊，而且呢，就是虽然说当年可能带 FSD， 可能以后未来开通，就像我说的，它即使说开通情况下，你的硬件已经跟不上了，你肯定得换硬件，你才能达到它所谓的 FSD 的支架。所以像这种车型呢，我个人觉得啊，不要碰。就是用我的话说，实际体验感就是装酷的，跑不了多少公里，你担心它的续航，担心它里程，
1: 嗯，
0: 因为它这不200多公里，冬天你咋整啊？那么大的
1: 酷就是那一瞬间，开门的那一瞬间
0: 啊！
1: 你不开门，人家也看不着你酷。
0: 你就听我的吧啊！
1: 然后安安还说了，峰哥，那要是我帕美二手的跟卫士110二手的相比的话，该怎么去选呢？
0: 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你就记住了，卫士110现在价格也很便宜，也烂大街了。但是现在卫士110基本卖不出去，知道为啥理由吗？
1: 嗯、
0: 理由是啥知道吗？开着不得劲儿，不舒服。 这种车开着不得劲不舒服，跟帕美是两个级别。你要如果说用我车，用我开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帕美就是一个完美之车，就相当好开，相当有操控的车，非常有乐趣的车。而且真的我告诉你啊，从品牌价值上来说，真的那叫豪华。
1: 嗯，
0: 卫士不算啊，卫士是玩酷。就是卫士如果从定位上来看，跟帕美来看的话啊，我跟你说一个非常直接的，别人可能说不到的，卫士人是啥，有一台帕美了，买一台卫士是当玩具的，但是帕美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了吧，就是一定消费层级以后你就懂了，就有的时候那个玩意就是玩，很多人把它当玩具的。所以你要如果说你把它当玩具，你买个卫士；但如果说你真正消停开车，你买个帕美吧，你听我的没毛病。这都是过来人给你的经验啊。
1: 不白问哈，来看一下故人说的，他说峰哥，哈尔滨没车位，冬天是不是不能用纯电车？如果买蔚来的话，是不是换电更合适？
0: 嗯，说实话，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暖和情况下，尤其东北，你尤其哈尔滨是那块可比咱们还冷。
1: 太冷，嗯，
0: 就是它确实用电的体验感不是特别的好，包括你电池的使用寿命会非常低。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租它的电池情况下，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为啥？因为都是人家的电池。你到这个换电站直接换电就完了，而且未来的车续航基本600公里都是卡了的，对不对？所以说跟咱没啥关系，即使说到冬天它再续航打折，是不是能跑到250或者300公里？
1: 嗯，
0: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有的时候都能撩个4-5天了，然后你到换电站可能排个，没车情况下很快了，有车可能排个10分20分的就换完了，电池不是你的，他愿意损坏损坏呗，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所以就是，其实刚才我为啥说了，就是开头的时候跟各位说了，以后蔚来记住了啊，以后蔚来整个电车的能源形式将会非常的多，种类将会非常多，甚至我都预测过，以后蔚来车都不用买，是租就可以了。真的，以后蔚来我预测的车就是买租给你，你租他车就完了，这以后蔚来都会发生的。所以我就会根据现在新的时代给大家一些参考，就是我刚才说了，为什么现在出现换电了，换电的适用于什么人群，刚才不说了吗？公里数大的你买换电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你还想用电车，你买换电的，它非常方便。明白了吧？就是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购车方案，我们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进步，希望每天给你最新的东西，在买车过程当中不迷路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5: 端午安康里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
7: 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一零三八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一零三八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毛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然后这个时间呢，大家想要关注更多车型的信息、新车问题，跟我们互动、跟我们聊一聊，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抚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大麦猫眼抖音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抢票。
0: 嗯，我看到问题特别的多啊，就是刷的太多了。大家如果说有着急的，可以再多打几遍，好不好？然后这位朋友刚才说，峰哥你给我说懵了，就是你这么说的话，燃油车还有出路吗？大致意思啊，我刚才把握了不了他的问题了，大致说的是意思啊。啊，油车还有发展吗？不会了，不会买车了，是不是？就是我说了，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不是你说，不是我说，不是他说。
1: 对，
0: 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不就是你就知道
1: 没有人和你说，
0: 就是叫顺势而为了。
1: 嗯，
0: 这不是说不说的问题，不是说峰哥你就说然后我不能买燃油车了呗，你该买买，该买买你的。但是过几年你发现你开那玩意儿是啥车了，是淘汰车，这就明白了吧。所以就是你发现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国家的大方向来看也告诉你一点，就是每一种动力的能源都会有出路。
1: 嗯，
0: 燃油车现在柴油车是不是还有人开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每一种能源都会有一种受用的人群，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在说买车不是说它有多好，它排有多硬，它都便宜，跟它没关系。有再便宜车你给它，它不一定要，但有再好的车你给它，它养不起。适用于自己最好的就是最好的车，你也不用听买电的好还买油的好。我告诉你，发展上来看是电的，但是呢，适合自己的是有好的。我刚才说了，你经常跑长途这种的，你就买一个油的，它就好啊。你经常走那些特别复杂路况的，基本都看不着人的，你就买燃油车，它稳定啊，对不对？所以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这是我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我觉得这个谁都不敢反驳我。明白吗？
1: 沙漏说的，峰哥，海豹06 DMI 210公里续航的，可以吗？
0: 嗯，可以啊，没啥太大问题啊，都210公里纯电了。而且我说过，比亚迪整体的这个到达率还是非常高的。他说210，像咱现在这样的天气啊，跑个189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对不对？这189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纯电你用个两三天一点问题没有吧？是不是啊？但是比亚迪呢，就是也车无完车。我说了，比亚迪现在啊，就是从现在闪充技术也好，或者第五代 DMI 技术也好，它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打技术了。它其实，就怎么说呢，价格都不便宜。
1: 嗯，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比亚迪特别容易的一点就是被卷，价格的被卷。就是今年和去年的比亚迪同款车可能就会卷1-2万，就是你得接受这个事实。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汽车早买早受益啊。甚至很多人这么说嘛，就是买了电车以后，他觉得不跑都在亏钱，使劲撩，
1: 使劲撩，真这么回事儿。刘鑫问的哈，他想问一下大黄蜂，他说我对比了一下小米的U7还有理想 L6，想问一下峰哥，这两款车型啥时候入手最合理呢？
0: 理想的 L6是属于增程的版本，是油和电的。
1: 嗯，
0: 如果跟小米U7对比的话呢，应该是理想 L6更标准一点，都是纯电版本的。你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是很多人买增程也好，买插混也好，如果你的通勤代步就是一个室内代步的话，家里还有充电条件，你听我的，必买电纯电动车，别有任何的什么里程焦虑，没有。
1: 要么U7，要么i6，
0: 就是纯电，纯电才能让你真的爽，纯电才能让你真的省，那些用油的都白费。你问问现在很多增程的那些用油的，便宜吗？尤其跑高速亏电状态下，高速行驶120迈以后，你发现那车都不省油，伪新能源。所以你就是用电的就可以了啊。然后呢，预期和 你就
1: 理想 i6，
0: 如果这两款车对比的话，就是我觉得它不是一种风格的车。如果看销量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现在都不错，但是呢风格不一样。你看买预期的人群可能是更年轻化的人群，
1: 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啊。
0: 他追求的是更什么呢？更运动的、时尚的这种感受，
1: 潮范
0: 儿，哎，就比较潮派的。
1: 嗯、
0: 然后呢 ，i 六呢是什么都给到的，就是它的舒适度、它的配置非常的好。但是 i 六呢，对于外形设计上来说褒贬不一的，就是很多人。没瞧得上 i 六整个的设计，就说不好听的，都像那个
1: 男士用的居多，
0: 都像高铁。
1: 那前脸是不是？
0: 嗯，都像高铁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如果买纯电的车型，预算在25到30万，女士来开，30多岁，买 M 六怎么样？大部分是在市区，我是买2驱的，还是要去买4驱呢？
0: 嗯，就是再说一点，问界的车没什么可挑的，除了贵。没什么可挑的，
1: 长相有争议，
0: 但是人为什么贵，就是因为有技术，因为也有什么呢，也有自己的独门秘技，
1: 有全家桶，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些东西呢别人还得买他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他靠这个去卖的贵。再一个就是呢，问界你得承认一点，我说一点大家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我必须要说，你记住了，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时代，要买电动车，你记住这句话，没面子。就很多人说我买那个有面子，我告诉你，以后你就记住，现在这个时代买新能源车，我不知道未来会发展什么样啊。你不管买多贵的，卖50万、100万的新能源电车，你都没面子。你如果为了品牌、为了面子而买车，我告诉你啊，你们都会没面子。你看看买仰望这些大哥们，100多万买的，你看二十折的啥样了，一半都没人买，折一半都没人买，那啥就那面啊。没面子，我说这个挺直接，甚至你可能之前你花了或者最近花了40-50万买这个新能源的买电车的一些朋友都会觉得我说这样不中听，但是你记住这句话，你就是没面子。为啥？因为你这个东西会被淘汰的，被卷得非常快。因为当年你买一个燃油车，你100万左右的。他们真的是能立得住，对不对？你二手车的市值也好，你在市场的这种溢价能力也好，它是能立得住的。你现在看电车哪个能立得住？好像除了特斯拉保值率高点，其他都立不住。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说了这句话得罪了这么多人？我告诉你，我今年我就说过，30-40万你买7-89的，甚至50多万买7-89的，我告诉你，你们都没面子。你们在今年你会发现很多的车型充斥完以后，你发现你这个车钱花的是一点都不值，得罪人了啊，不好意思。但是作为这样一个档节目，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粉丝必须说真话，必须在你的消费理念当中，我得告诉你，你怎么消费是你的问题，我得告诉你。再就是我们的车天下啊，所以呢，就是问我的话，问界 M 六车型，如果说你希望它的细节、用料、做工方面，包括在技术体验方面，你要。达标的话，那这个车做到了，但是呢，就用我的话说，贵，太贵，不是一般的贵。嗯，
1: 继续来给大家解答一下问题。一只小菜鸟问了好久，他说：“峰哥，传祺 M8 HEV 就是它的油混版，如果跟27款的塞纳这两款车型，我要怎么选？”
0: 嗯，传祺 M8 必选啊，没啥可说的。
1: 这位朋友问了实在的话，他说：“峰哥，那是不是电车价格还是虚高啊？分车型吧。”
0: 不是价格虚高，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
1: 还有朋友说：“峰哥说的对，我愿意听。”
0: 就是我为啥跟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你发现有一些东西你在当年买的时候都贵，但是。

0: 个指纹锁得几千块，甚至可能大几千。
1: 对。
0: 但现在你去上网搜，同样是大品牌，可能几百就下来了。
1: 为啥？
0: 那是因为它太多了，量大了，技术升级了呀。
1: 就是技术碾压了。
0: 对。
1: 以前你要造个指纹锁，可能就那么一家能做出来。
0: 嗯。
1: 蝎子粑粑独一份，人卖啥家没毛病啊。
0: 对。
1: 就像咱市场当中就卖菜，人就是卖水果，人今天我就卖大樱桃，我就一家，
0: 嗯，
1: 我降啥价，
0: 嗯，
1: 你爱买不买。但是你如果出了五六家了，而且进货渠道都已经非常扩散了，
0: 嗯，
1: 你说你这玩意儿咋整？就或者说从源头上来说，以前就是两家种樱桃的，现在剩二十家种樱桃了，而且现在种樱桃的技术更厉害了，
0: 嗯，
1: 现在让你时间更短，樱桃更大，价格更便宜，那你这不就是市场吗？
0: 对，
1: 所以我刚才说这些，我说这些东西你们都听明白了，就是你不要标榜一些东西，不要降一些东西，这个就是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些价值和价格，明白吗？过很多年以后它就不值钱，不值钱不是因为车的技术不好了，而是它太好了。电子产品没有办法传承，不像机械的东西传承百年。对呀，这不就是所说的东西吗？那为啥咱们买古董啊，买字画啊，那么贵呀、啊、那人家画完了以后就找不出那个人才能画出来了。人家那玩意儿，那古董那玩意儿，你摇出来以后，它就再也不能再出土了。你老坑的东西，你越是越挖越少了。但是电子产品呢？电子产品是啥呢？是你想要多少，咱们复制粘贴。
0: 可模仿，可更新。
1: 对呀、啊，复制粘贴，那你说都方便呢？以前的东西那都是属于真的手工啊，真的是工艺啊，真是大讲工艺精神，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这就是时代，明白吗？就是复制粘贴的时代，它就不值钱。
0: 嗯。
1: 而且就这么说，就是复制粘贴，一旦啥呢，让别人都学会了，谁都能干了。
0: 然后有朋友
1: 金鱼儿都造车了。
0: 有朋友说电车就是淘汰太快了呗，也不是淘汰，就是升级了，懂吗？
1: 哎、
0: 升级了。
1: 就是你听峰哥这么一句劝啊，就是你们会发现电车其实已经在中国也经历了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你们发没发现一点，电车其实在技术在很多的东西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0: 嗯，
1: 就是怎么捂着，你发现它捂着到最后是不是还是那点东西吗？
0: 对，
1: 无非也就给你配置增加一点，
0: 嗯，
1: 这个增加一点完，那个时候所谓升级一些，
0: 拼凑
1: 没有什么再能往上去升级的了。
0: 嗯，
1: 明白吗？
0: 就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峰哥哈、啊、我们两个天天下午去就是各个 4S店，然后看这个车型，没发现他家有的我家有，哎，这个车型的896我家也是896、
1: 嗯、
0: 我们是各全家桶，我们家也是全家桶、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最后有什么不一样呢？无非就是外形不一样，
1: 嗯，
0: 可能一些电机什么的，或者是说呢品牌不一样，壳子外形
1: 没啥不一样，就是到最后你看，就是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价格
0: 还有技术，
1: 对不对？就是拼价格嘛、
0: 嗯、
1: 然后我告诉你，作为企业最后拼的是什么？核心能力。
0: 嗯，
1: 核心能力刚才第一个老邢说的是技术，因为技术能改变你现在，你比如说你的体验，你的造车，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以后未来啊，看什么？就是看这个企业的这个品控成本了。
0: 嗯，对，
1: 就是谁家能把车造得更便宜，
0: 嗯，
1: 压缩得更低，
0: 嗯，
1: 它的品控更厉害，那就是赢家。
0: 对，
1: 不是你卖的都贵。那当然了，可能以后未来汽车市场肯定有一部分就什么呢，奔驰宝马奥迪或者劳斯莱斯这种级别的新能源车、
0: 嗯、
1: 为啥？因为它得满足一部分人群的消费呀，对不对？那大哥不想买那啥呀，奔腾小马。小马奔腾，奔腾小马，小马奔腾都不行啊。大哥说这玩意儿
0: 没面儿。
1: 嗯呐，那玩意儿得穿串开。还得雇司机，穿十个，穿串儿啊，
0: 穿
1: 串儿一算，哎呀，才30多万，便宜点有点。大哥消费那真是啊，
0: 有理有面儿。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103车天下，同时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的信息，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共同探讨嘛。我们在整个就是屏幕当中也可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然后聊一聊关于车型的一些市场方面的信息。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官方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6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

0: 沙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特别想问一下8197的这个问题哈，看一下峰哥是怎么看的。他说峰哥呀，纠结两款车型，凯美瑞跟 B9 怎么去选。然后当时我问他了，我说那你看中凯美瑞，你既然拿凯美瑞跟迈腾的 B9 相比，你肯定是相对来讲看中了凯美瑞的便宜。然后我想问峰哥啥呢，咬不咬牙，上不上？
7: 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了，两款车的体验感完全是不一样的。
6: 对，
7: 你要真的开的话，一定开迈腾，迈腾真的好开，而且底盘确实好。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德系车它得加95号油，德系车油耗可能偏高一点。你像凯美瑞混动，那真的是非常省油的。所以就是以后你得预示着一点，就是你在5年或者8年之内，你能不能多承担那些钱？
6: 对，
7: 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一年咱都花10000块钱，5年多花50000，认不认可？认可，咱买迈腾
6: 上。
7: 就是还是那句话。这是20万车，现在用不上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就现在你
6: 凯美瑞贵点，
7: 就是现在你这车都买到了，就咱能有那条件就享受享受，你没那条件就对付对付，就是真的，就是不是说凯美瑞咱都对付啊，就是但是凯美瑞它有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它确实节能性好，作为一个家庭代步车以后，它最起码。它确实好车，是在整个的节能体验上，但是迈腾呢是在驾驶体验上，你需要啥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有钱有条件，都开
6: 上
7: 开的这车了，咱能不能上个迈腾啊？
6: 特别是东北爷们儿，
7: 对，
6: 更得意迈腾。
7: 这位朋友说看电车都已经看麻木了，要不复产一下老普桑，多看一会儿吧。就是你记住那句话啊，就是你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你认为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不认为是好的，就是有一些老物件老东西包括老车只是给那个年代人。
6: 对，
7: 你就像我现在那天我跟我儿子说玩弹溜溜啊，闪啪去啊，
6: 你儿子听不懂是吗？
7: 不是，说不玩这玩意儿没意思，就觉得我幼稚，人家玩都卡牌。
6: 对对对，
7: 完了这规定特别多，就各种
6: 简单超人、
7: 对，完我就说当年呢，我玩啪叽，那啪叽上有各种人物，那我就觉得挺丰富了。
6: 孩子现在玩你都不认识，
7: 我的人生已经很丰富了。但是你看，这不就一个时代吗？你让这个时代人去玩那个东西，人觉得你
6: 太幼稚。
7: 你当年都咋活过来的？你好像上小学6年级都在幼儿园的水平。
6: 藐视你是吗？
7: 真是，我跟你说。那现在小孩玩手机比你懂得明白吧？玩游戏你都听不明白。
6: 这个是，
7: 那就是一个时代。你让那个现在时代人去看以前的车，哎呀，就说不好听的，到岁数了就偷摸的把自己喜欢行得了，你别天天别大喇叭说，你说完以后你丢人，你暴露你年龄，
6: 真是。阿远说：“老师，那我26款的皓影还可不可以干呢？”
7: 便宜就干吧，这个东西不说了吗？
6: 对，
7: 峰哥说那句话就是，我不管怎么说，你记住我很多观点，我的观点是不变的，适合自己是最好的，是不是说过？
6: 对，
7: 你适合自己，你管别人咋说呢？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就是，我觉得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你这是活错了，啊，别人看我怎么样？今天我穿的不好看，别人说了，完我就觉得，哎，这衣服买的不值了，那咋的呀？我就愿意穿，我就乐意，我就好看，我自己开心，行了，你不用想别的，你自己穿得不得劲不知道吗？自己开得不得劲。

0: 你自己用着得劲，不得劲，这不知道吗？嘴都瓢了。你这今天就主要话太牢了。
1: 德胜说了，两位好，我有个事儿想请教。我现在吧开一台林肯大陆，但我想换车。

0: 天大陆啊，
1: 对，
0: 你早该
1: 换
0: 了，那玩意儿太，你那玩意儿太费油了啊、
1: 嗯，
0: 那不是一般的费油啊。
1: 但是不想新能源。
0: 啊，不想新能源的别换了。非得油，非得油吧，啊，就非得油，非、
1: 嗯、
0: 为什么我说有一些东西不能换？为啥？第一点啊，林肯大陆就这车现在已经停产了，
1: 嗯，
0: 当年其实也算是豪车呀，
1: 是，
0: 就是林肯大陆，其实你要如果在实际的体验感上来说，它不次于奔驰啊，
1: 嗯，
0: 它更不次于奥迪呀、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说不好听，你胃口都已经惯出来了，你说你再换个啥燃油车呀？你而且就是我说的，你再换个更高级别的，花个大价，现在还值吗？还值不值得了？就是所以说车况好情况下咱为啥不对付对付啊，你记住了，你没拥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啥都好，你拥有了以后，你拥有那一刻可能就过两第二天你就发现也就那么回事，还不如林肯大陆呢。
1: 这么的吧，反正你也不喜欢新能源，你先对付一年，明年再说。
0: 你一直对付，就是我说这东西其实都是什么呢，就是经历过来的，我们有很多粉丝的一些分享给各位的，我一直在说我们是给你分析的是用车体验，很多人像我说的用没拥有之前你觉得它都是天仙女儿，但是其实你拥有以后发现其实跟你以前的差不多啊。阳光开朗说了，说现在开奥迪就像冬天窜貂的感觉，你记住了，开电车以后真的窜貂，因为冬天它真冷啊。
1: 你没有理解他说话的那个意思。
0: 我知道、
1: 啊、
0: 就是现在没人穿貂了，
1: 理解了、啊、
0: 但是我不说了吗，以后开电车以后都穿貂了，
1: 嗯，
0: 因为暖和。电车因为冬天它这不是热这玩意儿，
1: 嗯，真的我就喜欢大家共同来探讨车嘛，就是大家、
0: 嗯、
1: 你没有谁对谁错，就是共同探讨。万全就说了，他说你看买就是凯美瑞和迈腾的那个兄弟啊，他说迈腾的油耗比凯美瑞都低，
0: 嗯，
1: 这是迈腾车主说的啊。
0: 嗯嗯，这位说了，真的我就没啥可换的，电车各种豪华开着感觉都不对劲。对了，就是油车和电车开的永远是不在一条线上，电车不说了吗，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属于快餐式的感觉，
1: 嗯
0: 啊，
1: 科技嘛、
0: 就是、对不对，
1: 嗯，
0: 就像咱吃那个麦当劳肯德基是一样的，味儿都一样、
1: 嗯、
0: 味儿都一样的，但是你要真想要味道，你这是那整个炒菜整个大厨子、
1: 嗯
0: 上的好食材，那个不一样，燃油车还是燃油车的味道。
1: 哥，时间到了、嗯、你还跟大家来互动吗？
0: 不是互动了，今天说的嘴都瓢了
1: 啊，
0: 啊，今天咱就播到这儿了，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1: 帮我们点点关注啊、
0: 嗯、
1: 留一个关注，然后每天上午十点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开播，感谢大家，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啊，马上我们来说的就是分享一下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可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两个字。
0: 啥玩意儿腰带呀、啊、今天卖腰带，
1: 黑绷带
0: 黑绷带不是腰带吗，
1: 别闹。
0: 赫莲娜应该一听这名儿就是一个挺漂亮的女的吧？
1: 你别闹啊！赫莲娜的黑绷带，
0: 啊、
1: 磨脸的，磨脸的。
0: 啊， 啊， 啊那为啥叫黑绷带？能不介绍一下吗？
1: 啊，黑绷带就是你抹完以后，它就像绷带一样，把你的脸啊特别紧致。
0: 那能喘上气儿来吗？真不知道啊！
1: 不是哥，我还说嘛，要不你自己先唠一会儿吧、
0: 啊。但其实说实话，对于很多女生来说，一听我说这个，就觉得峰哥你真是一点见识都没有，
1: 疯了，
0: 见识都没有。赫莲娜你都不知道？
1: 嗯，知道，其实他就是开玩笑，
0: 是不是？
1: 嗯，
0: 黑绷带那更知道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告诉大家哈，它有一个强大的修复功效、
0: 嗯、
1: 你用完以后你都离不开的这种质地、
0: 嗯、
1: 就是什么感觉呢，用完了以后你瞬间觉得你的皮肤能够被它给吸收了，
0: 弹起来了，
1: 对，弹起来了，
0: 弹起来了，
1: 就是特别适合什么呢，年纪成熟的女性、
0: 嗯、
1: 如果你有真的足够的啊、
0: 嗯、
1: 就我们所说的，那你入手黑绷带一点不亏。
0: 对，其实听咱节目呢有的时候咱介绍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1: 嗯，
0: 主要听价格，
1: 对，黑绷带不说了吗，
0: 你给我放假，
1: 黑绷带啊它只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贵，你要是自己到商场去买一个正装的啊得4000多块钱，
0: 嗯，
1: 50毫升，
0: 嗯，
1: 但是今天呢交通广播是属于大放血大放价，然后618的福利多少钱，520块，拿下的依然是正装，一定是正品正装50毫升的、
0: 嗯、
1: 赫莲娜黑绷带，你就可以带回家了，520块，
0: 这太狠了，
1: 太狠了，真的炸得太狠了、
0: 嗯、
1: 然后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然后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啊，右下角会有这个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来下单就可以了、
0: 嗯、小瓶真精致啊，
1: 非常黑，
0: 哎呀
1: 却黑，
0: 这个我知道了
1: 啊、
0: 嗯，一看这标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啊、
1: 嗯。然后它是
0: 这在我家。

0: 都不敢用的。
1: 你别用，用完以后得赖上你，你得赔，因为贵
0: 啊。
1: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它是属于一瓶可以解决多种肌肤的问题，包括你淡化细纹、紧致你的轮廓，就像绷带一样，然后修复损伤，还有呢就是维稳屏障、提亮肤色。长期使用的话，它是可以改善22项肌肤老化的痕迹，实现肌肤由内而外的健康改变。所以也告诉大家，如果说家里面少了一瓶黑绷带的女士朋友啊，可以对自己下狠手了。这个时间价格真的太合理了，只要520块，拿下的是50毫升的正装。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将会看到一张图片，右下角二维码，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了。
0: 端午节马上到了，端午节一般都吃粽子，然后呢赛龙舟，包括呢如果你要是能亲手编一个祈福手串的话，那这个绝对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对不对？这一次呢，我们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张了一场活动啊，就很多人说峰哥，你们交通广播那么多主持人，咱们能不能互动互动啊？今天就给你机会了啊，免费咱们体验 DIY 的手串，包括珠宝工艺师将会一对一的教学，啊，不仅让你学到这一门手艺，而且呢成品你穿完以后给你拿走，
1: 对，
0: 啊，然后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相信很多人都有，然后呢回复端午进群就可以了，报名的非常简单，然后呢先到先得，因为这个人可能多了以后咱们没有那么大地方，各种配饰呢任意选，情侣款的、亲子款的、单人款的都能做，零基础都不用担心，咱们一定记住是珠宝的工艺师是手把手的啊，教给你怎么去来做这个祈福的手串啊。咱们所以说呢，这个端午呢，咱过得更有仪式感，更有意义。别光吃粽子啊，带上家人朋友呢，一起来你穿个手串，给自己做个礼物，心意才能满足啊。名额有限，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就约不上了啊。直接搜端午进群就可以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端午聚会开启全省购物狂欢，6月18日到6月21日，线上抽梅西7091满额返券，抽官赛应援好礼，打卡世界杯官方周边，海乐石、猛犸象、克隆、迪萨特等百名大牌全场一折起，百万消费补贴力度空前，更有多家餐饮品牌横店影院吃喝玩乐。
3: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4: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5: 这里是 FM104.5 悦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北漂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的《不要怕》。他用汉族人听不懂的彝语吟唱出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生命力，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雷演唱的《夺》。这首歌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听时会难过，两个人听又会觉得浪漫，但一群人听的时候，青春的气息就会瞬间爆棚。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这首《生如夏花》让所有人都相信了人生要如生如夏花般绚烂，但后来长大的我们才明白，人生个人有个人的灿烂，平凡才是人生的最终答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朴树的《生如夏花》。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锁定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时间飞快，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由朴树演唱。那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交给那些花儿。

0: 下过就从此不能是朋友。
1: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

0: 1-8-0-6-5-0-3-8，1-3-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老贼宇文化及，大军离开徐州往北进。首当其冲的那就是曹州、任城、宁阳这一带呀。你从地图上也能看出来呀。那为什么曹州宋义王孟海公赶紧派人迎接呢？济宁知事王王勃也是如此，也派出使者向宇文化及送粮、送草、送猪牛、送羊马，送了不少东西。怎么呢？表示我们欢迎，哎，咱们友好，别跟宇文化及发生冲突。他们知道啊，宇文化及这十来万萧国禁卫，那不是好惹的呀。就我们这点家底呀，哎，难以触碰他呀。我们躲着，赶紧的把这瘟神爷给送走了。您往西进，您跟那瓦岗打去。 瓦岗如果开个口子把你们放走啊，哎，也行。你们再往西给那王世充打去，王世充如果也不管你们，你们再往西进关中给那李渊打去，跟谁打都成，我们都能坐收渔翁之利呀。如果跟瓦岗打行啊，我们在这里准备好了，一旦说你们俩相斗，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到那时你宇文化及元气大伤，看我们再怎么收拾你们。如果不相斗，赶紧走，赶紧走，搭点粮草，搭点猪羊，我们也认了。所以这一代的反王，什么孟海公啊，王勃呀，相州白璧王高谭胜啊，那都是给这宇文化及暗中通使送东西。宇文化及看行啊，你们害怕我呀，害怕我，第一我呀不跟你们做太大的仇，第二呢沿途我所经过的这些县镇我该拿拿该打打，我倒不是要啊，主要是啊我没有什么军粮啊，打破县镇我好抢夺军粮啊。所以这曹州也好，旁边的其他城镇也好，哎呦糟了秧子，被这宇文化及打破者不可计数啊。兵锋就来到宁阳关，宁阳关本来是西魏国的，为打宁阳关费多少劲呢，王勃等还被那宁阳关守将东方皇给生擒活捉了，险一险没死在那里，哎，好不容易把这宁阳关给打下来了，解决了东方之忧啊。但是呢你毕竟瓦岗后来把政治中心调到金庸城了，宁阳关离金庸城就算远了，那西魏王李密一心要夺取东都洛阳，自然对宁阳关的着眼就少了，宁阳关跟西魏中央的联络那自然也少了，防守自然也薄弱了。宇文化及大军往这一推进，宁阳关守将就担心了。原来宁阳关第一任守将那是东方玉梅呀，东方玉梅与王勃党成亲之后有一段时间就镇守宁阳，可后来呢李密离不开王勃党啊，那老铁呀把王勃党调到身边，那东方玉梅作为妻子自然跟随丈夫，那主动卸任。宁阳关交给谁呢？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东方玉松东方玉竹，让他们镇守宁阳关。这俩人呢武艺就一般般了，别说宁阳关了，想当年东方寨那他们都镇守不了啊，一个八马将军辛文礼就对付不了，何况现在来的是宇文化及呀，何况来的十多万萧国禁卫呀，这上哪抵抗去？人家大军往这一冲，架起云梯，这么一攻城，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指挥军民浴血抵抗，抵抗了有三天呢，最后哐一下子，这城啊被人给攻破了。大军往里这么一拥，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一看，大势已去啊，这城保不住了。走吧，保命要紧的，带着亲兵卫队赶紧的从另外的城门逃脱了，这宁阳关就被宇文化及唾手而得呀，没费他的劲儿给占领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带领残兵败将往西进，去找那西魏王李密，向西魏王啊请罪去了。宁阳关一占领，任城这一带基本上都落入了宇文化及之手啊！哎呦，宇文化及指挥军队给我抢，给我烧，给我杀！这老贼呀，真是不顾百姓死活呀！只要有粮食就抢，只要有人就抓壮丁，我也得补充我的能量啊！任城百姓可倒了霉了。这时任城侠徐世仁一看任城待不住了，说徐世仁怎么不 跳进宇文化及营盘当中，把宇文化及脑袋烧走啊！他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他也不是一个鲁莽之人呢，有心要刺宇文化及，倒是到宇文化及营盘呢，转悠两圈，发现刺杀不了啊！宇文化及身边那有几名高手啊，虽然没交过手，但是从这些人的行动当中，徐世仁就知道啊，那不是一般之人呐。用耳朵又一打听，哦，什么无常双煞呀，什么沙门武将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护卫呀，哎呀，徐世仁一琢磨，不行，杀他不了啊，杀他不了，把我的性命还得搭上。嗨，看来呀，天不亡宇文化及呀。于是就放弃了刺杀宇文化及计划。那么任城这一带他也不能待了，兵荒马乱的，这要待下去，那岂不是跟着宇文化及的兵要发生冲突啊？宰几个杀几个，那人家全冲自己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威邦不入，乱邦不居，赶紧走。往哪走啊？这时徐世仁也打听到了，说兄弟尤俊达现在镇守黎阳城呢，而宇文化及下一步就要去打黎阳城啊，往西打，人家李密在那里布下天罗地网，在那里封锁线好几道啊，不好打。哎，直插西北，夺取黎阳城、黎阳仓，夺了大粮仓，那宇文化及就没后顾之忧了。下一步目标就是黎阳城啊，黎阳城我兄弟在那镇守，像宇文化及十数万大军，他能守得住吗？哎，我兄弟会不会有危险呢？另外呢，我想着来刺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手下高手如林呐，他会不会想着反刺杀我兄弟？有可能啊。反正现在呀，我无处可去，干脆呀，我奔黎阳城吧，我躲进黎阳城去。如果说我兄弟没事儿，哎，我也不出现了，我暗中啊保护他。如果我兄弟有事儿，正好啊，我助我兄弟一臂之力，也好报答老尤家对我的大恩呢。所以有这个想法，徐世仁这才离开任城，来到了黎阳啊。当时黎阳呢还没封城呢，所以徐世仁顺利的进入了黎阳。到了黎阳城这么一打听，哎，这才知道啊，哦，闹了半天我师娘也在黎阳城啊。哎呀，太好了，又是那么长时间没见了，好啊，我呀哪一天看看我师娘去。结果呢还没等他去看他师娘呢，宇文化及打来了。没想到打的速度那么快，怎么呢？东郡让王轨拱手让出去了，如果王轨不让，东郡像没钉子往那一歇，宇文化及且打呢，至少得打上十来天呢。没想到王轨拱手这么一送，人家宇文化及啊很轻松的进入东郡呢，紧接着就对黎阳城发动攻击呀。这边一打，黎阳城这边呢提前几天开始撤退了，战略转移了，所有黎阳城老百姓全部转移到黎阳仓城。那徐世仁一看呢，也对呀，分兵据守两座城池，估摸着哪一座你都守不了啊，我呀跟随一起去黎阳仓吧。就这么着又跟随着老百姓来到黎阳仓啊。反正这徐世仁打扮呢就是普通百姓，穿的衣服也非常的破旧，当然了，这个破旧是破旧，但是干干净净的，人家呢很朴素，戴个斗笠，把宝剑呢用那破布一缠，谁也不知道那里头是什么，那么多难民哪有那安检了。跟随这些人呼噜呼噜呼噜来到仓城啊，那徐茂公吩咐魏军在仓城里头搭好了好多的临时帐篷，得安置黎阳城的老百姓啊，在这里没房子呀，就临时的有一个窝棚吧。反正现在是夏天呢， 天气不冷，

在这里待着几个月没问题。那徐世仁呢，也被分配到了一间帐篷底下。那不是你一个人单间啊，这里头啊十来个呢。幸好徐世仁对这些呀没什么要求，哪地方都能随遇而安呢、啊，就在这住下了，就打算呢哪一天去探望探望师母。但是局势发展很快呀、啊，人家宇文化及夺了黎阳城，马上进攻黎阳仓啊。这边一打，徐茂公用计把宇文化及那工程器给烧了。徐世仁一听啊，嗯，哎呀，看来还得是我们老徐家呀，那、啊、聪明绝顶啊。这下好了，烧了工程器，一时半会儿宇文化及难以进攻仓城啊。他放松警惕了，怎么的，徐世仁毕竟不是个军事家呀，他哪知道这宇文化及居然第二天就对仓城进行了偷袭，有打地道人家再钻进来，另外派来刺客了。徐世仁还觉得呢，至少还得几天呢，啊，不着急，我兄弟那边呢肯定也很忙活，等过这一两日看看事态，事态稳定了我再去看望我的师母。结果呢今天晚上他又睡着了，睡着觉呢，嗯，突然间惊醒，怎么的，大侠呀耳道好使，另外呢这个心灵感应比一般人也强啊，机灵一下醒来了，怎么那么闹心呢，侧耳一听好像极远处有呼喊杀戮之声啊！哎呦不好，他突然间呢就想起自己曾经预想的那样，这宇文化及会不会派刺客夜入仓城啊，哎呦，他一想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呢，赶紧把自己紫电宝剑抄在手中，然后悄悄地走出帐篷啊。说他真的听到了吗，很难说，这是一个大侠，一个武艺绝伦之人，他的敏锐的第六感，他就感觉闹心，我得去查看一番。就这么着走出帐篷区，来到人家仓城那居民区，那地方有房子呀，不行我去探探我兄弟吧，我也告诉告诉他我已经到仓城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那我也可以出力呀、啊。他现在想起这个了，抽身上房，然后沿着房墙刷刷刷刷刷刷往前走了一段，这时啊耳朵真的听到了一些动静了，好像在北城墙那边。不好，北城墙那是前线呢，难道说那边出现什么问题了，赶紧加快脚步。本来呢他是打算到帅府探望探望尤俊达，已然到达帅府了，听到北城墙那边有动静，所以呢没跳进帅府，唰唰唰唰闪身呢奔北城墙而去。也就是这个时候被老太太上官氏发现了，怎么有一道黑影啊，不好，是不是要对我儿子不利呀、啊？老夫人这才抄起紫舞龙头烧，就跟随着黑影来到北城墙这个地方啊。到这地方徐世仁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啊，哎呦，没想到啊，今天真的有刺客来刺杀我贤弟呀、啊，这要是来慢一步，尤俊达焉有他的命在呀、啊？这才奋不顾身晃动紫电宝剑杀入战团呢、啊。这一进入，这才救了尤俊达和徐茂公啊，否则的话这两个人估计呀、啊，就在这里毙命。

这两个人估计呀，就在这里毙命了。他一下来，老太太也下来了。出来，就觉得有些面熟，因为尤俊达毕竟跟徐世仁那也只是见过几次面啊，年轻的时候见过，现在相貌大变呢，见过几次面，他印象不太深，再加上晚上，再加上这身打扮，所以呢，开始就觉得面熟，一时没认出来。等到老太太一说世仁，这边一喊师娘，哎呦！大哥，尤俊达这才认出来呀，但现在呢，那不是说话的时候啊。过去寒暄，你到哪去了？最近怎么样？哪有那功夫了？徐世仁说了：“俊达，赶紧打破包围，赶快把这些恶贼拿下！”哎，一晃掌中紫电宝剑再次对着屠下葬下了手。哎，招剑，招剑，唰唰唰。屠下葬一看，眼睛一眯，晃动双掌，继续与徐师人作战呢。俩人这么一交手，屠下葬心说：“一看，这里怎么老蹦得出人呢？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哎，刚才那位估计被我打死了，哎，这位比刚才那位还厉害。哎呦，把我的兵器给我损害了，这手里的宝剑可够锋利的。”我呀得小心点儿，晃动一对铁掌来战徐世仁呢。人家十三太保横练，当然了，那也不敢去拿着肉身碰那宝剑呢。一般剑可以，这可是宝剑呢，削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家伙呀。这砍在身上，十三太保横练那也得给破了呀。啊，啪啪啪啪！但你别说呀，屠下葬的功夫。要比徐世仁高出一头啊！徐世仁呢，也就是剑法好，得到了一本剑谱啊。这剑谱确实剑法绝伦，再加上小的时候上官老夫人还有尤俊达的父亲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武术基础，另外呢，轻功也不错，跟着老夫人学的嘛。老夫人叫草上飞姑，她的轻功也不错。由这两部分组成了徐世仁现在身上能耐，剑术应该现在在武林，在大唐那属于超一流的，但是内力那不行，他没有人教他内力呀。基础也不错，轻功还可以，而屠下葬呢，屠下葬属于六边形战士啊，无论是内力、基础、轻功。横链兵器拳脚哪一样都是登峰造极的，所以跟徐世仁这么一打，别看徐世仁照着掌中这口宝剑那玩意儿啊也不占便宜，反倒是还落入下风啊。但是呢，一时半会儿不至于败阵。老太太晃动掌中紫舞龙头烧去战夜归天，叶归天的双刀也早就扔了，也是晃动一对铁掌来战老夫人。其实老夫人呢比那徐世仁那还要差一点，毕竟年岁在那里了，另外老夫人的武术那也比不上徐世仁呢，所以跟着叶归天打这么几招也已然险象环生了。但老夫人呢喊了一嗓子：“俊达，别管我，先打开这包围，快打开包围。”你看老太太临危而不乱，她知道你先解决主要矛盾呢。现在是沙门武将给咱们打了包围了，叶归天屠下葬这要忠心开花呀，你那些亲兵卫队进不来，进不来他们呢就以招数迎人呢，如果进来咱就以人数迎他呀，所以你先别管我，先赶紧的把那沙门武将给制服了，把你的人呢给放进来。哎呀，尤俊达一看，娘啊，您小心点。尤俊达也明白，跟着徐茂公一使眼色，兄弟二人唰

0: 身子这么一拧，啪啪，背靠背，两个人兵器全冲外呀、啊。怎么呢？这叫并肩作战呢、啊。哎，我们呢靠着背，背后那是我兄弟，没人刺我呀。啊，杀！俩人吼了一声，就奔那旁边的皮兰婆李艮这边杀过来了。怎么呢？这俩人用眼睛一扫啊，发现李艮这一块啊稍微弱那么一点。为什么弱呀？李艮受过伤啊，江都公被尉迟恭打了一鞭呢，没多长时间呢，还没完全好利索呢，所以呢动弹的时候有些受限呢。尤俊达、徐茂公这都是眼睛不揉沙子之人呢、啊、一看这里有弱点，发动进攻。两个人两箭兵甲，大吼了一声，奔着皮兰婆李艮就发起进攻了。李艮本来面对外面呢，突然间背后有人发动进攻了。哎，李艮呢一边挡外边，一边还得挡这俩人。旁边尼兰坡赵满一看，我得帮帮你，帮尼兰坡赵满呢帮助李艮挡住徐茂公、尤俊达呀。里面这么一牵扯，那外面亲兵一看，加紧攻击。亲兵加紧攻击，有人大吼一声，闪开，我来斗他们。张亮啊终于冲过来了，张亮一看有转机，赶紧吩咐城墙上先别放箭，先别放箭。怎么这自己人越来越多呀，如果能够解围，何必伤自己人呢？把上面那弓弩手又给止住，这弓弩手差一点把腰给闪了，心说怎么一会儿让射一会儿不让射呀。张亮一看有转机，手持一把陌刀，由打外边就进来了。啊呜，陌刀啊跟那巨型大剑差不多少，奔着这两个人唰一陌刀劈下来。能否解围，咱们下回再说。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0: 我是主持人小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苍城遇刺危机，出现了转机呀、啊！任城大侠徐世仁和草上飞姑上官老夫人俩人的加入，顿时扭转了局面呢、啊。咱老说呀，其实这个事情啊，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下子杀了尤俊达、徐茂公一措手不及呀、啊。两个人想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这一直是疲于应战呢。手下亲兵被沙门武将挡在圈外呀、啊，想要进来救这两位主将，非常困难的。人家无常双煞又使用的是闪电突袭战，就对这二人呢发动猛烈袭击，一下子呀。外边救援不了，里面这二人堪堪废命啊！幸亏飞毛腿朱能来了，最后啊，大侠徐世仁、老太太上官氏，他们俩一加入，硬咬牙抵住夜归天屠下帐，啪啪啪啪啪啪。书中暗表啊，这两队人呢，打斗速度极快，为什么呢？叶归天屠下葬也是拼了，一看这救援人越来越多，俩人也着急，必须快速的解决面前这两个纠缠之人呢，然后再次向尤俊达、徐茂公发起进攻。所以呢，这俩人把压箱底的功夫全拿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那双手如电呢，不光跟电似的，比激光都快呀。老夫人徐世仁全神贯注，晃动二人兵器，招架两人的出击呀、啊。老太太也拼了，人家这拳打得快，你就得接得快呀、啊。稍微一不留神，一掌一拳就打在身上了。这一掌打在身上，那你就废了呀，不是当场毙命，就是失去战斗力呀、啊。再想跟人打就成累赘了，不但打不了了，弄不巧落人手上了。所以老太太全神贯注啊，把掌中子午龙头烧摆动如飞。但您别忘了，老夫人今年多大了？70大多了呀。70多岁的人能像老太太平常这么的腰杆不弯，

腿脚灵便，行动矫健，还能够练练武术的，那能有几人呢？能成这样，成为难矣呀，非常难能可贵的。但让老太太再一动，把这速度一提起来，顿时啊，这心率加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70多岁人呢，现在量一量心率，至少得200呀，200心率，棒小伙子都够呛啊，何况这70多岁老太太呀？但即便如此，这老太太呀，咬着后槽牙，我得给我儿子赢得生机呀！王八日的，哎，招手招手，真把当年那个女悍匪的狠劲儿拿起来了，苍眉倒竖，双眼圆翻，就脸现狰狞之色。叶归天看着，这心里头就发寒呢，那不是装的，那不是一般人我发狠，当年行走江湖女悍匪，那真是在刀光剑影当中血拼出来的呀，哎，真宰过活人呢，杀人不眨眼呢，这么多年金盆洗手不干了，今天又把当年那个劲儿拿出来了，这真唬人呢。叶桂天、涂下葬他们呢属于冷漠，哎，他们对生命非常冷漠，也是被宇文化及给培养的，但是这个狠劲儿跟老太太今天一比呀，哎呀，还逊色三分呢，故此让这老太太也抵住了，但是呢也只能抵住一时片刻呀，时间长了这老太太一定会出问题呢。那边徐世仁也是如此，就仗着自己剑法高超啊，但不敢碰涂下葬啊，不敢跟人比着内力呀，知道自己这里差得多呀，靠着精巧的剑招以巧周旋。徐世仁现在都没想着我一剑把这涂下葬给杀了吧，没这么想，怎么知道可能性不大，如果冒险往前递剑，很容易陷入他的圈套之中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所以呢，我现在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我先把这个时间拉开，等候外围出现转机呀，那也是逼挖鬓角热汗直流啊。那这时啊，姚俊达、徐茂公就得赶紧的打开外围，把沙门武将这个口子给他撕开，于是对沙门武将发起袭击呀。这里边往外一打，外面的张亮将军也来了，张亮将军急坏了呀，手拿着一把陌刀，这陌刀啊是当时隋唐时期刚刚出现的一种兵器，当时军队当中常见的装备，说是刀啊，不如说一把大剑，就是双刃长柄剑，但是呢名字叫刀，它两刃啊，按说这刀啊是一刃，两刃叫剑，但这玩意儿它就叫刀，你这上哪说理去？可能造这种兵器的人呢，开始就把它命名为刀了，没命名为剑，有可能啊，觉得它杀伤力比较彪悍，更像刀似的，杀敌如切瓜剁菜一般，它不跟宝剑似的，佩戴在腰间，有的时候啊，好像是个身份象征，显得呀又威武又文雅，这个不是，这是憨利的，所以可能制造它的人呢，就把它定义为刀。那它的形制原型是源自汉代斩马剑呢，你看还剑，但慢慢的发展成了隋末唐初的这种兵器了。整个兵器全长约莫1丈啊，换算成咱们现在的3.33米。重达20斤，那威力极强啊，
据史书记载呀、啊，有史磨刀的，每一举则毙数人呢。就是在战场上啊，这一抹刀砍下去，这边把脑袋崩下来了，这边把肩膀砍下来了，这边斜肩带背下来了，这边拦腰砍下来了，这边他妈双腿断了，一刀劈下几人毙命啊！

名叫墨壁的长佩刀。这个墨壁的墨呢，是球拍那个拍，但在这里，哎，它应该读墨。这颜师古给《汉书》作注上就专门指出了，拍音墨，这个壁就大腿骨啊，一个骨字旁加一卑鄙的卑，这念壁，啊，拍壁就是墨壁。那么后来呢，慢慢发展，就发展成为了墨刀了。所以呢，也有人认为墨刀的墨是来源于这个拍字，就来源于这个墨字。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墨刀的墨呀，它巽大漠的漠，啊，三点水加一莫须有的莫，那个墨字。因为呢，据考证，在唐朝李杜的墓志铭上。有那么四个字，叫"墨任轻霜"，这个"墨"就沙漠的"墨"，哎，这个"墨任轻霜"是形容刀的坚韧和锋利的。那有可能这个"墨任"的"墨"就是磨刀那个"墨"，两字相通。总之啊，他就叫这个名。到现在对这个名字的来源，他为什么叫这个名，莫衷一是。还需要学者们继续考证，但它的威力之大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因为做工精细复杂呀。所以呢，在当时有规定，陌刀不得陪葬。怎么珍贵资源呢？好家伙，制造一把陌刀多不容易呀！你要是陪葬了。那流传世面的就少了。另外一点呢，如果允许陪葬，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私藏啊，导致陌刀从军中流失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陌刀被禁止陪葬了，那么后世有打墓葬当中出土的陌刀几乎没有啊。这么一没有，一没有实物。那么后世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做的，工艺是什么样子的。慢慢，陌刀就在唐朝后期逐渐被淘汰了，最终没能够流传后世，也是非常可惜呀。那么陌刀在当时是刚刚出现呢，军队当中能配陌刀的，那都是了不起的大将军呢。当然，陌刀在后来慢慢的发展演化过程当中，也有人觉得呀，这两边是刃的，这玩意儿容易伤自己，还是给它改成一边是刃的吧。于是呢，就把陌刀哎又改成一边是刃了，那玩意儿更像大刀了。总之啊，在当时能拥有陌刀者，非一般之人呢。张亮就善使陌刀啊，把掌中陌刀抡起来。一看前面这沙门武将当中的，哎，毗蓝婆李衮、尼兰婆赵满还在那挡着呢，啊，拿命来挂定风声，赵两人一刀劈来呀，被城门口灯火这么一照，真如同打个炸雷一般的，赵满、李衮吓一跳，呀呀呀！赶快往旁边那么一闪，一刀劈在两个人中间，砍在地上，把那地上方砖顿时咔劈成两段呢。这要劈到人身上，那也是一刀两断呢。哎，张亮把刀往上一提，啪啪，左右这么一划了一拍，哎，赵满、李衮赶紧的脚尖点地，噌。往上一纵身，旱地拔葱，躲过这把刀，唰！张亮往后一收刀，哎，刀往上起，在上面又一划了。两人不得已，扑棱，在半空当中一拧，脚啪啪一踩下面那魏军脑袋，哒哒哒，把自己反弹，砰，这才落地呀，哎。结果这么一刀劈下来，里面尤俊达、徐茂公在一夹攻，两个人为了躲三个人，往旁边一闪，就让。

开道路了。哎呀，张亮一看，终于劈开一条道路啊！弟兄们，杀进去！杀！这些亲兵啊，都急坏了，都死多少人了？但硬瞅着两员主将在里头，救援不得呀，这是大罪呀！养你们干嘛的啊？你们的责任那就是保护主将的呀，遇到危险了，哪怕把自己命舍出去，也得保护主将的性命呢。结果呢，看着主将在里头与人争斗，这些人怎么也杀不进去呀，都急疯了，都现在一看撕开一个口子了，啊，杀呀，像小老虎似的终于冲进去了。一冲进去，刀枪并举，就奔叶归天呢屠下葬，连同的沙门武将就杀过来了。这七个人本来是包围成一个小包围圈，这小包围圈啊，外面非常坚固，里面中心开花往外打，结果现在被人一进来分割包围啊。这几个人为尹正清，那几个人为薛世良，这样一来呢，反被人家给分割了。哎呦，叶归天屠下葬一看不好，目前情形难以达到刺杀之目标了，只要时间长的，我们都得陷入重围当中啊，怎么办呢？叶归天屠下葬，跟上官氏徐世仁一边打一边交流眼神呢，因为俩人打，这俩人呢，咱说了占着上风呢，所以两个人呢还比较松快，一时眼色，那意思此地不可久留啊，今天目标没有完成，咱们赶紧走。说沙门武将不管了，管他干嘛呀，本来那五个人呢就是给我们打掩护的，就是在危难关头给我们做弃子的。总百魁说得好啊，这五个人呢不是我们的人呢，现在用他让他们拼命，不用他迟早还得杀了，给大公子报仇啊。那既然如此，屠下葬叶归天冲着沙门武将一比划，他们有手势，一比划那意思，你们给我们打掩护啊，咔咔。突然间呢，向上官老夫人人称大侠发起一个进攻，两人一躲其实是虚的，叶归天屠下葬脚尖一点地飞身而起啊，啪啪，用脚啊踏着魏军头面就奔着城墙方向飞过去了啊，啪啪啪。徐世仁一看哪里走啊，过来刺杀完了想跑没那么容易啊，唰晃宝剑啊，纵身他也飞起来了，也踩在魏军脑袋上，啪啪啪追赶这两人呢。上官老夫人你别看喘着气呢，一看好恶贼呀，哪里走，纵身他也飞起来了，草上飞孤啊，他的轻功不错呀，也踏着魏军头面，啪啪啪抡动子午龙头烧在后面也追呀。这魏军可倒了霉了，今天这脑袋呀让人踹的都分不清南北了，怎么蹦起一人就踹我们脑袋呀，什么毛病啊。张亮一瞅，哎，张亮一指，快快保护老夫人，那也得保护啊啊！就带着一部人呐赶紧游打马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城墙上追呀。屠下葬叶归天就沿着这城墙边上往上跑，老夫人徐世仁也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他们这么一跑，沙门武将一个呀呀，扔下我们呢，让我们给你打掩护。哥哥兄弟，怎么的？咱在这里给他卖命干嘛呀？看来目标难以完成，咱呢赶紧走吧，别让他们俩把咱们给丢下呀！哎，走走，想走啊，没那么容易。人家尤俊达亲兵已然围上来了。尤俊达现在也喘口气了，用手一指，务必把此恶贼全部拿住啊！上上上！这些人一兜啊，五个人脚尖点地

也想腾身而起，也想踩人头面往那飞啊！砰，刚蹦起一位来，怎么也不知哪位当兵的，个子挺高的，也着急了，想法跑不了，一伸手啪一下子把这位脚腕子抓住了，往下一扯，啪，本来刚腾空让人拽住脚腕子了，往下一扯，啪，摔到地上，没等反应过来的，魏军刀枪并举，顿时就给戳烂了。死的谁呀？皮兰婆李根被人戳烂了。泥兰婆赵满一看，我的娘啊，赶紧一断身，摆动兵器把面前的魏军打散。他离的城墙最近的啊，转身也奔城墙的啊，由打城墙边缘也是那上马道啊，由打那马道边缘也往上跑啊，一边跑一边紧张的往回看，怎么的，看那几个兄弟能不能脱险呢。他光顾跑了，光顾看了，没瞅见这马道之上往上追那夜归天屠下葬的人呢。张亮带着这群人往上追呢，但他们哪有轻功了，所以刚转到马道之上，人家夜归天屠下葬就没影了。哎呀，把张亮着急的，这追追追，拿着陌刀正准备往上追呢，一道黑影由打旁边的城墙边迅速往上走呀。张亮一看，他奶奶的，还敢从这里往上走呢。哎，再这么拿着陌刀这么一扫，倒了霉了。你赵满倒看着脚底下点，倒看着前边点，他光顾往前跑，但脑袋往后看，看其他那几个人。等听到风声了，不好，把身子一转，哎呀，银光一现，想躲来不及了，这陌刀正好在他小腿上砍过来，哎，一下子把两只小腿给他截断了，啪！赵满由打那城墙上就摔下来了，啊！惨叫连连的。张亮一看，这大刀啊，往上一竖，拿那刀尊就那刀转的，往下，这么一蹲，扎到了赵满的前胸啊。顿时把心儿啊肺儿啊全给扎碎了呀，当时毙命在那里。怒目金刚尹正清铁齿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一看，哎呦，糟！三个人刷一拧个，背靠背，肩并肩，并肩坐在，哒哒哒哒哒哒，杀的没血胡同，一拧身奔旁边跑了。怎么一看呀、啊，这北城墙这个地方人太多了，估摸着不好跑，赶紧往旁边跑，跑到民宅底下抖身上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民宅的墙穿房越脊奔其他城墙跑。徐茂公一直追，又有人呢搭弓放箭，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一箭射中欢喜天张铎屁股蛋了，哎，一栽了肉肉，啪，由打墙上啊掉下来了。这兵往上一冲，抓活的，徐茂公喊了一声抓活的，过去把张铎是生擒活捉。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

0: 实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天儿挺别致。不管天儿怎么样啊，相信大家伙儿一听着我这声，你一定非常高兴，是吧？反正我跟你说，尚威这个人呢，长得呀，包括声音呢，都比较有喜感。爱上微笑，一笑笑，二笑笑，三笑笑。反正慢慢的，你就看着吧，你就满脸笑容了。很多朋友啊，今天跟我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说魏姐，为什么我一个月总有那么30多天不想上班呢？我跟你说，一个月有30多天不想上班，说明你这个人心态有问题。但是你要说在周一周二的时候，你要是对上班啊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想法，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啥？我现在总结出来了，这个星期一到星期天就跟一个恋爱的过程是一样的。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想想星期一的感觉像不像失恋了？失恋呢，哎呀特别痛苦啊，来到这儿啊心情比上分还严重啊，就这种还沉重。星期二的感觉就是今天不就星期二吗？星期二感觉就像找不着对象似的，没招没落的。星期三感觉就像暗恋一样，就是哎呀啥时候能有出头之日呢？星期四的感觉就是准备告白一样跃跃欲试。星期五的感觉就像初恋一样，特别甜蜜和酸涩的感觉。哎呀星期六感觉那就不用说了，像热恋一样。而星期天的感觉又跟快要分手了似的，无限循环。所以说啊，一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天，不同的感觉会让你有不同的工作的状态。但是你看我就不一样，我呢，周一到周七始终保持足够的精神状态来各种朋友。因为啥？因为我懂得营销。你说你懂得营销，你在这做节目啊？你不出去卖东西去？你不出去做生意去？

跟你说，我这营销跟你们的营销不一样，而且呢，我跟你说，我懂的营销不一定用在我的身上。比如说，我现在就已经成为我们办公室的恋爱军师了啊！我们办公室谁要是有什么恋爱方面的问题，保证第一时间找我。然后我也现在总结出了一套恋爱营销的理论，你听我跟你说说啊。比如说，男生对女生说：“我是最棒的，我保证让你幸福，跟我好吧。”这叫啥？这叫推销。业务员通常都这么干，推销。另外，你再看，男生对女生说：“我爹有3处房子，你要跟我好，以后都是你的。”这叫啥？这不叫推销，这叫促销。促销不都有赠品啥的吗？对不对？这叫促销。另外呢，男生根本不对女生表白，但是女生已经被男生的气质和风度所迷倒了。这不用说别的，这根本不用促销，也不用推销，这直接就是营销。还有啊，还有，女生不认识男生，但是她的所有的朋友都对他夸赞这个男生特别好，特别好，这叫啥？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打造这么一个品牌吗？啊，我们节目就也是一个品牌，爱上微笑啊，我自己节目主持人也是一个品牌，我叫尚薇。我这个人非常简单，非常的踏实，当然也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尚薇呢都会跟大家说一些实实在在的话，也会鼓励大家呢积极向上的面对生活。比如说，我觉得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应该做一个简单的人，踏实而务实。不沉溺于幻想，不庸人自扰。另外，要快乐，要开朗，要坚韧，要温暖，对人要真诚，要诚恳，要坦然，要慷慨，要宽容，要有平常心，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于困境和磨难微笑面对，多看书，看好书，少吃点吃好的，要有梦想，即使那个梦想非常遥远。所以说我呢在平时的生活里就常怀感恩之心啊。我昨天晚上上那个楼下小卖店去买东西去了，家里冰箱空了，那你说我要是饿了的时候大半夜的你说怎么办？所以说在楼下小卖店买点吃的啥的，买点东西啊。后来一共呢算一下账也花了30块钱，我当时一翻兜，妈呀，没有零钱了，行啊，那就把这100块钱给我找回吧，就把那100块钱给老板了。老板当时找了我一张50的，一张20的，对不对？我一共花30，找一张50，一张20，这不正好100吗？老板当时特别好心，就提醒了我一句，他说现在呀，50块钱假币特别多，你一定要看清楚点。当时我心想，你看人这老板，我呀在楼上住多少年了，我很少在楼下这小便利店买东西，但是你看人家啊，人真是不错啊，能现在有这种觉悟提醒你看看真币还是假币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于是乎我当时啊就认真的看了一下那个钞票，他不告诉我说50块钱假币很多吗？我认真看了一下，你别说这张50还真是真的。于是乎我拎着这些好吃的就打道回府了，回家了。结果回家之后我发现我那个娘哎，那张20的是假的。

我跟你说，哎呀，我就觉得这20块钱呢，能够给我一些教训，于是我就把这20块钱呢，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了，夹在那儿，让他时刻提醒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另外呢，我在上午在准备我文案的时候啊，准备节目文案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这电话谁打的呢？是有一个小听众，有多小呢？他也就是9岁到10岁左右，大概是9岁半。因为那天我一问00后，我的妈呀，现在刚12年，00后的话最多才12岁，对不对？我没敢继续往下问，我怕继续往下问人家再管我叫阿姨。于是乎呢，哎，这个就交下了这么一个朋友。今天上午给我打电话说，薇姐，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啊，圆圆呢？圆圆，你有啥事儿啊？你跟薇姐说说。薇姐，我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我尴尬的事儿，而且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给我分析分析呗。我说行啊，啥事儿啊？你告诉我。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呀，那个他们有一个老师叫。叫宇文天啊，宇文天，我才想起来，想半天，他们老师啊叫宇文天。然后那天呢，那个他见着那个老师之后，跟老师打招呼说：“于老师你好。”后来老师啊非常尴尬，跟他说：“孩子，你不能管我叫于老师，你得管我叫宇文老师，知道吧？”因为呀，宇不是我的姓，宇文才是我的姓，你得管我叫宇文老师，知道吧？然后之后，圆圆就在那儿愣了一会儿，就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我为什么要叫你宇文老师啊？你不是教数学的吗？”哎呀，你看人老师都跟你解释了，说复姓，语文是复姓，那老师数学是不是复姓啊？所以说这孩子呀，你都说10来岁了，但是这些问题还是不懂，所以说智商可以高，但是情商也一定要高。一说到这个智商的问题啊，就到了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话说，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的高峰掉下来，最后它是怎么死的？猜一猜，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的高峰掉下来，最后它是怎么死的？今天这个问题吧。的确挺老的，但是老它有老的好处，老就可以说明它经典。但是经典是经典，你不能还是按原来的套路来回答。你别忘了，咱们节目从不按套走，从不按套走啊，也从来不按路走。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再猜一猜，你说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高的山峰掉下来，它是怎么死的呢？大家可以发短信到13451095000。我不跟你说，上午的时候我接着一个孩子给我打的电话吗？那孩子呀跟我说了好多好多他在上学的时候的事儿啊，他呢，他说前两天考试，前两天考试考啥呢？考政治。我寻思，哎妈呀，现在小学生就学政治了。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的是思想品德呀。他说：“哎，你得懂政治，你知道不？”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后来他说考政治，然后呢，他写好名字开始答题。最后啊，他涂答题卡，答题卡他一检查，他发现选择题一共20道题，1到5题他选的 A，6到10选的 B。11到15选的 C，15到20选的是 D，然后其他题目都做完了之后，他一检查发现，
不会这么巧吧？一到五是 A，6到10是 B，11到15是 C，15到20是 D。这么看不应该呀，保证是我哪道题答错了，要不然我改一改吧。于是乎，他就改了三道题，改了三道题，把那个1到5里边有道题改成 C 了，6到10里边有道题改成 D 了，然后再改一个吧，哎，一共改仨题。结果呢，第二天老师讲题目，发试卷，对答案还真是1到5是 A，6到10是 B。10到15是 C，15到20是 D。当时全班同学都懵了，老师，你怎么才能想出这么出题呀？老师，我当时本来选对了，我以为是错的，我就改了答案了。这个时候，老师啊，非常淡定的跟全班同学说了一句话：“同学们，我要通过这件事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选择，凡事皆有可能。全班同学都在那儿哭，老师，你带不带这样的呀？

上大学，我上那个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大家都知道哈，播音主持啊。但是播音主持呢，跟我们一起，这个是一个系的，同样的一起上课的，还有一个专业叫影视表演和影视导演。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呢平时真就挺有想法的。而且呢，面相长得也好，就唯独有一点，用现在网络语言说，就是天然呆，人长得有点呆滞啊。然后呢，我们考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说，哎，你虽然说长得还行啊，但是你天然呆，你是怎么考上的呢？完了，他就说，当时啊，考试的时候哈，那不是考数科吗？考数科，老师就让表演，表演。然后主考官当时说让装白痴，其他人都装的可像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别人装的可像了，最后为什么录取的是你呀？他说我没装啊，我就走了一圈，最后就给我选上了。所以说。表演还是需要天分的。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学生，我跟你说啊，大学生真的特别不好归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上大课，阶梯教室啊，二百多人，200多人，老师在前面啊，用话筒讲课，后面。没有人听，不是唠唠嗑，就是传小纸条，要么呢就是在那块看课外书。甚至有一回，有一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很饿很饿，竟然把方便面给泡了。你说你要干嚼也就罢了，还泡上方便面了。但是他为了不让老师发现，他就把这个书啊立起来，然后呢把脑袋埋到书里边，在那块吃。但是你想想，泡方便面。那不有热气儿吗？热气儿还得是往上冒啊。后来老师当时看着了，非常冷静的就跟我们说：“这是哪位同学看书看的走火入魔了？”真事儿，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忘记当时的一幕幕。

下面时间我要公布他的答案了。今天我们问出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说，一只蚂蚁从几百万米高的山峰掉下来，最后它是怎么死的呢？有人说饿死，饿死那是传统答案，现在的答案是老死的，因为从几百万米的山峰掉下来，怎么也得经过七八十年。对于蚂蚁来说，七八十年的寿命简直可以活好几个来回了。话说，其实动物啊，跟人有什么区别？就在于我们会使用工具。这不是我总结出来的，这是我们生物老师告诉我们的。另外。

0: 前两天我上商场去买了一双皮靴，后来回家之后，老公问我说："你多少钱呢？"我说："不贵。"问："你多少钱？"真不贵，1000。当时我老公特别吃惊，说："你看，一双鞋呀，就花掉半个月的工资了。"我当时我就教育他，我说："你这不对啊，你这心态不对，你现在不应该感觉到吃惊，你应该感觉到感恩，你要感谢人类进化能够直立行走，不然你现在要买两双，你得花掉一个月的工资。"所以说大家啊，每天呢活着就开开心心的啊，过去的事儿就让。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货到付款400-0052。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欢迎大家伙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伙儿，欢迎啊！总之，首先我得学会感恩，我感谢大家伙儿来收听我们节目。第二呢，我也感谢大家伙儿来陪伴我。第三，我相信大家伙儿哈，在我感恩的同时，你是不是会也有这个力的反作用呢？哎，你也可能在感激我。总之啊，我们互相感激，互相传染，这样我们呢生活当中就会到处充满了微笑了。也希望大家伙儿能跟我们一起畅游在欢乐的海洋当中。说到水，我就想起来了，我以前跟大家伙说过，每天要保持自己7杯水，不是说7一杯水，而是7杯水。很多朋友都会捧着我的小脸说，哎呀，微微，你这小脸咋就这么嫩丑呢？你看我们这脸叫风刮的，嘎的全是口子，不说还特别的粗糙，你说你这小脸水灵灵的咋整的呢？以前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喝水这事儿，你们也没提上日程啊，不把我的话往心里去。所以说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外在的补充跟保养才重要，内在补水才是王道。如果不喝水，你的脸就不能嫩潮，你的头发就不能有光泽，你的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不能丰盈。所以说大家伙儿要喝水。另外你没看吗，听我节目你不止乐呵，咱们还得实用，尤其是对咱女性同胞，因为在我这儿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无论是美容啊还是保养啊，我跟你说我都一套一套的，信不信？你就比如说啊，我给你来一套顺口溜，这可是独门秘籍，一般我都不传授，老中医传授给我的，说若要皮肤好，粥里放红枣，若要不失眠，粥里添白莲，腰酸肾气虚，煮粥放板栗，心虚气不足，粥加桂圆肉，头昏多汗症，粥里加薏仁，润肺又止咳，粥里加百合，消暑解热毒，常饮绿豆粥，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降血压，煮粥加荷叶，健脾助消化，煮粥添山楂，梦多粥里加蛋黄。我跟你说呀，就这些喝粥对于咱女朋友来说也特别的好，但是你里边加啥，你一定一定要听我节目哟。你说薇姐，你这节目怎么说变就变的呢？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养生节目了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的节目从一个搞笑的节目就变成养生节目了呢？是因为我的确为大家着想，尤其是咱女性同胞啊。那个说到女性，大家伙都想现代女性就现在每天美就行，当然不是很全面啊，片面。我就觉得现在女性她也有三从四德，但是跟以前的三从四德不一样。以前三从四德你知道啥内容吗？我是知道啊，古代三从四德，女的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接下来说是四德，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而在现代咱女的也要三从四德，对不对？三从就是从不温柔、从不体贴、从不讲理。四德是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你觉得有木有啊？有木有？

且从来，我跟你说，对于美丽呀，对于女人来说都特别的重要。真的，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寝室一起住了四个人儿啊，住四个人儿。当时啊，我有个。

姐妹，同寝姐妹也是一个班的，她们就特别注重自己的秀发啊，就觉得自己的头发呀乌黑亮丽，而且呢长长的，这样就好看。别的呢衣着方面她都不在意，于是乎呢她就经常照镜子哈，抚摸自己的秀发。那天晚上呢，自己在那照镜子，然后抚摸秀发的时候，就在那摸着头发说：“快点长，快点长，快点长，快点长，快点长，快点长。”当时啊，他就说这话的时候啊，我当时我就下床把他嘴给捂上了。他说：“你干啥呀？我让我头发快点长还不行啊？”我说：“行行，但是你不能少说两遍吗？你千万别让肉听着啊，肉你要快点长那不好整啊。”我跟你说，其实就是瘦子和胖子呀，互相也都羡慕。胖子一般都羡慕瘦子穿衣服好看，瘦子比较羡慕这个胖子有力气。就像这个瘦子永远体会不了胖子站在秤上的忧伤，而胖子永远理解不了瘦子轻易被推倒时的凄凉。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体谅。

0: 天我们问出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呢？
1: 人说，薇姐，原来一直以来，我对咱们这个节目名字的断句是错的呀。我一直以为咱节目叫爱上微笑呢，结果我听你今天一说爱上微笑，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你根本不用考虑到内疚，也不用考虑到自己犯的错误，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名故意就起成有歧义的，所以说无论你哪种理解都是对的。刚才给大家伙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说薇姐你天天净整脑筋急转弯，净整三岁的，你能不能出四岁的？太简单了，真事儿，我要给你出个四岁的，你真不一定能猜得出来，你信不信？我给你猜一个呀，你猜一个啊，说小明以3米每秒的速度去1000米以外的超市，已知风速是5米每秒，红灯要等30秒，途中会遇到4个红绿灯。请问小明去超市会买多少卷卫生纸？能猜出来吗？你说薇姐，你出这啥题呀？你这有已知速度，然后已知距离，然后又已知这个各个方面，最后你求小明去超市买多少卷卫生纸？你直接问问小明不就完了吗？说实话，这不是四岁的，这是大学四年级的啊。但是我为什么要在节目里给你说出来？是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伙学不学高数啊，高等数学。就是我刚才出这个题，就是高等数学给我的感觉，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恐怖。我这人对数字天生不敏感，据说呀，有的那个家长现在说，我不要求别的，就要求我家孩子不偏科，不偏科那。基本不可能。但是你虽然说我数字方面不好，数学方面不好，但是我曾经也为自己做过一道算术题啊，为自己做一个什么算术题？我上大学的时候住的是上铺嘛，对不对？我们寝室不是说上下铺的那种，寝室一共4个人啊，每个人睡都上铺，下边都是桌子和衣柜啊，所以说我们睡的都是上铺，上铺高约2米，每天平均上3到5次，一天大概要爬10米。那么一年去掉各种假期，在学校会待上8个月，大概是240天。那么一年大概会爬。

数学非常好，他们就特别不理解我们这成天玩语言的人有什么乐趣啊？枯燥的文字能让你们玩出什么乐趣呀？在我们这儿，数字跟我们都是跳舞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当然了，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不同人有不同的乐趣。就像我爸这个人啊，他呢，文科方面不太好，理科方面真不错。我爸曾经就是家里电视机坏了自己修，收音机坏了自己修，电冰箱坏了自己修，包括隔壁水泵坏了，我爸给修。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工科男。回忆我曾经啊童年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儿。现在小孩应该也喜欢看，但现在小孩一般都看个《喜羊羊》《灰太狼》了啥的。我那时候就看什么《雪孩子》了，《蓝精灵》啊，《花仙子》啊，我那时候都看这个。而我爸妈呢，他们俩天天上班，对我那家教就一个字儿严啊，就要求我。一回家就写作业，一回家就写作业，而且不让我看电视。结果我爸回到家之后，把电视打开，就质问我：“老姑娘啊，你今天是不是看电视了？”我必须得否认呢，我说没有啊，爸爸，我一回家就写作业了。我爸当时说：“你净跟我胡说，是不是？”我刚才看了，我今天早晨锁定的是大庆台，结果回来怎么变成中央七了呢？而且，我就发现你是改变了。我寻思，哎呀，你看我爸这一天，你这用台子来控制我，他一看有变化了，就知道我看电视。那我当然上有对策，不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嘛，对不对？我看我爸既然这么能算计，那我也给你改变方式。第二天我爸回来之后，依然是打开电视机来查我。当时一看，也早晨定的是大庆台，晚上还是大庆台。不过我爸当时又问我了，说：“老姑娘，你是不是看电视了？”我当然，你看我这大庆台都让我。我啊，你看音量都调高了两格，我当时就寻思，爸，你带不带这么算计一个小孩的呀？

所以说现在啊，我也不算，我也不记，但是呢，问题咱该出还是得出，因为呢，咱们必须呀，得让生活有乐趣，而且呢，得让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脑筋呐转一转，不然有可能我们这脑袋就锈住了，对吧？所以说今天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已经告诉大家了，再重复一遍，说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呢？来公布一下我们的答案，说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呢？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很多人的答案都是说这个有点正的就赚钱，点儿不正就不赚钱的那种答案。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把这句话呀，把这其中一个词儿它的格式改变一下，比如说运气，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什么人每天靠运气赚钱？当然是运煤气的人了。怎么样，我的答案让你崩溃吗？当然了，我们玩这脑筋急转弯啊，回答对，咱不是目的，目的是回答出更多有创意和奇。

0: 葩的答案，这才是咱们的目的。真是，我觉得奇葩简直这个社会太不缺了。我不是跟你说我每天上网去看新闻啥的吗？我当然了，有的时候也网上购物。我昨天就上淘宝，我发现淘宝真是无奇不有啊。淘宝不是玩那个推推吗？你知道啥叫淘宝推推吗？就是淘宝里边东西太多，大家伙去选的都找不着。然后呢，他就整了一个推荐的平台，哎，然后下面有人这个给他答复，给他评价什么的。我今天在玩淘宝推推的时候，我就看着上面有一句话这么说的，说淘宝里面卖棺材的都是包邮的，心情变好了。奇葩的是竟然有人评论说，哦，我已经入土五天了，感觉里面很干爽，今天才附体成功，借别人补个好评，好卖家，有空下来玩哦。吓死个人呢。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还是让我坠入深渊，这冷静的长夜里再无人与我把心谈。我一路拥抱着心酸，游走在孤独的边缘，若痛若平伤感。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多云，22度到16度；通化小雨，23度到17度；白城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晴，22度到14度；松原多云转晴，22度到18度；白山小雨，21度到1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21度到14度。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

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好嘞，继续锁定 FM 103.8，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当然也欢迎我们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午的抖音直播间继续开启，希望能够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视频的直播的状态下陪伴着各位。大家没事的愿意看热闹的可以到里边来转一转，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搜索大勇1038即可。抖音平台上我觉得用户9663哈，9663说的这句话挺有意思，他说听了十年了，今天怎么刷到了呢？这事儿挺神奇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有这么几波朋友，第一，好多年没有听节目的，然后忽然之间就刷到了；第二个，多年没有听节目，并且本人现在已经不在吉林省了，已经到了外地生活了好多年了，忽然之间就能刷到。你说大数据推送吗？他怎么能知道你曾经是我的听众，是吧？这大海捞针一样的居然能把你给捞出来。换个角度来说，大海捞针的情况下居然你能把我给捞出来，那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啊，这神奇就在于这儿啊，好多朋友都是好多年没有听节目了，哎呦，这忽然之间看到有一位我们的网友在抖音平台跟我说，哎呦，吓我一跳。我说寻思怎么的了，吓我一跳。他说我这脑袋里边有你呀，这怎么忽然之间抖音里边能刷到你呢？哎，谢谢啊，谢谢平台能够把我们这些老听众又重新的聚回到我们的屏幕上。虽然可能您此时此刻听广播未必方便啊，但是呢您却打开了抖音，在抖音里边呢却有机会让我们重新相见啊。不得不说缘分就在这儿啊，缘分妙不可言嘛。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什么叫做缘分？就是你心里边想着我，念叨念叨，就心里念叨念叨，数据就给你推送过去。神奇不神奇？挺神奇的一件事哈。不知道什么原因，咱也说不清道不明。是说只有一个角度，可能我认认真真的让自己更开心的去理解一下，就是听众群够大，是吧？但凡推送到了一个说全省的听众都听过我的节目，那现在任何一个人刷到我都是老朋友相见，那我只能这么理解，是吧？我就理解为曾经每一位都在听节目，不管你当年是襁褓之鹰还是说白发苍苍，您现在在收听节目的都是好听众。行了，这个就不自我满足了，就欢迎各位吧，缘分使然，让我们相见了。这个9663说，不是啊大勇啊，我始终听广播了，今天无意间刷到的。哎，那这个就可以解决了，那就是说明你经常性听我们的节目，经常性的会提及到这个名字，经常性的会提及到这个节目，然后你再刷到，这个是有可解释的啊。那我就不自我满足了。这个用户6899说，大勇老师，贵州去哪儿啊？贵州去哪儿啊？这个事儿呢，我在此之前可能还会考虑太多，但是如果现在已经对贵州产生了了解之后，我觉得呢就只能告诉您一句话，该去的地儿都去。因为贵州的主要的几个景区，不得不说就是这几个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啊，这不叫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几个重点的5A景区，这个是去贵州，尤其是首次去贵州的短途游的朋友一定会去打卡的几个地儿，像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再加梵净山啊，再加上镇远古镇，这几个地儿是属于去了丽江之后一定要去打卡的几个重点的地儿。我们这一次对线路进行梳理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实话心里话啊，这么多年走过了全国的太多的城市了，真的已经差不多了，有很多值得去的地儿都已经走了，但是贵州是一个很喜欢，一直以来喜欢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去上的地方。就像原来的西藏是一样的，就是原来的西藏我一直憧憬着，一直想去，一直想去，结果这么多年没有

0: 太大的勇气去。那贵州呢，是因为我后来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我一个朋友听到了节目之后问我，他说那我看看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想跟着你一起去。我说太好了，这个车厢里边有我自己的朋友，有能一起约着出去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你要能跟着我一起走的话我就很开心啊，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就非常的惬意，是吧？这是一定的了，就是，人呐，但凡有个三五好友，都希望有个热闹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也敢保证这趟行程的舒适度，所以也敢放出话来说您没问题，你就跟着走吧。他就看时间，他说看我们放假的时间吧，因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他说看看我们放假的时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那孩子们肯定是放假了，因为我们安排这个时间就已经给孩子们把这个时间腾出来了，但是作为这个工作人员，他得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假期能不能赶上。啊，他在聊的时候，我还在聊这事儿。他说：“为啥你去过这么多的地儿，没有去贵州呢？”后来我捋顺了一下，是因为家里的孩子之前有点偏小，偏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比如说去贵州这样的地儿，它是山山水水，孩子不一定就非常的喜欢，他可能更喜欢一些城市啊，有玩有这种娱乐的这些地方，所以可能就没做出这方面的选择。但这一次，当我关注了贵州之后，我真的发现去晚了的感觉。因为贵州的景色真的不得不说，哎呀，随便拿出了一个就是五A景区，随便拿出了一个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嗯，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这个不用多说了，这个高七八十米，宽180米，100米、101米左右的一个宽度，非常的震撼。小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课本上，都是在文学作品上，在电视上我们才能看得到的黄果树瀑布。然后我跟我们的这个旅行团队的我们的设计师们也在聊这个事儿。我说到了现场之后那种震撼感，他说不要再用语言去形容它，啊，它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出这种震撼感。你只要没看过的，你去看，你就一切都知道了。我说明白了，确实黄果树瀑布它有134米的一个天然的水帘洞，这都是从数据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水量非常的充沛。在现场它的彩虹是经常出现，非常的壮阔震撼，这就是黄果树瀑布。那所以你说问我贵州去哪儿，这几个经典的地儿我们都要去。再比如说丽江的小七孔，这是黔南世界自然遗产，也是五A景区啊，这个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到了现场之后你能够感受得到古人曾经在这里迈步踏步，然后咱们现在走在这样一个时光隧道里一样的感受，而且山连着水，水连着山，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的一个地方，周边的这个水都是绿宝石的颜色，非常的漂亮。我这几天不断的在去刷着这个整个贵州的旅行，整个贵州的线路，不断刷着贵州的车程啊，刷着贵州的各个景区景点的这个景色，那不断的去了解，因为我希望呢，我虽然说是一个自己也陌生的地方，但是我希望我能比各位呢少一些陌生感，多一些呢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些这个亲切感，介绍的时候也能够让大家走入到这个景色当中，所以呢，也看了这些景色，包括西江的千户苗寨，这是一个人文非常非常充沛的地方。全球最大的苗族聚集的村寨，而且呢也是一个沉浸式的感受原生态的苗族的整个民俗的文化圣地。那他们保留了很多的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呐，包括生活生产的一些方式。嗯，到这儿去一趟，大家会觉得，怎么说呢？像动画片一样。苗寨的这个景色，我在看完之后，我真是觉得像电影一样，像动画片一样，像道具一样。说怎么才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壮美的一个村寨？只能是说在这个地儿才能感受得到。再比如说梵净山，这是一个张嘴闭嘴世界自然遗产，5A 级的佛教名山，别称叫做梵天净土。那梵净山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吧，是一个原始山林，而且生态原始纯粹的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镇远古镇也是贵州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古镇，这个古镇里边呢，年头还行吧，2200多年，历史文化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尤其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哈，这一个古镇要是具备了2000多年的文化，进去走一走，转一转。感受一下古人曾经在这些石板路上他们的生产生活的忙碌的景象，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这个河水啊，呈 S 型穿行在古镇里边，它看起来那就是非常的漂亮了。不得不说，这是山连着水，水连着山，贵州的景色就在于此，而且烟火气也特别的足。我们希望跟着我们的团友一起在古镇里边漫步，对吧？咱们吃点好吃的，转一转，走一走，逛一逛。哎，我个人特别喜欢古镇。古街古巷古镇，尤其是一些原始的古街古巷古镇，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每次走在上面之后，我都有一种曾经跟你，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就像故宫吧，就是当我们走在这个石板路上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古代的帝王在石板路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不可以用工作和生活来形容吗？是吧？这种感受，包括这个古镇也是2000多年。或者2000年以来，各代的人口都曾经在这里生活、生产，然后你去感受一下那种感受，真的有一种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当时当刻，你就能感受到车水马龙，曾经这里边的一些生产生活的，包括交易的现场，好像和我们此时的生活都在相融相生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旅游，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贵州的壮美。说了这么多，如果刚才这位朋友您要感兴趣的话，用户6899哈，您如果感兴趣，您可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如果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感兴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7月13号出发，6880块钱的费用这个费用我们已经把它做到尽可能的做到底，而且标准特别的好，4钻的酒店。升级5钻的酒店4钻搭配着5钻的酒店，吃的标准也特别高。这个菜品呢，我们都已经识图都已经看过了，菜品的质量也非常的高。所以各位，我们带着您走一次真正的品质之行，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直播，看一下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名字叫善待人啊，他说22年的出租车，丰田威驰被撞了，对方全责，前后保险杠、前机器盖、后备箱盖、大灯、冷凝器都换了，可以要折旧吗？要不了折旧。22年的出租车，8年的寿命啊，现在呢已经还剩下4年的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一半了。对于营运车辆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营运车辆在半年以内的这个营运车辆，你倒是有可能要一点折旧。像您的这个呢，就要不了。而且呢，虽然说听起来撞的是不轻的，这前后一怼，这有前杠有后杠，冷凝器包括大灯啊，这些都已经更换。但是这些零部件更换完毕之后，对于你车辆的性质上，在使用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事儿您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要这个贬值，您也要不出这个贬值，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点点关注，呵呵，抖抖毛，小姐夫，呵呵，我这昨天我没猜错，我今天昨天我真是就是顺口的一猜，我说是小姐夫嘛，这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这个老团友了，一站一站又一站，这一站又决定要跟我们一起出发。我昨天真猜对了，昨天确认完之后，我觉得我觉得很神奇，我也很聪明，我居然能给猜对。来吧，我们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女士，您好，张女士，请讲。
5: 哎，你好，大勇，昨天我打电话的那个，就是自行车和机动车在那个小区里十字路口相撞的那个。
0: 是孩子的那个是吧？
5: 啊，对对对。
0: 哦，怎么的了？有事儿有什么进展吗？
5: 就是说我想就是问一下的，就是这个，像我们这个责任划分这一块，可不可以跟对方协商一下的这个？因为他毕竟全险嘛。
0: 嗯。
5: 全险之后，比如说责任这块就是他大一些，因为这样保险公司不就能多承担一些嘛？
0: 嗯。
5: 因为你昨天也说了，说强险是18000。
0: 对。目前看病的费用，如果从您昨天的形容来说，大概不就是20000多块钱吗？是吧？
5: 对。
0: 两万能大多呀，还是两万出头？
5: 2万出头，得25000的样吧。
0: 25000左右哈。 不

0: 是不可协商，我把这个事儿呢给你兜个实底儿出来。
1: 嗯，
0: 能协商，但是呢得需要两方同意，并且有可能征得第三方认可。这两方同意，首先是对方的当事人，其次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征得第三方的认可，那很简单，得叔叔敢给你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你首先要争取对方当事人认可，对方当事人认可之后的钱是由保险公司来出，你得让保险公司不提出疑问。保险公司和对方当事人都得到认可之后了，你们还要一起去找叔叔商量。你说，认对方的全责或者是主要责任，我呢不再追究除保险以外的任何的费用。啊，你最后呢，叔叔说了，你们说好了是吧？你别到时候你给把认定书给完了之后，回头你们再怎么怎么着。你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个同等，能不能到主要呢？是有可能的。那甚至有可能有的一些案子呢，可能会给到全责。啊，给到对方全责，这都有可能。但是呢，要征得这三方的同意，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我理解您的心情，还好中间的差价不大。可能呢，争取一次之后呢，可能就争取个几千块钱的额度。咱多说多说吧，有一万块钱的额度够你用了，是吧？所以呢，可以就这大几千块钱的额度或者几千块钱的额度去找对方去商量商量。对方同意之后，你们再一起跟保险公司再沟通沟通。如果这两方不同意，第三个人，咱叔叔啊，是不可能给你把认定这块给你做出一个可能相差比较大的一个结果的。因为呢，这个确实在情理当中，但是呢不在规定之内啊。所以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可以选择尝试，态度要表达诚恳，并且说明你的所有的诉求，就是除了理赔的费用之外，我不再追究任何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可操作的一个过程，我不能拦着你，但是呢，我还要给你另外一个说法。你比如说，像您这个可能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在，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反倒对自己还未必有利。你比如说，后续又涉及到一些再为严重的治疗，那你要再出现问题呢，那可能再去找呢又不好找，所以呢，要自己斟酌着来办。总归来说吧，毕竟额度相差不大。所以自行慢慢考虑就可以。可以选择尝试啊。
1: 当前那天的时候就是说了，但是他对象同意了。同意了。今天的时候呢，就是他意思就有点那啥了，有点不同意了。
0: 我再给你换一个角度，今天打来电话的是他，不是你。然后他来问我说，大勇啊，我跟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发生碰撞，这小女孩有可能要承担到一个同等责任，对方的家长呢也找我商量，说能不能呢，在我同意的情况下呢，我的责任稍大一点，这样呢，我的保险公司可以多承担一点。然后我会给他这样的一段话，你听一听。我首先你要去谨慎，对方如果真的要是玩赖，拿到了认定，并且过了三个工作日之后，表示了你认可了认定书，那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责任都会在你的身上。对方如果真的拿着这张认定书回过头来跟你来玩赖的话，你的风险是存在的。第二个，你同意了，你装老好人了，钱不用你出。你要是没有保险，你同意了没得说，你有保险，保险公司要对你负责，但是他只负责他该负责的那一部分，超出的部分你额外让保险公司承担，他也不是个大善人呐，他也是做买卖的。我卖给你保险，我签订的合同，我按照标准去理赔没有问题，但你让我多赔，我未必同意。然后我说了，你们即便都同意的情况下，人家叔叔认可吗？叔叔拿出的这个结果如果确实跟事实还有所不符的话，人家也会承担着一定的风险。你这边认定完之后回头你再复议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呢，如果是对方打来电话咨询，我会提醒他你要注意这里边有风险存在。那作为你打来电话呢，我就要提醒你，你有可能实现少花这么几千块钱，但是呢难度其实也是存在。所以我只能从这两个角度跟你说，你就明白了对方的顾虑在哪儿。对方的顾虑其实就是怕他不会担心保险公司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拉倒呗，同意就这么整呗。他主要担心的是你回头拿着认定书再去找人家的麻烦。
1: 后续哈。
0: 对呀、那你说你。
1: 我说的、我也跟你出字据，我也不找你了。
0: 哎呀，但这个字据多说一句吧，这个字据如果在一个能够被法律认可的证据面前的话，你觉得这个字据能够完全站得住吗？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存在，能够在法律认可

0: 这个证据面前，什么是证据？就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这不就是一纸证据吗？这是法律所认可的，由专业的职能部门所出具的，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对方不认可或者对方犹豫，这是正常的。你可以再行努力，真的努力出来这个结果了，咱就凭良心办，是吧？既然这么跟人商量了，那后续你额外再多花什么钱，不能够在理赔范围之内的，那你就要个人承担了。然后呢，这边能理赔的呢就理赔，保险公司真的同意呢，那就同意，那就恭喜，咱们就能省下来这点钱儿。但是这个账不大，那不像说3万5万的，那你就不用寻思了，保险公司都不再干呢，还真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我不会拒绝你采取这个方式，你可以考虑跟对方协商，然后对方会跟他的保险公司沟通。只有在三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这事儿才有可能实现，但难度还是存在的。
1: 嗯，还有个事儿，比如说像处理这些，这是交通事故，它是不是得走流程程序呀？
0: 什么流程，什么程序？
1: 对呀，它正常啊，就是比如说，它得调取监控、行车记录仪之类的这些东西。
0: 嗯，我听声音我就叫成老妹儿吧，就是女士哈，我因为从孩子的年龄各方面来说，咱们基本上咱俩年龄差不多，我就说声女士吧。女士，你要这么问完我之后，我真有多多少少对对方呢下把汗，就是，现在看似对你有利，我说到哪儿你听到哪儿，然后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说不好听的你别往心里去，看似你很好商量，但是呢转过头来你好像走不开一个自己能够得意的道儿之后，你有可能开始掰扯其他的一些这个细节，就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说对方敢直接答应你吗？流程是要走的，
1: 不是因为啥？大勇，今天呢，就是事故大队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因为咋说？我为啥问你这些事情呢？因为从始至终这件事情吧发生了之后，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们，没有一个人就是给我们打过电话核实这情况。一直都是说对方那个跟他们去的现场，跟他们怎么样的。然后吧，回来之后我就问我说的那个，咱们这个。咋处理，什么时候处理，然后他就告诉我，保险公司也说那个都完事儿处理，交通大队也告诉全完事儿处理，然后我这不出院吧，咱可以这么说，咱是表示善心的，咱就觉得孩子没啥大事儿，就是万幸，这不都一直听着听他说等着吗，等着吗，我也没联系，我也没要电话号，然后就是完事儿了。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出院，你说我是当时你保的险，是不是我得跟你联系呀？他就说你找保险公司，我说保险公司我也不那啥呀，完就让保险公司给我打的电话。保险公司给我打完电话，就是意思问我，我说出院，他说那你们就去领责任认证书去吧。一领责任认证书，完了就是那天我也说这个情况嘛，就从始至终也没有。然后我去的时候，那你说我最起码我得知道我孩子咋撞的，看一眼，我说有那监控没有？就这种情况，啥也没有。完，他还说我行车记录仪也没有了。
0: 就算是有，在没有出结果的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你看。正常来说，让你看都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是证据，不能让你看完了证据之后你捋杆爬。所以呢，在调查取证的过程当中，这些证据是不能够展示给对方看的。有的呢可能会让你看一眼，你看看啊，你看你这是不是有毛病，来我给你解释解释，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啊，有的可以在现场让你去扫上一眼，但是按照流程来说不该让你看。确实要走流程，什么流程呢？我来跟你简单说一下。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在通过了报警之后，保险公司和叔叔要到现场去了之后要对现场的痕迹、碰撞，包括地面散落物等等，要进行拍照、取证、划线，来确认现场如何发生。如果有必要调监控，如果有必要调行车记录仪，那他们会摄取这些所有的证据，然后拿回去之后对案件进行分析，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应该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并且要对双方做笔录，双方当事人做笔录，问问这个骑自行车的，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怎么走的，你看没看到他，你当时发生什么，你跟我说什么，有可能他会提出几个问题，问问开车的，你当时发生了什么，你来跟我说一说，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这叫做证据，如果还需要做检验鉴定的，比如说对车辆的车速做鉴定，对车辆的碰撞痕迹做鉴定，对车辆的刹车系统、车辆性能做鉴定，如果涉及到你们这边有可能涉及到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的，对车辆的性质也要做出鉴定，然后所有的证据都完整之后，10个工作日之内 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如果在这个期间需要检验鉴定进一步取证的，在检验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五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这个是流程，你现在按照刚才我说的流程，你想一想有哪一步没有进行。
1: 现场没拍照，去了之后上医院了，只是就问了一下子彼此的联系方式，生孩子身份证号，完做了一下推的就是看是不是酒驾，
0: 这不该做的都做了吗？现场的拍照未必是叔叔拍照，可能是保险公司拍照，可能是当事人拍照，这个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当你拿到的认定书的那一刻，如果证据不够充足的，我们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如果证据充足的话，那你就没什么可说。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这个流程里边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已经介入，保险公司已经介入，然后现在等待的认定书，现场您可能现场一定会有照片的，现场一定会有查看的。
1: 没有，因为当时的时候120来的时候他车挪了，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他才去，完过后他们才去的现场。
0: 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个过程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您现在
1: 他也没找过我们呢，就是那天去的时候他
0: 在你治疗完毕谈赔偿认定书下发之前，我这样跟您说您就明白了。认定书没有下发的时候，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们的全责，有可能是对方的全责。那对方为什么要找你呢？找是情分，不找是应该。法律上没有规定在发生了人伤之后必须要买苹果，必须要到医院看，必须要做垫付，没有强硬的规定。你包括交强险的垫付都得在确认了责任之后才能知道垫付多少，无责任的情况下人伤垫付只有1000元，有责任的情况下人伤垫付18000，所以都应该在责任确认之后才做垫付。所以在规定上他没有要求在人伤你受伤的一方就应该得到没有受到伤或者给你们造成伤害的一方去给你们买水果，去给你们垫付，去打电话问长问短，那规定上没有的。他如果这样做那是情分，是他这个人办事还比较地道，或者他比较明白这个事儿呢，跟你们之间的感情能交流的比较好的话，对后续的理赔会有很大的好处，他仅限于此。但是他不问不闻，反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只是一个等待流程。刚才您说了，对方说了找保险公司，然后呢随即保险公司也跟你取得联系，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过程。等你的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确认了你们双方责任了，保险公司才知道该赔给你多少。所以女士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啊，那我就知道，那就是说，那当时的时候，那天去的时候说那个，我们那个事故，他就说的，对方是从北向南，我们是从那个东向西。我就说了，我说的，那你不是听他说吗？你咋知道我们从东向西呢？完了，因为他没找过我们呢。我就觉得，因为我对这也不懂嘛，我就觉得他应该得有个事，就是案件的核实性嘛。我觉得这也没核实，你只是听。你只是听他说对方，
0: 那不会的，这个事儿跟小孩上课，你到底说话没说话，对吧？你到底唠嗑没唠嗑，谁跟谁先唠的嗑，是你回头动的他的笔盒，还是他在前面踹的你的凳子脚，这可不是小孩玩啊。当拿出这个证据的时候，在你的证据上边会非常充足的来证明了事故的结果的，所以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等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怎么来证实你们在左边他在右边，怎么来证实你们双方都是直行还是转弯，会拿出一个非常标准的证据，他会写着当事人谁谁谁在什么时间通过这个路口，什么样的驾驶行为，什么样的骑行行为，如何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另外一方当事人谁谁谁驾驶什么什么车，叫什么什么名，行经路口时车如果测了速，那会告诉你车速是多少，等等等等。他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表达，然后各自都违反了什么样的交通法规啊，应该在事故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都会写得清清楚楚。没有证据拿不出这纸认定，如果证明不了你们谁左谁右怎么发生的，你们会得到一纸交通事故证明。 交通事故证明会告诉你们，这个自行车和这个机动车在这儿发生过交通事故。但是作为我们专业的人，我们也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谁的责任，因为现场的证据面失，所以他会出事故证明而并非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当你拿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那一刻，说明证据是唯一的了。我这么解释您，
1: 不是说像开始说的说在这里先就是什么就是像你刚才说什么就是那个现场拍照这些也那个还有
0: 都会有，
1: 还有就是说
0: 都会有的，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没有必要跟当事人说这事儿。我再给你补充一句，对于这个事儿我算明白了吧，对于说的这个事儿我也算厉害了吧。如果在交通事故里边，就算我明白，就算我说的厉害，我会不会在事故里边占任何的优势，只能处理起来自己心里有数而已。因为你再能说，你再懂，你也改变不了事实，一切都要靠事实来说话，并不是谁说的多，找了谁，谁参与的多，谁在事故里边就会占便宜，都不会的。而且这当妈的心情我理解，我觉得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的治疗上，让孩子的心理疏导上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快速的疏导过程。您现在所关注这个点，其实捏到最后值多少钱？5000还是8000？不超10000。然后你怀疑了对方，怀疑了叔叔，怀疑了对方的保险公司，或者现在在整个过程里边你都在去想，转过头来你还想跟对方去协商，让对方多承担点责任，你觉得？
1: 没有，因为这是当时的事情，就说是那啥的时候给那块经营大队的时候，你那啥就是说你们两家可以协商，这么协商，当时他同意了，完今天这不他又不同意了吗？那我就寻思嘛，我就
0: 不同意了，你就想反逛子了。对方要是同意了，符合你的心情了，你可能就认为对方是负责任的，对方是讲究的了，然后对方就配合你了。现在对方多少有点不同意了，你又开始追中间的过程了。我说这话
1: 不是不是，
0: 不不，您听我说，女士啊，我不是在往你身上扣这个帽子，但是经过咱俩这几分钟的表达之后，不管是我还是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人，大家的感受都是这个，不是你说是不是，是别人感受到的是不是？我这样说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吧？是我在告诉您，您如果真的想跟对方商量这件事儿，您现在的这个态度和关注事情的角度不对了，你让对方更加的担心，你是一个很较真很钻牛角尖而且有可能抓住不放的人，他更不会跟你去探讨这个事儿了。
1: 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0: 对，但是你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这样了。
1: 但是我不懂嘛，不就是
0: 说
1: 再问一问吗？
0: 你看美女，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就是你不是这样的人。
1: 但是想多了，
0: 我也不，我跟你俩有，咱俩也不过日子，对吧？咱俩也不处对象，咱俩也不做买卖的，我跟你俩想多干啥？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说出的话会让别人想得多，它不利于你这个事儿的处理，我这意思啊。你不能这么跟人唠嗑，你想真商量，你就得摆出来一副全是我的错，然后你谅解谅解我，你让我少花5000-8000，然后对方有可能。但是呢，对方撂出了一句不太想让你少花5000-8000的时候，你又开始翻这个旧肠了。哎，现场你拍没拍照片啊？就虽然您态度您比较温柔啊，您说你现场拍照片了吗？啊，我家孩子是从这边过来的吗？我家孩子是怎么怎么着，你是怎么怎么着，那你看现场全是你们参与的，从头到尾你们没来看我家孩子，没打过电话，只是我找你之后保险公司给我来了个电话。你说这句话一出来，大家谁还会跟你去唠了？所以女士，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咱俩关门唠，我是希望我把方法给你。
1: 明白，
0: 能明白吧？
1: 明白。
0: 我顺着你说好话，我不在坑你吗？完你回头到人家一顿冷脸给回来了，跟我说大勇啥主意都没跟我出。你就认准一条道，你想跟人商量你就怂下来，我们就错了，就别唠什么左右了，你能多担点你多担点，我省3000是3000，省了5000是5000，其实你现在纠结的就是那5000-8000的事儿了，咱对应的就是个额度的问题，别的没啥了，是吧？
1: 是，就是这意思。
0: 对呀，
1: 不是说那啥，我就寻思不懂吧，直接打电话，直接问一嘴，再问一嘴。
0: 那就对了。你要不问我就，你就按照你这个节奏去走的话，不，那就100%，我敢向你保证，100%、200%的不会同意跟你俩协商的啊。你要是换一个角度，你就有可能协商成功，真的有可能。
1: 一直也是这么说，像你的意思。
0: 所以，你就跟我的时候把这个话说的这么抠着了就行了。但是你跟对方的时候，你别这么说，你就一个当妈的角度， 你说，哎呀，你说这都是当妈，我这当妈的，我这心里边啊可难受了。这孩子，你说这脸碰成这样，但是呢，我现在也在想，如果真省个3000、5000、5800的，我这不额外还能给孩子买点祛疤的，做做美容了，将来呢，让他的这个脸部的影响更少一点，我带他出去放放松，哎，溜达溜达，让孩子的心情也能恢复得快一点，对吧？耽误这个课程呢，我也能给他找人补一补，然后让他在学习上能更加进步一点。哎呀，希望你能理解当妈的心情吧。这件事儿呢，是我们的错，孩子也不懂这个相关的交通法规，大了就懂了，经过这一次事儿，他就有记性了，以后骑自行车。是啊，他可得注意了，这以后也再也不能给大家去添这个麻烦了。那就谢谢大家吧，就是你们要是能看看，能关注关注，能帮助我们解决解决，这5000、8000不算钱，但是呢，如果用到手里，那毕竟是一笔费用嘛。你要把这话跟人唠了，人对方就有可能跟你商量了，是不是？
1: 是跟他也是这么说的，但是
0: 嗯。
1: 他说啊，当天你没同意，过后他这个又不同意了。我说那东西不得是有一个说白了考虑时间嘛。第二点了，那他当天不同意了嘛，说就那啥。我说你看这不是都考虑多方面原因嘛。他说他就意思非得让我那个问那啥叔叔，你就得说吧。我说这。
0: 我给你泼盆凉水吧。你这件事情能达到你的预想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了，因为你已经让人感受到反反复复。在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里边，如果是我，我
1: 不
0: 也
1: 是
0: 担
1: 反
0: 心
1: 反复复
0: 会出
1: 啊，
0: 现问题了。你说的。
1: 因为当时叔叔不同意，
0: 啊，我知道，
1: 当时叔叔不同
0: 那
1: 意。
0: 肯定的，因为他感受到了。女士啊，我这样说啊，你心里怎么想的，那是你自己的想法，而你的语言表达和你的行为表达会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想法，而这个
1: 说
0: 别
1: 的
0: 人
1: 是。
0: 感受到的想法和你内心想的想法还真未必一样，但是呢，就吃亏了。你表达出的想法对你有利，你就占便宜了；你表达出的想法跟你的内心不利。那你就算吃亏，所以你在表达上多少有点吃亏了。好了，咱不说了。我希望你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让孩子快速的恢复，好吧？这件事儿呢，到最后不管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其实就是个5000、8000的事儿，没差多少钱。交强险的18000，住院补助乱七八糟还能拿出了一部分，能赔到手的基本上在2万块钱或2万出头。然后你总共的费用才花2万多块钱，基本上也就差不多。对方的车损没有特别贵，所以呢，整体来说你的损失也不大，咱不纠结这事儿了，行吗？到啥程度算啥程度。
1: 是，对了，大勇，我再问一下子，那
0: 那我你等会儿，我先进广告吧，啊，一小段广告，你也好好琢磨琢磨你的问题，一会儿我再给你详细答。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8: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说归说呀，唠归唠啊，咱这服务还得往下走啊。来吧，继续迎回张女士的电话吧，美女啊，张女士，张女士， 电话接通了，咋整的？你掉线了？你以为我把你给挂了呢？没有啊，我让你在线稍等，我媳妇我先进一小段的广告，你咋没等我呢？

0: 直播间相对来说要比外边的温度要高一些，要高一些。勇哥说的没毛病，这个交通节目变成心理医生了，谢谢友好啊，谢谢谢谢。这个顺其自然说，他说勇哥，我再咨询一下啊，我在小区里边摁喇叭下来那老太太，上午呢，上午给打电话了，对方要5000块钱，然后结案。啊，就今天上午那位美女，哎，今天这两位女士都遇到了这么难缠的问题，要5000块钱结案，那你说你怎么办？那你说我是让你掏这5000，还是不掏这5000呢？你要不掏吧，哎呀，这事儿就只能你自己来做决定。你要想没事儿也跟着一起去再折腾折腾，毕竟呢，我们也得考虑到自己这个实际情况，那我们就折腾折腾。如果你要是不行的，那就掏5000，然后这事儿就比较省事儿，就了事儿，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这个事儿我只能跟你说，你要想折腾折腾呢，也有可能自己占优，也有可能不占优。你要看当时当刻你的行为到底到什么程度，而且呢，对方是不是真正的受到了这个影响？如果真到走程序的那一步的话，你心里边又自己有个底，自己心里有数。如果心里腰杆比较直，心里的底比较足，你不行就折腾折腾，那有可能省这5000。但是如果心里边没太有底，当时确实比较激烈，而且给别人影响确实也比较大了，那你可能就得再琢磨琢磨是不是要协商解决。这个只能是我从这个角度给你建议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1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事故的发生。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进行互动。顺其自然刚才问的问题，我也只能是说你自行做决定吧。这个延吉一小里搞装修，他说宁可在后面，真是这样。这个事儿呢，就是当时还是有点小冲动了，不得不说这个事儿，就咱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咱就努力的去感受和承担吧。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您在7月13号，那还有小一个月的时间，7月13号，如果您有时间，您跟着我一起去一趟贵州。贵州是一个景色壮美的地方，贵州是一个国家级5A景区最多的地方，贵州也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很多的地方，贵州的每一个景都可以被称之为这叫做独有的景色啊。贵州山呐、水呀、花啊、草啊，我跟你说，贵州全是美景。所以各位，如果您愿意去的话，跟着我们一起去转悠转悠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时间是7月13号，价格呢是一个人6880一个人，这个价格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瞅一瞅啊。目前市场上的价格你搜一下，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的这趟行程大概得多少钱，管机票钱呢就得3000大多了，这趟航班的价格就得在3000大多了，所以呢，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对整个的行程的设计也很高的标准，黄果树瀑布、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啊、梵净山，包括镇远古镇啊，都给您设计到里边去。这些所有的5A的景区、世界文化世界自然遗产，包括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地儿我们都要带着大家去转一转。一个纯玩的团，不占用大家其他的时间啊，咱们每一天在那儿享受的都是整个惬意的过程，而且美食美景 高标准的住宿啊，五钻的酒店、四钻的酒店都给您安排上，2+1的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要给您安排上，整个行程里边非常惬意。而且整个这6天5晚的时间，咱们都是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啊，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最好的一次相接触的机会。这次的老团友关注的也比较多，那很多老朋友都已经开始报名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为什么是老朋友报名呢？叫回头客啊。回头客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之前跟着你走的得劲儿，人家回头客才会来找到你啊。我全程会陪着大家，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听友的最好的一份尊重和保障吧。说别的没用，那全程都陪着，我也丢不起那个人。如果真的哪块让你吃的不好，住的不得劲儿了，那我心里也是过不去，是吧？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马上打电话。席位有限啊，咱们的座舱席位是有限的。一个大巴车最多咱们就能坐30人，席位有限。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马上来抢线，043185815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有关注的话，您可以私信我啊。之前有朋友问说的，那外地的朋友可以报名吗？我们的出发地点是长春市。如果您是外地的，确实多年在收听的节目，对我们也比较了解，或者说您此时此刻人在外地生活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到时候看看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约在当地相见，您可以从您自己的所在的生活的城市当地相见，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但是难度还是有的。有抖音的朋友如果想关注的，您可以私信给我。感谢晨曦的关注啊，谢谢抖音平台的朋友的关注。如果有关注我们这次贵州旅行的朋友，您可以私信给我。微信平台的朋友可以发送微信到直播微信，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1，打这部电话。可也也可爱，他说是旅游吗？对，7月13号，7月13号到7月18号，这是一次非常高标准的五钻之行。整个的走的都是无危的景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整个贵州的这几个经典的景点都要去一趟。8283说，多彩贵州太美了，我刚回来。你刚回来你就特别有说服力，你告诉我们你在那边的感受如何。而且贵州现在它对整个的我们去外地去旅游的朋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好多的职业都可以去免门票。那包括我们现役的、退役的军人呐，包括医生啊，还有这个老师、教师啊、学生啊，都是能免门票的。您要符合了免票的这个环节的话，会减少300块钱的这个门票钱，这个就更加划算一点。包括65周岁以上的和18周岁以下的，都处在免票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都会给您减免掉300块钱的门票。那这些必须的这些景区景点的门票钱要给您减免掉300块钱，那就比较划算了。所以呢，各位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5815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报名，或者是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标注贵州，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贵州，那这样的信息我们就知道您在关注着咱们7月13号走的这个贵州团。如果您感兴趣，就可以随时关注了。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啊，咱们也见好就收，跟各位说声再见，感谢各位能够通过这小一小时的时间，咱们共同的陪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您把关注点一点。新朋友呢，可以到我们之前的一些节目的这切片里边到去转一转，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对你日常行车呀有一点作用的地方。那也欢迎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好了，跟各位抖音的朋友说声再见，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啊，不见不散，跟您说声再见喽。哎，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直播间里边的产品。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各位都知道它的价格，4000多块钱是这款面霜的价格。如果您平时就用这一款产品，那我们恭喜您，您是超有实力的人。如果您平时听说过，但是真的是舍不得用，今天给您提供了一个机会，4000多块钱的产品，520块钱就可以拿下，520块钱就可以拿下。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给您提供的是赫莲娜的面霜，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一物一码，正品保真的好产品，今天只需要520块钱就可以拿下。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赫莲娜的面霜，这是一款大家非常认可的面霜，也是赫莲娜的产品当中备受大家所关注的一款产品，但不得不说它的毛病。

520块钱来感受一下赫莲娜的这款面霜。大家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也希望各位吧能够给自己一个使用好产品的机会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绝对的始终在占据着高端护肤品的前几名，除了强大的修复的功能之外，更离不开让人家一眼就能够心动的质地啊！涂起来之后呢，润乎乎的，还不油腻啊，护肤的效果直接拉满。所以这是一款在市场上经久不衰的好产品，面霜界的天花板，价格自然不便宜。这就是我们给您介绍的，平时官网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给您的促销价，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价格。正装50毫升的面霜只要520块钱，错过只能再等一年。有效期，这款产品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而且我们给您提供的是精致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送人也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有档次。花500多送给别人的是一个4000来块钱的产品，我觉得这还是挺值的吧。然后正品保真啊，各位不用担心，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限时的福利，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发送给力两个字，在直播微信上发送给力两个字，您便可以得到链接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能得到这款赫莲娜的这个面霜。哎呀，说着唠着，跟这位女士唠完之后，这一期节目也真就差不多了。通过这个事儿吧，给各位做一点小小的提醒。第一，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不管这个孩子多大的个子，不管平时这个孩子多么的靠谱，他孩子就是孩子，要多多的提醒他们注意安全的问题，要多多的告知如何正确参与交通的问题，尽可能的，尤其是学生哈，耽误不起课程，尽可能的在手边摁着点就摁着点，锻炼孩子，孩子自然成长，孩子要接触社会，绝不是要放弃安全为前提。所以给各位提个醒的就是，安全永远最重要。家里边真的有，不管男孩女孩，不管多大，您一定要从安全的角度去出发。那当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也要谨记，要避免跟这些孩子呀、自行车啊、包括行走的老人呐、跟这些行人呐发生一些交集，要尽可能的对他们进行避让，双方做一下提醒吧。我们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没办法，那咱们也只能去面对。那同时，也再次提醒啊，有关注贵州的朋友，您别忘了拨打广播热线来进行报名，全程我都会陪着您。7月13号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席位不多，目前报名的人数还比较踊跃，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感兴趣的、真心真意想走的，你就抓紧时间，别到最后名额不够，那有点小尴尬。每次反正都遇到这种情况，我相信这次呢也会出现，因为贵州是一个很火热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去贵州，避暑也好啊，还是它的景色也好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7、8月份是贵州比较火热的时候，而且7月13号孩子们也都放假，那大家带着孩子去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1，打这部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了，今儿的直播就到这儿，希望各位呢一切都好，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明天上午的9点钟，游离走天下，咱们不见不散。

0: 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长春庆悦王府井奥莱。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老旦演员，他的名字叫何佩森，他是一名男老旦，12岁登台，14岁拜著名的老旦泰斗李多奎先生为师。何佩森的自然条件很好，音质宽亮，演唱韵味醇厚，尤其在声腔共鸣和气息运用上颇有乃师风范，是李派老旦传人当中的佼佼者。他在表演方面又受到孙玉祥、王玉敏和赵松桥等名家的教诲，擅演太君辞朝、玉后龙袍、吊金龟、行路殉子、哭灵、望儿楼、徐母骂曹以及清风亭、六月雪等剧目。70年代以来啊，他主要是从事艺术教学和研究以及戏曲节目的主持工作，曾著有《舞台影视声韵》。

等教材，并发表了21篇的艺术论文，曾担任过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音乐词典》的编撰工作。可以说呀，何佩森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京剧演员。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也不断地完善自己，他运用理论更好地去指导自己的艺术实践。根据自身的天赋条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呢，对剧本、唱词、表演和唱腔做了有益的修订。今天呀，我选了几段由何佩森演唱的选段供大家欣赏。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传统京剧《望儿楼》。《望儿楼》呢是一出老旦戏，故事说的是啊，这个唐高祖李渊这个建国后，李密谋反，李渊派他的儿子李世民呢前去征剿，这个去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一直没有音讯。他的母亲窦太后非常想念儿子，特意盖了一座楼叫望儿楼，每天晚上到楼上去眺望，盼望李世民早早回朝。这出戏的唱功非常繁重，在一段唱腔当中啊，他连续用了两个箍头，而且这两个箍头呢不重叠。整出戏当中啊，没有几句道白，全部是唱腔。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何佩森演唱的《望儿楼》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

0: 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5: 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旦呢也是属于旦行当中的一种，过去呢我曾经专门介绍过，不过老旦的发音呢与大行不一样，他是用大嗓，也就是真声唱腔念白的。过去的老旦行啊，大多都是由男演员扮演的，我想呢这和男旦的性质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当然呢还有另一种原因，就是当时老旦戏啊不仅有文戏，而且呢还有许多是武戏。你像全部的《木莲僧救母》《战黄花》《乳母叫腔》等等，不仅需要大量的唱腔，还有一些个繁重的武打，并且呢伴有一些翻谱跌等一些高难动作，一般的女性啊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呀、老旦演员由男性扮演呢，可能与这些也有关系。过去一些有名气的演员，你像陈文起、龚云普、卧云居士、志文亮、李多奎、李金泉等等嘛，都是一些男老旦。何佩森是继这些前辈艺术家之后的又一位较有名气的男老旦，他的唱腔、行腔、运气、吐字颇见功力，尤其是模仿李多奎的演唱更是惟妙惟肖。今天呀、再请大家欣赏几段由他演唱的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哭灵这个选段。这出戏啊是全部金龟剧当中的一折，老旦有大段的反而黄唱腔，唱腔高亢悲愤，能够充分表达出剧中人失子后的悲痛心情。这出戏呢也是李派的代表剧目。那么下面就请大家首先欣赏由何佩森演唱的哭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何佩森呢、啊、演唱的《哭灵》选段。那么《徐母骂曹》这出戏呀、啊，它不仅有大段的唱腔，更主要的是有大段的道白。过去我们学习的时候啊，老师就多次的强调，说是要练好道白。京剧很重视道白，道白在剧中的分量很重，有千斤白话四两唱的比喻。道白呢，它的好与坏，能够检验一个演员的功力深和浅。更何况呢，京剧的道白是沿用的湖广中州韵，如果四声这样的掌握不好哈，不但自己念得不好，观众呢也会听得一塌糊涂。何佩森在演唱这出戏的时候呢，充分发挥了他的嗓音特长，把一个思念儿子的慈母之心刻画的淋漓尽致，非常非常的到位，使唱腔委婉动听，凄楚感人。可以说呢，这出是何佩森的代表剧目。好，下面就请听这个何佩森演唱的《徐母骂曹》选段。

有李县我儿的之语。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87集。
8: 你想多了，我没撵你的意思，我是说，你知道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吗？
5: 当然知道啊，不过我还没那么高的境界。哎，对了，那我想问你，你知道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的故事吗？
8: 我虽然不太爱看戏，可这出戏你给我讲过多少遍，我
5: 就怕你忘了嘛。我呀，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做王宝钏。马明已经默然了，他就怕徐兰香提这类的话题，原因很简单，面对眼前这个多情的姑娘，他心中时刻有种温暖的热烈，只是他从不敢往深处往长远地想，所以他就不敢与徐兰香探讨这个话题。咋的了？我一提王宝钏你就……恰在这时， 没挂鱼饵的浮漂竟沉入水，马明金不得不提醒鱼儿，一条鲜活的鲤鱼跃出水面，马明金的手晃动一下都没拽上来，看来鱼的分量还不小。徐兰香顾不得什么王宝钏，像个孩子似的欢喜地大叫着，上来帮马明金

0: 干。当日晚饭，马家的主桌上多了一道清炖活鱼，徐兰向亲自内心非常喜欢这个身为过门的儿媳。第二天，马明金与石兰香又来到渡口，刚好有个卖酱羊蹄的小贩。马明金过去买了几个羊蹄，他还带来一瓶酒，说中午要在王八炕喝几口。石兰香稍觉奇怪，平时他很少看到马明金喝酒，不过见马明金有这个兴致，他当然高兴，并说他要陪喝。却不料还没到中午，来了个不速之客。来者是洞市区的最后一道屏障。918事变前，这里曾是马明金所下的方区。那个排长走来，恭恭敬敬行个躬。
1: 老长官好，你还记得我吗？
2: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我做营长时，你是三连三班的班长，名字叫孙明，看军阶，现在是排长了。
1: 老长官，说来惭愧，我这也是随大流混上来的。
2: 你的老连长李子安已是团长，水涨船高，按说应该升为连长啊。
1: 哎，兄弟也是没出息，不得已才在日本人手下混口饭吃，只是后悔没追随老长官走上。
2: 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已退出军务，成了个闲散的人。
0: 两个尾随过江的特务见有军人与马明金说话，都站起来伸长脖子往这边寻望。孙明倒没太在意，继续与马明金说着话。
1: 我巡哨时看见老长官，回去让灶房做了几个小菜送过来，中午了请老长官吃口便饭。
0: 两个随来的士兵把手中的菜盒摆放到大石头上。
2: 谢谢你了，我今天还真的带酒来了，不过啊，我不能请你跟我喝。
1: 我知道老长官看不起我们，这不怪老长官，身为东北军的人，现在却改投在日本人门下，我们的确缺少骨气。
2: 孙明啊，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怕给你带来……哦，你没看到两个人吗？宪兵队的。
1: 哦，是这样啊，我才不怕呢，你是我的老长官，我来见见老长官，这也是人之常情。
2: 孙明啊，咱们都在一个锅吃过饭，过多的话不用说了，如果我没看错，你还是咱们老东北军的人。来，兰香，把酒打开，我给孙明倒一盅。
0: 徐兰香很快把一盅斟满的酒递给孙明，又给马明金斟上一盅。马明金和孙明酒中相碰，一饮而尽，似乎很多话都隐在这酒里。孙明说，若以后马明金常来这儿钓鱼，他会随时过来拜望。马明金婉言谢绝了。他说日本人穷凶极恶，这样容易给孙明引来杀身之祸。两人又说了真话，马明金说要专心钓鱼，便想催促孙明离去。徐兰香看见孙明，想起李子安，他对马明金说，前几天他在街上碰到李子安，两人虽结束了那种关系，但李子安见了徐兰香，眼中还残留着眷恋色彩。只不过他知道徐兰香现在死心塌地跟马明金在一起了，他不好过分表露。提起马明金，他对马明金的壮举还是由衷的敬佩。他说，就其内心来讲，真想看望下马明金，可是想到目前的境况，一绝无颜面见老长官，二是惧怕日本人。
2: 我和李子安相识多年，应该说这人还不错，只是他跟西洽跟得太紧，只顾报个人恩情，忘了报国家之仇啊。
0: 他娶了太太了？马明金想到李子安曾那么费尽心机追求徐兰香，欲想就此与徐兰香开个玩笑，又一想

0: 中午，孙明走后，徐兰香陪马明金喝酒，不知不觉把一瓶酒都喝下去，两人都觉得有些飘飘然。马明金还是老样子，酒多话不多。徐兰香借着酒劲儿，有些喋喋不休，说了好多话，最后归结到似乎还是一个主题：
1: 你岁数可不小了，看别人一……
0: 马明金苦笑都笑不出来了，别说硬答了。
1: 哎，马团长，我跟你说话呢，你咋不出声啊？
0: 徐兰香亲昵时称明金哥，调皮或逗笑就改成马明金的官衔。马明金不是心中有话说不出来的木讷之人，而是心中有好多话不好说出来。说白了，就因为他是重情重义的人，不忍心伤害爱他的徐兰香，才把一肚子的话憋在心里。徐兰香被酒色染过的脸犹如桃花，见憋不出马明金什么话来，他解嘲似的说起来：
1: 反正我岁数比你小得多，你能等下去我就能陪下去，我怕啥呀？我就不信了，等你的头发都白了，你还……
2: 兰香，你真不该这么无望地等下去，你越这样我的心越不好受啊。
1: 明金哥，我的心思你早就明白了，别的话你就不要再说了。
0: 马明金似有千言万语要说，最后都化成一声叹息。徐兰香极为体贴马明金，她不想让马明金刚刚伤愈，心里又添上过多的精神负担，便把话拉了回来。
1: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个了。不过啊，你只要记住我的一句话就行，你想甩我，那是甩不掉的。
0: 这一下午过得好闷，也过得好快。太阳坠落下去，马明金还在垂钓，包下的小船从西岸过来，少公等得久了，躺在船甲板上小憩起来。两个登哨的特务早就登上了自己的小船，磨磨蹭蹭就是不肯离开。直至天色暗淡下来，马明金才懒洋洋地收起鱼竿，带着徐兰香走向船边。徐兰香不在意时间的早晚，她以为马明金中午酒喝多了，想再次多逗留一会儿，清醒下头脑。马明金率先上船，而后回过身，伸出手欲拽徐兰香。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徐兰香发现马明金的神情及眼色一反常态，定定地看着他。徐兰香以为自己衣装不整，诸如领口敞开，或者是……他忙低下头寻看，待他再抬起头时，马明金已把他拉上船，目光转开了。徐兰香觉得有点怪，但除了怪怪的感觉，也没想了过多。小船划过水面，江风细细吹来，凉爽湿润。特务所乘的船跟在后面，因天色朦胧，看不太清楚。不过船桨积水的声音还是听得真真的。徐兰香坐在船舱里的小凳子上，手拄腮面沉思着。马明金一如既往地站在船头，身子随着船身的摇晃而晃动。徐兰香曾提醒过多次，说站立着危险。马明金却说，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什么叫乘风破浪。船很快到了江中心，不知是少公划得慢了，还是后面的特务所乘的船急于靠岸，紧追赶上来。待发现两船撞上，已经晚了，就听咣当一声，随即又听扑通一下，不用说，有人落水了。徐兰香身子一震，手下意识地抓住船舷，当他把眼睛投向

0: 马迷津不见了，他禁不住尖叫起来。
1: 啊，明哥，明哥，不好了，他掉水里了。
0: 邵光听到徐兰香的叫喊声，才发现马迷津落水，慌忙扔下船桨，跌跌撞撞向船头跑来，吓得说话都磕巴了。
2: 快快拽住他，快拉住他，他的手别让水冲走了。
0: 水窝打着盘旋，隐隐可见马明金猛然的

0: 不，这江水这么急，你水性再好也救不了他呀，弄不好啊。
1: 松开我，松开我，哎呀！
2: 两个特务知道前面船有人掉水里了，但他们没看清，不，就是看清了，他们惜命也不会跳下去救人的。后听到是马明金落水，他们多少有些着急了，冲正在拉扯徐兰江的少公喝喊着：“
0: 还不下去救人呢？快下去救人呢！我一个人敢下去吗？这可是江心呐，几人身呐！你们别干瞅着，要是会水，赶快！我们都是旱鸭子，我们……”
2: 徐兰江还死命的与郑开少公的扯转，望着渐渐。

0: 日渐虚弱的明金娘听到喜儿昏厥过去，女儿马明玉又哭又喊，把母亲呼唤过来，来不及说更多的话，嘱咐佣人照看着她，跑回上房屋内。这种时刻唯独父亲能主宰一切。马万川被众人围着，自然也是一脸的凄凉，都说他处境不乱，这次看来是让儿子的不幸给击垮了，不然不会不出难语者。
1: 该然呐，我再咋吃斋念佛也保不住儿子呀，这是命中注定，他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去，老掌柜，你说咋办吧？我在这儿等你老的吩咐呢。我老了，实在是，我信得过你，你张罗去吧。
0: 老乔现在已不是马万川的左膀右臂了，简直就是全权代表。买卖商号，院里院外，几乎所有的事儿都是他出面处理。郑永清和郑新清也来了，心里也是焦急，但一时插不上嘴。老乔当着马万川的面，先后派出两拨人，一伙儿立即去江边，把能雇到的船载上董史进的人，顺江而下搜寻打捞；另一伙儿骑上马，赶到松花江的下游，在当地找船堵捞。屋内的人见少了，郑永清凑上前来：“
2: 爹，你老看我能干点啥？
0: 你不还是营长吗？你把你那营的士兵派出去沿江……
1: 这是咱自家的事儿，咋能让永清动用队伍呢？再说，日本人也不能让啊！咋没看见你爹呢？”
0: 这种场合，郑廷贵没到场实属意外，又极不符合常理。
2: 我爹他又喝多了，睡着了。我们急着上这儿来，没叫醒他。
0: 近来郑廷贵经常喝得烂醉如泥，都是因为心情不好所致。至于为什么心情如此不好，郑永清及妹妹都不太清楚，但马万川猜得出来。
1: 你多注意点日本宪兵队的动静吧。
0: 马万川这话与其是说给姑爷的，不如说是说给郑新清听的。郑新清表情稍有些尴尬，但未让人看出来。没等哥哥应声，他便答应了。谁都知道他与酒井次郎是朋友。我哥哥不敢来见你。
1: 你哥自个儿不注意掉到江里，咋能怨他呢？哎，人家天天跟着你哥哥，实心实意，眼下你哥他，咱们够对不起他呀！你去劝劝他，别哭坏了身子。
0: 马明玉刚要出去，屋角处始终没说话的马明满，冷不丁的冒出一句：“
1: 依我看呢，我哥他没死。”
0: 人们都把眼光集中在马明满身上，所表现的神态也各有不同。
1: 你在那儿胡咧咧啥呢？
2: 爹，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打小常跟我哥哥去江边游泳，他的水性最好了，在水里一个猛子能扎出半里地，我们都不如他。姐夫，咱们小时候总在一起，你说是吧？
0: 郑永清一怔，先瞟看岳父一眼，又看了看马明满，没有出声。明满，我知道咱哥会水，可就怕那条伤腿。
2: 姐，就咱哥那水性，别说一条腿使不上劲儿，就是两条腿。
1: 混账东西，你说你哥他没淹着，那咱连个人影都不见了呢。你除了吃喝玩乐，家里一点都指不上你，还不出去上江边跟着大伙去寻找你哥。
2: 爹，我是说我哥没死，你老咋骂我呢？
1: 你老放心，我哥哥肯定在哪儿爬上岸。再说了，天儿这么黑，又咋找啊？你能不能给我少说一句？你哥要是不回来，日本宪兵队上门要人，拿你去顶。
2: 明马，爹说的话在理，咱们还是先去找大哥。 不，去捞大哥。
0: 赵永清听出门道，见马明满还懵然的想说些什么，忙拦住他的话头。
2: 还有，有的话在这屋说过就算了，千万别出外乱说。这老爷子的火发的也太邪性了，我说咱哥没死。
0: 赵永清怕岳父再骂马明满，上前把马明满拉走。马明玉想到外屋的徐兰香也跟着出去了。酒井听到马明金坠入江中，先是惊诧，后是恼怒，把宪兵队长松川好个痛骂，责令松川查明真相，派特务随马家打捞船下江，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并将那个跟踪监视马明金的日本特务关了禁闭。另外那个中国特务更倒霉，发配到前线满军中。对于马明金落水而亡，酒井还有一个懊丧，那就是他把马明金视为囊中之物，随时可以借此敲诈马家大院，现在看来成为泡影了。三天过去了，马家大院古数十条船只顺水而下，包括沿江两岸走出近百里地，激流浅滩，岸边草丛，仔细寻遍，马明金似乎变成雾气蒸发了。看来马家大院只能是衣冠冢下葬了。就在马明金落水第三天，吉林市又一个重要人物失踪了，此人便是宪兵队长松川。不过他失踪的地点不是在松花江上，而是在吉林市通往永吉的路上。永吉

0: 前往永琪审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北漂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演唱的《不要怕》。他用汉族人听不懂的彝语吟唱出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生命力，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这首歌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听时会难过，两个人听又会觉得浪漫，但一群人听的时候，青春的气息就会瞬间爆棚。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朴树演唱的《生如夏花》。这首《生如夏花》让所有人都相信了人生要如生如夏花般绚烂，但后来长大的我们才明白，人生个人有个人的灿烂，平凡才是人生的最终答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朴树的《生如夏花》。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锁定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时间飞快，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由朴树演唱。那让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交给那些花儿。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播于朗。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的《上春山》大家已经听到了，那么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上山。春暖花开的时候，家人们都喜欢爬爬山锻锻炼，那么在柳河的大地上有一座山大家都耳熟能详了，那就是罗通山。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罗通山古城。

目的的地方，它就是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罗通山风景旅游区。这里是一座历史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宝藏，是一颗镶嵌在东北大地的璀璨明珠。罗通山距离柳河县城35公里，景区总面积6267公顷，山巅开阔，面积达到3133公顷，最高海拔1090米。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自然的神奇在这里交织。景区的核心罗通山城始建于高句丽中晚期，金代继续沿用，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山城规模宏大，东西两城紧密相连，总面积158公顷，周长7.8公里，是亚洲第二大高句丽山城，也是左右氏山城的典型代表。它扼守着高句丽国都吉安国内城和完都山城的北来通道，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要地，对研究高句丽的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踏入城内，城墙、城门、角楼、点将台、蓄水池、演兵场、兵营等遗址，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当年的金戈铁马、战火纷飞。出土的文物更是穿越时空的使者，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2001年6月，罗通山城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全国100处大遗址国家重点支持项目。罗通山的美不仅在于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在于它迷人的自然风光。这里四大景观资源完美融合，背阴洞、穿心洞、水帘洞、通天洞等溶洞群，是大自然这位神奇的艺术家精心雕琢的杰作，展现出独特的地质奇观。古老的石鱼与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城谷、洞幽、塞药、崖险、林密、花穴，这六大自然看点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沉醉其中，流连忘返。站在山巅之上，极目远眺，古老的城墙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愈发的庄严肃穆，微风拂面，送来山林的低语。这一刻，历史与自然仿佛在轻声对话，而我们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同学们，罗通山的魅力等待着你们去亲自探寻，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走进罗通山，去感受它独特的韵味，去聆听历史与自然的故事。

今天呢，带大家了解了古韵罗通山文化旅游城，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春天都可以陪家人去罗通山走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蒋平和展昭接待客人，在7月28、29两个半天当中，来了就100多位。蒋平和展昭等人非常高兴，包的人还亲自赶到秦家老店看望老少英雄，

的人什么身份？说一句话是众有千金来看望大伙，众人深受感动。包大人的事情忙，坐了一会儿回开封府了，无形之中给这帮人打腰提了气，个个精神旺盛。蒋平在席前跟大伙说，各位啊，大家都来了，我和展的兄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各路豪杰非常非常高兴，但是八王类是战场啊，生死攸关，我们又觉着过意不去。各位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这碗饭的，可是各位呢，管也行，不管也可以，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各位来了，我们觉着很过意不去呀。魏百宝说话了，蒋平啊，别穷白话了，自己的爷们儿何必说这套，我想来的就不是外人，既来之则安之，脑袋掉了玩的个疤，怕就不来，来了就不怕，说这都没用。是啊是啊，蒋平别说了，魏老剑客所说一点不假，咱们自家人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哈哈哈哈，算我没说。既然这样，还有一两天的时间，请各位好好休息，八月初一咱准时赶奔八王类。咱这么说吧，在最近这两天又来了不少保镖护院的，加到一起不到200人也差不多了。光阴似箭，一转眼到了八月初一，众位英雄早早的起来，按着蒋平的分派，不要聚堆，这么老多人要聚了堆呀，太显眼，就是目标太大，谁跟谁不错谁就算一波，自由组合分别赶奔西山奥莲花观。蒋平把图全画好了，到那之后也不要集中，大家分散开，这样隐蔽进攻都有好处。今天无论如何得救回八王。书说简短，大伙起了身了，在路上

挤进人群，自寻地点。单说蒋平和展昭跟徐良、白云瑞等人挤进人群，离着莲花观就不远了。掌身一看，在莲花观的前边把树木砍伐了，宽宽敞敞平起了一座擂台。要说他们打过的擂不在少数，可这座擂台与其他的擂台不太相同，高了下能有一丈八高，宽了下能有四丈八，长了下也有四丈八，是个正方形。台下挺粗的大柱子，东西南北四根大柱子支着，上头铺着台板。说台板不如说是四棱的方木，一根一根编成的，上头用刨子推的溜平啊，连草刺毛刺一概没有，铺着厚厚的地毯。上头是芦席棚，非常的宽敞明亮。擂台的正面贴着大红的对子，上联写的是振兴莲花门，一压天下，下联配的是会斗开封府，比试高低。擂台的正中高高的悬挂一块匾额，上写八王擂三个醒目的大字。后台大红的幔帐，有上场门有下场门，出将入相。后台比前台也小不了多少，桌椅床铺兵器架子比武应用的家饰都放在后台。这是莲花门以及他们的朋友休息的地方。台前有几十名小老道维持秩序，不准老百姓太靠近了。实质你要太靠近，这么高的台子什么你也看不见，相反的离得远倒醒目。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洼，周围比较高，你站在哪一处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看热闹的自动选地方，成群结队，还有的打着伞，有的带着干粮，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年轻人呢腿脚麻利，另外好奇心非常强，有的从百八十里地以外赶来的。你想历类的消息传出去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就远地的人也赶到了，甚至有二三百里地以外来看热闹的，赶着车来的，有的一家子来的，有的赶上这个热闹做小买卖想赚点钱的。所以一向寂静的莲花观在八月初一前后沸腾起来了，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热火朝天。单说蒋平挤进人群一看，这地儿可以了，回头跟徐良商量商量，徐良说咱就在这儿呢，忍着吧，大家来呀已经就不太早了，到这儿待了一会儿已经到了正当午时。就看后台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手提着金钟往台下看了看，拿这锤啊敲这金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钟传的声音非常远，大家听得清清的，沸腾的场子唰全静下来，鸦雀无声。众人注目往台上看着，这小老道敲了九下，一看安静了，转身回去了。紧跟着

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一挑帘出来了，稳稳当当迈着方步来到台口。再看郭长达换了身新衣服，头上蓝布道冠，金簪别领，身上是蓝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他个头也高，背后背着量天尺，手中拿着拂尘，满面春风，显着那么潇洒自如。来到台口这儿，往下边看了看，然后打问讯：“无量天尊，天下的各位施主，各位老少英雄兄弟姐妹，贫道郭长达是也。今天大家算来着了，到这儿来都是看八王累的。我先向大家介绍介绍，什么叫八王累，为什么要立累，然后我再跟大家讲讲比武的规则。众所周知，现在开封府出来大武艺、小武艺、小七节，各位英雄好汉，他们大部分都是上三门的人。要说开封府出来这么多的精英，这是武林界的光荣，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些人给官府做了爪牙呀，背叛了绿林道的规则，他们出身绿林还背叛绿林，特别是对我莲花门的弟子尽情杀戮，光我们莲花门的人死在他们手下的就不下百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开封府既然对我们下了毒手，赶尽杀绝，我郭长达作为总门长就不能熟视无睹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为了振兴莲花门，为了给死去的无辜报仇雪恨，所以我们才立下这座擂台。为什么叫八王擂？可能有的人清楚，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当今皇帝仁宗的叔叔，现在在贫道的掌握之中。其实诗里头没他，肝里头没他，可是这个赵德芳一屁股坐到开封府，偏袒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偏袒着莲花门的仇人，无形中就成了我们的仇人。为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他化妆私访，主动登门，才落到贫道我的手中。还是那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开封府要救八王，我就不给。我们双方顶了牛了。前些时我跟开封府的官人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要在莲花观的门前摆下一座擂台，取名叫八王擂。你不是要赵德芳吗？好，这擂台就以他取名。如果说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他们的朋友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有能耐有本事把莲花门的人战败了，那就把八王交给你们，贫道服输认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如果是相反，那就讲不了说不起，赵德芳的生死全在贫道的掌握之中。各位啊，大家听清没听清啊？
这就是另类的原因。现在我把话基本说完了，马上要开始比武打擂。那么，除了三侠五义、小武义以及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他的亲朋好友之外，谁登台我们都欢迎。就是看热闹的老百姓，有很多高人也可以登台。 但是我必须说明，登台你要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种本事。你先把命给豁出去，死了可白死，死了可白搭，受伤是活该倒霉。这话我交代的清清楚楚啊，希望大家任凭自便。郭昌达说完了，一转身。 回归后台，他刚进去，时间不大，啊，噌，窜出一个人来。嘿呦，一看这人四十五六岁，中等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光头没戴帽子，往这牛心法转，珠簪别顶。 下边大叉蹲裆滚裤，脚上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瞅着干净利落，二目贼光四射呀。这时迈步到了台前，冲着台下一抱拳：“各位，各位英雄好汉、子弟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介绍，我姓柳。” 我叫柳春达呀，江湖人称铁掌神拳的便是。方才我们总门长说的清楚，讲的明白。现在八王擂正式开始，柳某不才，我先给众位压压场子。我在人前现现丑，各位请上眼。 柳春达说完，往下一下腰，走行门迈过步，练了64路莲花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练得不错，好个金莲掌，练得不错。这人呢，一般都是人来疯，越鼓掌越来劲儿。这柳春达来了情绪了，本来他压压场子，练完转身就走，没他的事儿了。大伙儿这一鼓掌，他一来了情绪，就忘乎所以了，所以他没走。等掌声落了之后，柳春达满面春风，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哎呀，今天八月初一，八王擂头一天，我还是头一场，难得各位如此热情，所以我呢就不想下台了。三侠五义来没来，小五义小七节的人来没来，上三门的行义门八卦门太极门的人来没来，开封府的三亲六故来没来，我想请一位登台比武，有没有胆子，敢不敢登台，哪位？哎，怎么了都不登台，那你们来干什么来呀、啊、难道说还叫我下台一个一个去揪你们吗？那可就不好看了。也这柳春达是口吐狂言，就气坏了台下老少英雄。话音刚落，就见一个人呢被扔上来了，肉啪，好像空中掉下个肉蛋，
把柳春达吓得一蹦，嗷

0: 嗷一嗓子退出一丈多远去。注目一看，这位趴在台上半天都没起来，扶持扶持喘粗气，好一会儿才一咕噜声站起身来，说话太难听了。哦呀混账无比给子缠头萝卜缨子凑脚老婆养的，哦呀可把我南方人摔坏了。台下的老百姓全乐了，哇，心说还有往上扔的啊，你这位是谁呀？注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冯渊。这冯渊呢是个活宝，在开封府他跟房叔安并驾齐驱。这冯渊呢也没少给开封府立功，可到了今儿个依然是六品带刀的校尉，始终升不上去。因为什么呢？他平常净捅毛蛋，也犯了不少的错。他是北侠欧阳春纪明的徒弟，爷俩多年不见了，这次欧阳爷来帮兵助阵，这冯渊就是为前为后，师父长师父短。当然了，纪明的徒弟也是徒弟啊，北侠对他十分关心。他呢在北侠面前也吹了不少的牛，说我这功夫现在如何如何进步，如何如何长进。老师放心，你徒弟不是当初的徒弟了，你现在这徒弟有两下子，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他吹了半天牛，今儿个呢他陪着他师父来的，就站在台下。柳春达练莲花掌的时候，欧阳春就问他，冯渊呐，你看姓柳的练得怎么样？冯渊把嘴一撇，不呀，不怎么样。哦，不怎么样，难道比不上你吗？乌鸦老师他比我差着两成。哎呦，你这能耐不含糊啊，要这么说你跟他伸手肯定能打胜仗。乌鸦老师那不成问题，既然这样你敢登台吗？我呀，冯渊一想坏了，我吹牛干什么？老师这意思叫我登台呀、啊、我要不登台老师肯定生气，我要登台就我这两下子不白给吗？哎呦呦呦呦，怪我是一张臭嘴呀、啊，我吹牛干嘛？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呗。后来老师这一说呀，他没有退身步了。乌鸦老师武要登台，既然如此，为师也看看你这能耐进步没进步。头一个你上台吧。乌鸦师傅这台子太高，我上不去啊。啊，台子高你上不去，乌鸦武练的是拳脚，这两丈来高的台子武上不上去。师父要想叫我登台不难，望求老师助我一臂之力。我怎么给你帮忙？武求老师把我扔上去，这多好多新鲜。欧阳春是又气又笑，好吧，那为师就助你一臂之力。一手抓着冯渊的袄领子，一手拖着他三叉骨，分人群来到台下。北侠一使劲揉，把臭豆腐扔上擂台。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 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8月初1，八王擂正式开始。谁都没想到，首开奇门的头一个正是臭豆腐冯渊。这冯渊呢，是被北侠欧阳春给扔上来的。为什么呢？1丈8那么高的擂台他上不来。这一出场，看热闹的人是哄堂大笑，心说就这两下子还想打擂呀、啊？这不是自找倒霉吗？你别看冯渊能耐不怎么地，足智多谋啊，论心眼儿不次于戏部大头鬼方叔安。有时候他出那点子别人都想不到。哎，冯渊这个人表面上长得还挺好看，细皮嫩肉的，宽脑门，尖下壳，是个俊品人物，但是别说话，一张嘴别人就得乐。跟嘴的南边话，而且还挺复杂，还不是正经的南方人，这跟他走南闯北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啊，他就装熊，有时候装傻充愣，有时候一拨了脑袋还挺横，那分对待什么人了。这冯渊到台上好半天才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脑袋一拨楞，钉子步站好。哦呀，混账无比该死，残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无来打擂。铁掌神拳柳春达一看，嘿，这个泄气呀，心说这是什么人呢？这是说的什么外国话呢？柳春达大吼一声：“呆！来者何人？报上名来！乌鸦混账东西，连吴老人家你也不认识，提起武来大大的有名，江湖人称圣手秀士冯渊，你冯的老爷。”啊，听说过，听说过。哦，你就是臭豆腐冯渊，乌鸦阵势。冯渊，你干什么来了？舞来打擂，哈哈哈哈！我冯渊呐，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咱们脚下这什么地方？这叫八王擂。天下英雄大聚会，莲花门要跟上三门决一胜负。我柳春达斗的是谁？是白眼眉徐良，玉面小达摩白瑞，斗的是开封府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你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连台都上不来，你有什么本事？赶紧逃命去吧！你家柳爷掌下不死，

名之辈，混战无比该死。刘春达，你不要吹牛，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冯大老爷专打吹牛皮的，不信你我二人就当场过招。好，冯元呐，你可不听我的话，是不是？这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首先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往上一蹦，立起了一掌，猛扣柳春达的面门。这一招是手疾眼快呀、啊！柳春达上步闪身，唰，把这一掌给躲开了。再看圣手就是风渊，把掌平着，奔柳春达太阳穴猛扫啊招，噗！这一招他快了。柳春达赶紧往下一哈腰，这掌走空了，刚把掌躲过去，再看风渊立左腿抬右腿，猛踢柳春达的小肚子，啪这一脚就到了。柳春达吓得可不轻啊，一看对方出招迅猛，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使劲儿啊，撑送出去八尺多远，这一脚才蹬空，这叫鹰门三不过。哎呀，柳春达吓得心是噔噔噔噔噔直跳啊，心说都说这冯渊是饭桶，今儿这一看不饭桶，哎这家挺厉害呀、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三招也就是我，换旁人要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不仅他这么想，台下众人观战，包括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鼓掌喝彩。好快的身手，好啊！北侠欧阳春在下边观战，欧阳爷爷频频点头，罢了。难怪冯渊跟我说他长能耐了，的确比当初强多了。行，看来这孩子还不是个饭桶，要再过几年还能长一大截。其实啊，都猜错了，冯渊就会开门这几手，您别往下看，越看是越糟糕。冯渊心里头清楚，甭给我鼓掌了，就像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就变漏了。再一看柳春达站好了，带着吃惊的样子，冯渊往上一纵，啪又是一掌，柳春达一闪身，冯渊掌一平打人家的太阳穴，人家往下一低头，他又是一脚，柳春达一闪身把脚躲过了。其实说这三招跟刚才那三招差不多啊，刚一愣冯渊上来举掌便砸，紧跟着打太阳穴底下又是一脚啊。柳春达一看翻来覆去就这几招，没新鲜的，这回可放了心了，人家双掌一分，转手为攻，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攻不要紧，冯渊那露炫头了。乌鸦混战无比该子，老子我跟你拼了！接掌接脚接掌，连扎或带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欧阳爷在下边一看，一皱眉，嘿，闹了半天就会这两招，真是丢人现眼。老百姓看着也都乐了，心说这南边人也不行啊，哎，你看眼瞅就不行了。冯渊心里头着急啊，心中暗想，我不是代表我个人，今天登台代表开封府三侠五义。

上三门。这一开始我就打了败仗，回去怎么向大伙儿交代？这不就是出师不利吗？这有了。心说为什么房叔安那两下子还赶不上我呢？往往出奇制胜呢，就因为房叔安这小子鬼点子多，我也经常跟他学，我何必费这劲儿啊？干脆我也冒点坏水得了。原来他百宝囊之中装着宝贝呢，这宝贝都跟房叔安学的。再看冯渊，连喊再叫，冷不丁一转身，乌鸦混着乌鼻盖子，我不是对手，我要走了。那意思往下一蹲身，要从台上往下蹦。柳春达信以为真了，心说这小子把我唬得不轻，就这么叫他跑了，也太便宜他了，不能让他走。怎么也得打他几拳，踢他几脚，方解我胸中之恨。所以哈腰就追，撑一纵到了冯渊背后。哪知道冯渊这是假招啊，一看对方追来了，他伸手在百宝囊之中取出一物，一转身抖手就抛出来了，对着柳春达的面门，乌鸦招法宝，呜。柳春达慌乱之间没看清什么东西，书中代言是个什么呢？是个酒瓶子，瓷的，这瓶子能装一斤酒，但是这里边装的不是酒，完全是土面的和白灰，完全留着应急了用。今儿个到节骨眼上，他也是急眼了，啊，把瓶子扔出来了。柳春达哪知道，一看明晃晃奔面门来了，他有点害怕，用单掌往上一立，哎，护住面门，啪这一掌正打到瓶子上，把瓶子打了个稀碎。瓶子碎了倒是小事，里边的沙土面和白灰，这下乐得可大了。再看柳春达，眼睛、鼻子眼儿、耳朵眼儿、嘴里头、身上全是白灰和沙土边儿。因为事先没有防范，他往里一吸气儿，好悬没把他噎死。就在这转眼之间，再看冯渊跳起来就是一腿，这一腿正好蹬他小肚子上。那冯渊也是挥两下子的，这脚能轻得了吗？啪这一下把柳春达蹬了个仰面朝天，扑通摔倒在擂台，是就地翻滚。啊，我这眼睛哈哈哈，哎，我这肚子也弄不清哪难受了。台下的老百姓一看，啊，有的乐得直蹦，心说这南方人真损呢，这什么招？这是刚才扔出去的什么瓶子？我瓶子里什么玩意儿谁知道了？黄了吧唧白了吧唧的，大概装的是什么宝贝吧。把北侠欧阳春气得直哼哼，但是翻江叔、蒋平、徐良等人鼓掌大笑，心说冯渊还真有两下子，还真带着宝贝来的，难为他还打了个胜仗。单说莲花观众人郭长达等在上场门这挑着帘往外看着，一开始郭长达认为那柳春达是准胜无疑，开封府怎么派出个饭桶呢？他这两下哪行啊？看来柳春达是准胜无疑了。哪知道一眨巴眼的功夫，不但没胜，还打了败仗了。郭长达一皱眉，赶紧命小老道出去把柳春达抢救到后台。到后台一看，我的妈，这怎么造成这样？拿水哗哗给冲，柳春达好半天眼睛才睁开，啊，又擤鼻涕又呕吐啊。

大家才知道上了臭豆腐的当了，把莲花门的群贼气得直咬牙直跺脚，心说这臭豆腐这是绿林人之中的一害，他一个防住俺一个，抓住他们是万剐千刀。他们在这恨着不说，单说圣手就是封渊打了个胜仗，美眼望着天下的人，哦呀，我说各位子弟老师，大家知道武是谁吗？武再说一遍，圣手就是封渊呐、啊，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方才那个老匹夫岂是我的对手啊？武郭禅达，要有本事的你出来会武。薛守飞廉江红烈，有本事的你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诸亮，你们敢出来吗？我要跟你们大战八百合。呵，他这牛吹的乌丢乌丢的，你想那帮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他伸手吗？封渊正在讨敌骂阵之时，就见后台飞身形跳出一个人来。此人小个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四方大脸，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黄癣上的还有一撮黄毛，长得是阔口咧腮连鬓勒腮的胡子茬，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砍刀，一看就是一员猛将。此人刷刷刷把刀晃了一晃，呆，臭豆腐封渊就要猖狂，万要撒野，某家会你一会。封渊吓得一缩脖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乌鸦你是什么东西变的？废话，你才是什么东西变的呢？某乃河南新政的人士，人送外号金头虎贾政是也。贾政谁呀、啊？开贼店的，他老婆是邹氏，两口子合伙开黑店。咱不说了吗？请刘世奇的时候，斩南侠就住在那店房里头，冯渊跟着一块去的。这爷儿俩好像没倒了霉，没想今儿个在这遇上了。说冯渊怎么不认识啊？那天匆忙之间是黑天，今儿个一看这小子穿得干净利索，有点变了样了。等他一报名，冯渊想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混战无比该子你呀，贾政啊贾政啊，那个时候徐良给你留了情了，饶你不死，没想到你这小子又跑到这儿猖獗撒野，吾今天杀你个二罪归一。好啊，太好了，冯渊，刚才你那叫什么能耐？你那叫骗人，不算真本事。来来来，咱俩比比真本事，你别冒坏水，吾呀我真本事有的是，你稍后片刻。再看圣手就是封渊，探膀臂摁崩簧，苍啷一声把钢刀拽出来了。他这把钢刀磨的是锃明刷亮，你看能耐不大，刀可挺快。封渊把单刀拽出来，没等伸手之前，自己先练了一趟六合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等练完了他还问我说，贾政，我练的怎么样啊？废话，谁让你练来的？我们对打，有本事跟我分上下论高低，你一个人练不算，乌鸦不算呢。嘿嘿，贾政啊，今天你可要倒霉呀、啊、遇上吴老人家，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冯渊说的这一转身，肉从台上

笑下去了。乌鸦再见，完了。哎，冯元，打呀！我现在要上茅房出宫，没工夫理你。等我出完宫，咱俩再算账。老百姓哗，又乐开了，心说这位折腾的比谁都欢，闹了半天主动下台了，怎么回事？冯渊多奸呢。冯渊心说，我方才打胜仗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玩意儿老使唤就不灵了。贾政这家挺凶啊，我会过他，真要动真格的，一刀非把我劈了不可，干脆我见好就收吧，这算就够可以的了。所以冯渊主动跳下擂台，分人群收刀，来到欧阳春近前，弟子参拜老师，我说师父，我这两下子怎么样啊？呸！冯渊呢，我看你就会耍贫嘴呀、啊，你哪有真本事？真叫为师替你脸红啊！乌鸦老人家话不能这么说，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当初你也跟我们讲过，人这脑子是主要的，无用巧计赢他有什么不是啊？我这，对呀、啊。一句话把欧阳春顶得根喽一下，还没词儿了，混账东西，退在一旁。是是是，冯渊低着头咯咯咯直笑，心说不管怎么说，我算打了个胜仗。哎呦，这贾政可不干了，在台上破口大骂呀，各位啊，看见没看见，刚才那小子叫圣手秀士冯渊。说起来，这冯渊过去也是绿林人，后来背叛了绿林道，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当了鹰犬和走狗，翻回头来跟绿林人为仇作对。开封府用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这道号的，哪有真本事？专讲究骗人，专讲究冒坏水。我说开封府的，如果要都这样的，这擂就甭打了。有种的会会我金头虎贾政，有没有敢登台的？言还未尽，就见底下咻跳上一个人来，一丈八的擂台呀、啊，能上台的那就是有两下子。这擂台缺德，不设梯子，有种你上台，上不来你别打擂。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试验呢。这主能登台，说明这主没有十年的基本功，不可能。金头虎合刀往下倒退两步，闪目观瞧，嚯！一瞅这小伙这个漂亮劲儿，身高九尺挂零，肩宽背厚，细腰梁，面似姜黄，两道朱砂眉飞通入鬓，一对阔目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方阔口，光嘴巴眉弧，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锐气，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刺桂叶，鬓插英雄球，身上穿着箭袖袍，寸牌骨头钮，在肩头上搭着一条五金龙虎棍。哎呀，贾政暗自叫绝呀，好一个年轻的英雄好汉，长得真帅气。他可不知道来者非别，正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 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

0: 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

0: 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 2.2%。

0: 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6: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

0: 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3: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半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点45分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点46分，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点40分，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

0: 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完，愿有完，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所爱你，
4: 爱你在唱什么？爱你，
1: 爱你
4: 所爱，
1: 所爱
4: 的人间，
1: 的人间，
4: 愿你，
1: 愿你
4: 所愿，
1: 所愿
4: 的笑颜。
1: 对，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5: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6: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礼的

0: 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十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1: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0: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2: 我们将建立京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3: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新华表示，
3: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4: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3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5: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6: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5: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6: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5: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6: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5: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6: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

0: 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宁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吃得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4: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5: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4: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6: 比如说你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比如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4: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7: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4: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

0: 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十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1: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
2: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3: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4: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

0: 去看一看。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2: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3: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的，他就让我刷，我跟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2: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3: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1: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4: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4: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句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5: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6: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的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6: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6: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

0: 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7: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 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六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8: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6: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7: 在获取候选的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6: 金林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7: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的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4: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

0: 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于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于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于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于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于私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于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哎，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1: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呢，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遇见和于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0: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1: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有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0: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于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遇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于私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

0: 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他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1: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上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他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他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他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他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傅的这种啊。
0: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
1: 对
0: 面
1: 对
0: 的这个
1: 对，
0: 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遇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遇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1: 首先要说一下，它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他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他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进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它注册之后它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它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它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0: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1: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是真？

0: 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他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他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1: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0: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遭遇蝗虫幼虫大面积爆发，当地林草局紧急开展车载药剂消杀。蝗虫幼虫为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聚集？今年天气是重要的幕后推手吗？相比化学药剂杀灭，生物制蝗手段有哪些利弊？如果您关心相关的内容，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友正经姐姐。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喜欢观察各种小动物、有趣的小昆虫吧？夏天里，小朋友们喜欢看雨后的小蜗牛爬呀爬，看看小蚯蚓怎样扭呀扭地钻出泥土来呼吸和散步，还有小蚂蚁在忙忙碌碌地搬家。小朋友们也喜欢花丛里翩翩起舞的花蝴蝶，当然啦，一定也听到了嗡嗡叫的小蜜蜂在辛勤地采花蜜。那么，如果小蜜蜂发现了香甜的蜂蜜，它是怎样通知它的同伴们快来采蜜的呀？小蜜蜂的舞蹈可是有着了不起的大秘密呢。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探索蜜蜂跳舞的秘密。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来说说蜜蜂跳舞的秘密。说到小蜜蜂，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们的勤劳。蜜蜂每天在花丛里忙忙碌碌地采花蜜、酿蜂蜜，为我们带来香甜的蜂蜜。那么小朋友，你知道吗？在蜜蜂的大家庭里，分工特别明确，就像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小社会。在一个蜂群里，主要有三种蜜蜂，它们各司其职。首先是蜂王，蜂王只有一只，它负责产卵、生宝宝，是蜂群的妈妈。第二就是雄蜂，雄蜂的数量呢也不多，它们的任务就是和蜂王交配，它们并不参加劳作。第三就是工蜂，工蜂的数量啊最多了，它们个个都十分的勤劳。采蜜、筑巢、抚育幼蜂、打扫蜂巢，所有的杂活都是由他们来承担的。那我们平日里见到的蜜蜂基本上都是工蜂。在工蜂里面呀，还有一群能力出众的侦察蜂，他们每天早早地飞出蜂巢，四处寻觅花海繁茂、花蜜香甜的觅食地点。一旦找到了优质的采蜜宝地，侦察蜂就会立刻折返回蜂巢，用跳舞的方式告知同伴蜜源的方位、距离。这就是蜜蜂最为神奇的秘密，用跳舞来传递消息。蜜蜂们虽然无法开口说话，舞蹈就是他们专属的交流语言，能够精准传递各类位置信息。蜜蜂主要会跳两种舞蹈，他们的舞蹈呀，通俗易懂，很好理解。第一种是圆圈舞，如果蜜源距离蜂巢比较近，不到100米，那侦察蜂就会在蜂巢平整的蜡板上原地快速转圈，顺时针、逆时针交替舞动。这支舞蹈的含义就是，好消息，花蜜就在附近，大家可以出发去采蜜了。第二种舞蹈呢，是八字摆尾舞。如果蜜源距离超过了100米，侦察蜂就会跳起八字舞，它会笔直向前爬行，同时左右摆动尾巴。这个八字舞呢，是横向的，横着的数字八，它在左右摆动尾巴行进到末端以后啊，就会绕半圆折返，
循环往复的舞姿刚好构成了横向的数字八。那么在这支舞蹈里面呀，暗藏着两个导航的线索。第一是在距离方面，侦察蜂摆尾爬行的时间越久，就代表蜜源的距离越远。第二个导航的线索是在方向方面，蜜蜂在跳舞时的头部朝向对应着太阳的方位，同伴呢循着方向飞行就不会迷路。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蜜蜂的方向感很强很厉害呀？蜜蜂呢拥有这么精准的交流能力，是因为它们自带专属的太阳罗盘。蜜蜂的眼睛可以感知特殊的太阳光，就算阴雨天气看不见太阳，也能够精准地辨别方位。周围的蜜蜂啊，只需要用触角触碰跳舞的侦察蜂，就能读懂全部的信息了。小朋友，你说小蜜蜂有多么神奇呀？这个奇妙的自然奥秘是奥地利的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耗费了数十年观察实验才破解的。他通过标记蜜蜂开展对照实验，证实了蜜蜂的舞蹈是极其具有规律的通讯语言。凭借着这项重大研究成果，他斩获了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续的研究还发现，小蜜蜂的跳舞技能并非是与生俱来的，需要跟随成年蜜蜂学习和练习，才能熟练地传递情报。亲爱的小朋友，你们瞧，小小的蜜蜂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还能用独特的舞蹈来交流沟通。大自然里的万千生灵都蕴藏着奇妙的科学智慧，只要我们保持着好奇、细心观察、勤于思考，就能不断地发掘身边的自然奥秘。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一起探索的是蜜蜂跳舞的秘密。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十四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睡鼠的故事》。上一集我们听到爱丽丝走进了三月兔的房子，正赶上一群人在开茶话会呢。爱丽丝听说时间竟然可以和人吵架，她的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问道：
10: 哦，所以这里才摆了这么多茶具。
11: 是啊，就是这个缘故。
9: 做帽子的人叹息着说：
11: 只剩下喝茶的时间了，连清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了。
10: 然后你们就围着桌子转？
9: 爱丽丝问。
11: 正是这样，面前的茶点喝完了，我们就往下挪。
10: 可是你们转完一圈回到了起点之后该怎么办呢？
9: 爱丽丝鼓足勇气问道。
10: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这些事儿我都听烦了。
9: 三月兔打着哈欠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我提议让这位年轻的女士为我们讲个故事吧。
10: 恐怕我不会讲什么故事，
9: 爱丽丝说。这个建议让她有些慌神。那么睡鼠来讲一个吧。
12: 嘿，醒醒睡鼠。
9: 三月兔和做帽子的人一起叫醒了睡鼠。睡鼠慢慢地睁开眼，嘶哑无力地说：
13: 哇，我没有睡，你们说的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10: 睡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9: 爱丽丝也恳求着。
11: 而且你要快点讲，不然你还没讲完就又睡着了。
13: 好吧好吧，那就讲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小姐妹。
9: 睡鼠急急忙忙地开讲了。
13: 他们的名字是艾喜莱喜提里，他们住在一口井底下。
10: 那他们吃什么呢？
9: 爱丽丝问道，她总是最关心吃喝的问题。睡鼠想了一两分钟之后说，
13: 他们靠吃糖浆生活。
10: 可你知道这样是不行的，
9: 爱丽丝温和地指出。
10: 他们会生病的。
13: 对呀，就是因为这样他们都病了，病得非常厉害。
9: 睡鼠说。爱丽丝尝试着想象这样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太费脑子了。于是她继续问，
10: 他们为什么要住在井底下呢？
13: 女士，再多喝点茶吧。
9: 三月兔非常热情地对爱丽丝说。
10: 嘿，我还一口都没喝呢。
9: 可爱丽丝好像是被冒犯了，
10: 因此不能说再多喝点儿。
11: 你应该说不能再少喝点儿了，
9: 做帽子的人说。
11: 既然没喝，那么再多喝点儿最容易不过了。
10: 没有人问你的意见，
9: 爱丽丝说。
11: 呵呵，现在是谁失礼了？
9: 做帽子的人得意地问。爱丽丝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只能给自己倒了点茶，吃了点黄油面包，然后转向睡鼠，又重复问他的问题。
10: 所以为 什么他们要住在井底下呢？
9: 睡鼠又想了一两分钟才说，
10: 因为这是一个塘井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井。
9: 爱丽丝非常

0: 生气，但做帽子的人和三月兔不停地示意。嘘嘘，睡鼠生气地说，
1: 如果你不能懂点规矩，那么你干脆自己把故事讲了吧。
2: 好吧好吧，请你继续讲吧，我再也不打岔了。
0: 爱丽丝低声恳求着说，
2: 也许确实有那样一口井呢。
1: 哼，当然有啦，
0: 睡鼠愤慨地说，他总算继续往下讲了。
1: 说回这三个小姐妹，她们去学画画，
0: 但是爱丽丝又忘了自己的保证，又问开了，
2: 那她们画什么呢？
1: 糖浆。
0: 睡鼠这次毫不犹豫地回答，
3: 哦，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想要一只干净的茶杯。
0: 做帽子的人插嘴说，
3: 让我们移动一下位置吧。
0: 说着他就挪到了下一个位置上，睡鼠也跟着挪了，三月兔挪到了睡鼠的位置上，爱丽丝很不情愿地坐到了三月兔的位置。这次挪动唯一的好处是做帽子的人，爱丽丝的座位比刚才糟多了，因为三月兔把牛奶罐打翻在了盘子里。爱丽丝不愿意再惹睡鼠生气，就非常小心地说，
2: 可是我不懂，他们的糖浆又是从哪儿取出来的呢？
1: 你能够从水井里汲水，当然就能从糖浆井里打出糖浆来了呀，你可真笨呐。
0: 爱丽丝对睡鼠说，
2: 但他们是在井里呀。
1: 他们当然是在井里啦，我说多少次，还是在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
0: 这个回答让可怜的爱丽丝摸不着头脑，但她这一次吸取了教训，没有再打搅睡鼠，让她继续讲下去。
1: 他们学着画画，他们画各种各样的东西。
0: 睡鼠一边说着，一边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他已经又困了。
1: 而且每一件东西都是M 开头的，
2: 那为什么要用 M 来开头呢？
0: 爱丽丝问。
2: 为什么不呢？
0: 三月兔说。爱丽丝不说话了。这个时候睡鼠已经闭上了眼，正要打盹儿，但是被做帽子的人捅了一下，尖叫着醒来了，继续讲。
1: M 字开头的东西，比如像毛月亮、毛茸茸，还有毛渣渣，就是你们常说的毛毛的。可是你怎么画出这个毛毛的来？
2: 你问我吗？
0: 爱丽丝很困惑，说：“
2: 我还没有想明白。”
3: 那么你就不应该说话了。
0: 做帽子的人说。爱丽丝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粗俗无礼，她愤愤地站起来走开，睡鼠也立即睡着了。另外两个家伙谁也没注意到爱丽丝的离去，爱丽丝还回头看了一两次，指望他们能够挽留一下她。可最后一次他扭过头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正要把睡鼠塞进茶壶里。
2: 不管怎么说，我再也不会去那里了。
0: 爱丽丝在树林里找路的时候说，
2: 这是我见过的最最最愚蠢的茶花会了。
0: 就在他嘀嘀咕咕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棵树上有个门，看上去可以直达内部。
2: 真奇怪，不过今天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很奇怪，还是赶紧进去看看吧。
0: 于是爱丽丝就走进去了，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来到了那个长长的大厅，而且离那张小玻璃桌子很近。
2: 啊，这一次我一定会做得再好一点点的。
0: 说着她拿起了那个小金钥匙，打开了通往花园的门。然后他轻轻咬了一下蘑菇，他还留了一小块在口袋里呢，直到又缩小了，他就走过了那条小过道。最终他进入了美丽的花园。 到达了漂亮的花坛和清凉的喷泉中间。小朋友，爱丽丝终于进入了美丽的花园，在花园当中，她又会遇到什么样奇怪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5: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晚的小喇叭我在同步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好听的故事里吧。

0: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喇叭节目，此时此刻你也正在同步收听小喇叭讲故事吗？接下来正兴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害羞的童话故事。为什么故事里的小家伙们都羞答答的呢？你听。一大早上，白马先生发现花园里的含羞草全都不见了。含羞草可是小家伙们最喜欢的植物了，只要伸手碰一碰它羽毛一般的绿叶，那叶子就会羞答答地合拢在一起。白马先生的脸都拉长了，他想，我得去查查这事儿是谁干的。一转身，白马先生看见了小狗阿黄。阿黄平常一见了白马先生就会扑过来，大声地跟他打招呼。可今天，阿黄只是羞答答地看了他一眼，就躲到门背后。接着，白马先生碰到了小猫埃米尔。埃米尔是一只爱说爱笑的小猫，可今天他看见了白马先生，却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1: 早上好。
0: 白马先生看见小猴子，小猴子的脸跟他的屁股一样红。白马先生看见小鳄鱼，小鳄鱼羞答答地捂着嘴巴。白马先生看见小河马，小河马躲在桌子底下不肯抬头。
2: 哎，小家伙们到底是怎么了？该不会是他们集体拔掉了我的含羞草吧？
1: 白马先生，
0: 学校的新任大厨熊太太跑过来了。白马先生望着熊太太，他的脸也涨得像红苹果一般。
2: 怎么了，熊太太？不要紧，慢慢说。
0: 白马先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校长。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打算去扯一点苜蓿做蛋卷，给孩子们当早点。没想到采下的全是含羞草，所以孩子们现在全变成了一副羞答答的模样。
0: 熊太太倒是没有吃含羞草蛋卷，但这样的错误实在是让她难为情。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白马先生点着头。
1: 现在该怎么办呢，校长先生？我是不是该挖个坑，把那些羞答答蛋卷全都倒掉？
0: 熊太太的两只手使劲地绞着围裙，看得出来她紧张极了。
2: 不急不急，白马先生说，先让我尝尝。
0: 白马先生只吃了一小口羞答答蛋卷，白脸就变成了红脸。不过他眯起了眼睛，满意地说，
2: 熊太太，蛋卷味道特别棒，所以呢，我有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能不能把这些蛋卷送到爱说大话的狮子先生那里去呢？
0: 听故事的小朋友，正经姐姐我呀，觉得白马先生这个主意真不错，你说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祝愿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

0: 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

0: 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0: 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0: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

0: 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1: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 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今天18:10，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记者从国铁青藏铁路公司了解到，地震波及青藏铁路西格段部分区间，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扣停了以上区段的7列普速客车，并封锁区间进行设备全面巡检，旅客列车无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今天18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当地时间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世界杯快报，20年前的今天，当时还不满19岁的梅西首次亮相世界杯。在小组赛首轮对阵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比赛中，他在10分钟内传射建功，帮助阿根廷取得一场6-0的开门大捷。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阿根廷将在本届世界杯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梅西的个人最后一届世界杯也即将上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近20万亩草原需要防治，当前正值幼虫期，灭杀效果好，一旦长大或产卵，防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在人们的印象中，蝗虫吃庄稼，草原上为什么也有蝗虫呢？其实它们是草原蝗虫，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强，影响大。而除了喷药这种常规手段，还有生物手段。比如去年内蒙古多伦县有2000只木鸡上岗，助力草原蝗虫生物防控。今年在新疆额敏县启动2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搭配高空的候鸟粉红两鸟，以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制蝗模式来灭蝗。在草原实施的生物灭蝗的方法也能用在农耕区吗？俗话说旱极而蝗，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合蝗虫繁殖吗？蝗虫为什么会大批聚集？今天我们邀请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来一起聊聊灭蝗。
1: 赵馆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说说蝗虫以及灭蝗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最近呢正在灭蝗，草原蝗虫是很多种蝗虫的总称，还是说草原蝗虫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种？那它们平时吃什么？对于草原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草原蝗虫确实是很多种蝗虫的一个总称，实际上它就是对草原上生活的多种直翅目昆虫的一个统称，就像草原鸟类就包括了麻雀呀、鹰啊、白鹂啊一样。在内蒙古草原上，光是优势的蝗虫种类就有10几种，比如说有亚洲小车蝗、毛竹棒角蝗、宽翅曲背蝗、红翅皱漆蝗等等，它们种类是非常多的。蝗虫呢都是典型的植食性昆虫，它们主要取食各种牧草，根据食谱呢偏好不一样，科学家们呢一般把它们分为了5类。首先是禾草取食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这类蝗虫几乎支持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羊草、针毛等等。然后是禾草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食谱比较广，会同时取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和其他的阔叶杂草。接着是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主要以草原上的各类阔叶杂草为食。另外还有杂食者，他们的食谱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吃植物，偶尔也会取食其他小昆虫和动物性的食物。以苏尼特右旗的主角来看呢，主要是亚洲小车蝗。研究发现呢，他们针对克氏针毛这类禾本科的牧草有非常明显的取食偏好，这样就会对草原进行危害了。因为蝗虫大规模爆发时，对草原生态和经济影响是毁灭性的，主要体现在他们直接抢食，导致牲畜挨饿。高密度的蝗群会疯狂地啃食牧草。资料显示，国内的草原蝗虫平均发生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到10头，严重时甚至高达45头每平方米。他们大量啃食牧草，直接导致了牲畜可食用的草料锐减，还有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蝗灾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抢走了牲畜的口粮，它带来的生态损失也是持续和难以估量的。蝗虫不仅会吃光地上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啃断牧草的根系，让牧草难以再生。而且啃食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和草原整体的退化，这种伤害的后果是长远的。有的专家就指出，被蝗灾严重破坏的草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尼特右旗在执行防治任务时会采取合乎地方标准的专项技术规范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生物药剂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理方式了。我们应该最终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3: 是。那说到灭蝗哈，现在蝗虫正值幼虫期。那新闻里说草原蝗虫泛滥，是不是意味着它们从土里钻出来了，我们能够看见它们了？那从幼虫到成虫，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是的，你的理解很准确。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当前正值幼虫期，确实意味着蝗虫的幼虫，也叫若虫或者蝗螂，已经破土而出了。草原蝗虫呢，在它的生命周期里，现在是它们大量出现，也是容易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7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5月下旬到6月中旬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若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若虫矢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繁殖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繁殖时期就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1: 那我们说到灭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主要是因为地冻住了，不好操作嘛。那具体来说，哪个阶段是灭蝗的最佳时机呢？
2: 确实，冬天不灭蝗，并非因为它的卵不脆弱，相反，这是一个性价比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冬季灭卵看似直接，但现实中的费力不讨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春季灭幼虫才是我们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产在坚硬的卵囊中，深埋在冻土层里，大概2到3厘米的地下，人工灭卵很麻烦，效果上也是费力不讨好。另外呢，就是在漫长的冬季和低温下，大自然中大量的蝗虫卵实际上是会被冻死的，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够存活，这是对蝗虫卵最大的杀伤，尤其是寒潮来了的时候，对蝗虫卵的杀伤是很大的，尤其是深秋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强冷空气，比如说9月份就会到来的寒潮，会让大量蝗虫卵因为不适应树冻而死亡。而真正严寒的冬季呢，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防治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繁殖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刚刚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繁殖。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厘米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蝗，防治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蝗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3: 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 灭蝗的手段的时候，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2: 苦参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的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无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促杀和喂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度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

0: 土生碱对于鹌鹑、家蟾、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六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木、红翅木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蛾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蟾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但是只要使用时远离它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子桑蚕的桑园，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剂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蝗的选择了。
1: 嗯，那比如说类似像苦参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啊，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蝗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蝗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0: 用木鸡来灭蝗，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地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虫，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他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千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他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直接出了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他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的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当然呢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了。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临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5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亮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 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林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林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1000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凤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2: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蝗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蝗的招数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牧鸡牧鸭能够精确地对付蝗虫，他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来集中繁殖。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的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鸟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代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的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防治手段证明对于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子，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得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 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木鸡、木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木鸡、木鸭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1: 那咱们说到这个古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极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0: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又起的蝗虫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极而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极而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极而蝗的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和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10%至20%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蝗虫的产卵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多雨阴湿的天气容易让蝗虫间流行疾病，同时呢它的天敌比如说青蛙的数量也会增加，而干旱呢减少了这些控制因素。不过现代研究表明呢，单一的干旱并不一定必然的导致蝗灾，它往往和人为的环境因素相叠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作用链条。首先呢，干旱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另外呢草场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苏尼特又奇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2到3月份的时候，苏尼特右旗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六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苏尼特右旗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万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 但是得益于现在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2: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是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啊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0: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波及了10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4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4到7月份，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65%的人口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10%至25%。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哈。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啊，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哈，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哪儿都是蝗虫，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嗪等化合物， 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鸟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都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远不如我们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防治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记录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吃来控制住蝗灾的。因为就是首先是吃不完挡不住，古人留下了捕蝗不如防蝗，防蝗不如抑蝗的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吸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精准施药和生物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它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它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螽斯啊，它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它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所以说它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它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它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总的来说呢，就是蝗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蛐蛐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螽斯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1: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 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他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小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

0: 信息素四，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1: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晓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是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弄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可以设计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地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笼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了，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2: 其实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地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十七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1: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虫情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地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

0: 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在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站。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群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群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天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络。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的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的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1: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34.13%和30.77%，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4: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4: 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5: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 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4: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5: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混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 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

0: 大概是134A。那每一种智能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智能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家活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1: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呢？
0: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呀，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强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制冷剂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工质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1: 制冷剂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0: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制冷剂使用设备类型最全的，冷链的设备里面就非常多，经常在超市里面会看到的新商的一些设备呀，还有咱们冷藏车上的，我们叫冷藏运输的，还有那些大的冷库，就是这中转冷库，还有我们遇冷的这些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氟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2: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0: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 还是这个 R134A，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不是每一个企业你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只有拿到配额的这些企业，按照给定的配额数量才能够进行生产。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供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配额制也不是说供侧唯一影响它的价格的因素，其实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工质啊，或者说未来的第四代工质，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工质，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工质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工质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

0: 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江水很清。
1: 你在寒山岭阳，我在捉蜻蜓，那是我的夏天，那是我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其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7点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

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余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附近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截至今天19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9次，4.0级以上地震2次，分别为17:42、4.4级和17:45、4.9级地震。根据历史地震、地震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初步判断，此次地震的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地震部门将密切跟踪序列发展，滚动研判后续地震趋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2点，约旦队与奥地利队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比赛即将上演。作为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期待继续创造历史。奥地利队时隔28年再次站上世界杯舞台，主教练朗尼克对此表示，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率队参加世界杯，所以应当尽情享受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蛋了，世界有盘之间，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re...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北京时间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可以说是含义十足。西班牙队呢，比利时队都没能赢球，而亚足联球队呢，继续保持不败。更多话题我们会稍后共同来讨论一下。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你，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打到了，球进了，决胜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韦佳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另外线上我们还会请到的嘉宾是陆中原，中原晚上好。
2: 二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嗯，美加墨世界杯呢 G 组和 H 组的比赛呢是结束了，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产生了八支啊积一分的球队、嗯、所以这两个组整体上未来我们说啊整个的一个出现形势要在第二轮第三轮才能够逐步的明朗化。G 组比赛呢是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伊朗2-2战平新西兰， F 组呢是西班牙和佛得角互交白卷，沙特阿拉伯是1-1战平乌拉圭。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的一个焦点就是冷门和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继续在延续、嗯、那就是现在整个登场的所有亚足联球队2-4，目前还没有败绩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这比赛真的是让很多人感觉是吧有点这个不同的一些认知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佛得角当成布拉索了，就其实这个队没有像布拉索那个差距水平差距那么大啊。
1: 对，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首先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系列当中啊，当时预计的，我个人认为可能和德国打库拉索这场比赛类似，会出现大比分的。嗯，但是德国那场打了一个7-1之后，就想看看这场比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能不能够打破这个记录。如果打不破，我觉得就是那场7-1应该是今年世界杯比赛里面最大分差。但是没想到人家佛得角整个的防守体系建立的真的是非常的稳固，从4-5-1到5-4-1的这种变化，包括在密集防守当中众志成城是吧，包括守门员的出色的发挥，所以0-0的这个比分我觉得出乎绝大多数球迷的预料吧。谁要能说赛前咱别说0-0，赛前敢跟我说这个佛得角打平西班牙，我都觉得是平时可能不太看球。
0: 对，我们这有一个就是这回开了一个竞猜题嘛，
1: 嗯，
0: 我们是请了好多嘉宾，还有我们自己人。我们管乐奇就平时不看球，猜的是这个西班牙平佛得角。
1: 哦，那应该再问问他这个比分是不是敢猜0-0是吧？
0: 这是一个玩笑啊。
1: 嗯、
0: 这个中原，其实呢，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说这个库拉索和整体来说佛得角，它不是一个大洲来的，一个是这个中北美地区的，一个是非洲的。要知道非洲这次喀麦隆没来，尼日利亚没来，对吧、
1: 嗯、
0: 两只非洲雄狮非洲雄鹰都没来，所以佛得角能来并且是在喀麦隆那组杀出来，
1: 佛得角是力压喀麦隆从小组第一出现，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多少有点低估他了，中原哈、啊？
2: 嗯，其实是我觉得呢能跟西班牙打平呢，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啊，就是精神力量再强大他背后托底的一定得是有这种整体的实力。因为实际上呢在佛得角的阵容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不少啊是在这个欧洲的咱不说是五大联赛吧，当然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的球员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呢他其实不算是这种大家觉得哎这种这是不是都是业余球员，或者说呢都是这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是不是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就是多了这十几支球队，这十几支球队是不是就是来打酱油的。因为我发现啊现在其实你看包括这个之前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他也谈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球队多了之后比赛的质量会下降啊，包括我看到有一些像意大利的名宿也在谈说好像是不是这些多出来的这些球队他们的球员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有了预选赛，所以呢就大浪淘沙，即使多了16支球队，那淘出来的其实也是相对整体实力不错的，只不过说可能他在以前没有那么的如雷贯耳耳熟能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大家对佛得角的认知呢通过这场比赛确实又有一个变化。而且还有一点啊，人家世界排名第67对吧，这个和这个很多的球队相比起来这个排名其实真的是不低了。
0: 嗯，整体说这队我看了一下人员的这个构成，就是荷甲联赛啊，然后呢这个葡甲联赛葡超联赛的多一些，就整体这些队员踢球的方式属于拉丁派，就是他对西班牙这种传控打法他不陌生，就是你这么控来控去，我这个从小踢球从我从小长大过程中身边比我踢得好的孩子都这么踢，我虽然踢不过你但我能扛一阵子。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球员，就包括库拉索的球员，库拉索能够打进德国一粒进球是吧、
0: 嗯、
1: 就这些球员呢可能平时我们听 这两个地方不多，
0: 不多。
1: 但是呢，这些球员并不是在这两个地方踢球，因为现在等于整个世界足坛的这种大融合，能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些。

0: 代表队，他们阵容当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职业的，就是以前我们会开玩笑说有一些什么自己是个医生啊，是什么，但是
1: 这种没有了，现在
0: 人家都是
1: 职业
0: 的，职业
1: 的，
0: 可能他曾经当过，但是呢，他一定是在职业体系里面去经营多年，他的足球技艺，他的这种，特别是现在战术体系的理解，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世界上这个顶流一流的，对吧？再有一个呢，像刚才中原所提到的，他们这些球员其实在欧洲的很多联赛当中效力，我看了一下，比如说有像
1: 查菲斯的，
0: 对，像在本菲卡的是吧，这个
1: 勒的，
0: 哎，
1: 格林
0: 这些像皮
1: 雷
0: 亚利亚尔的呀，包括在土耳其联赛当中效力的，他们其实经历过一些大赛，也见过这些职业球员是怎么比赛。再有他们有葡萄牙的这种，其实很多葡萄牙的基因，
1: 青训，
0: 哎，葡萄牙的基因，包括他们有一些法国的这种足球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咱们可能是对于人家
1: 陌生
0: 地方
1: 陌生感产生的距离感，
0: 是我们
1: 对
0: 好像低估了。
1: 是的，某种程度说呢，今天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自媒体上说，往上翻几辈儿 ，C 罗也是佛的脚人，
0: 哦、
1: 就是他的这个祖上是佛的脚人，纳尼也是。
0: 啊，
1: 就是所以说这地儿呢，按道理从血脉来说呢，是盛产球星的。所以这些球员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像刚刚两位说的，一个像库拉索来自于荷兰的这种青训体系，这边来自于葡萄牙的青训体系，法国青训体系，他这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足球世界最先进的版图之内。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赛呢，这么一个结果。但其实这么总结来还是不能接受，就是毕竟是西班牙队，我们回到
0: 西班牙自己踢的确实也不好，
1: 就我们想帮西班牙队说辞半天，就是发现这个还是不通。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点哈，这场比赛我看的感觉，我是觉得呢，如果没有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那西班牙就是我们当年那只看到不能夺冠的传控的传来传去昏昏欲睡的那只西班牙又回来了。
2: 是，
1: 朱元怎么看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呢，他这场比赛应该说就是一个甚至都不能叫残阵，这就是有点像一个只出了一半的一个西班牙。因为呢你看，其实从前场吧，咱们就不说边路的爆点了，包括中路，其实呢这个高中锋也没有展示出来啊。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德拉芬特他可能自己是有一点点的固执，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不管是从球员的状态还是球队的状态，他始终没有拿出100%的力去应对佛罗角。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也会出现有一些轻敌的情况，因为确实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佛得角和西班牙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仨字啊，当然他们这个他们的语言应该不是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自己也会听
1: 语系，对，
0: 但是能聊得来，
1: 能聊
0: 明白，
1: 能听明白，
2: 是，就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西班牙可能他首先自己心态上有一定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其实德兰福恩特，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战术，包括从这个之前的欧洲杯到现在，他其实是在改变，就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无效的传控，他现在打法其实总体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在边路爆点，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尝试去打一打反击，打一打速度。那这场比赛呢，确实应该说呢，佛得角在防守端一个是很好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西班牙呢，他这场比赛更多的时候在控制，他反倒是没有过往的那种犀利，再加上少了尖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几个方面吧，共同让西班牙呢今天就是发挥的呢有点过于失常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
1: 不用担心，就完全不用担心，第二场比赛就正常了啊，
2: 节奏上好，没错，
1: 对，就是这场比赛是非西班牙水准的西班牙的比赛，但是我们给他两个借口，一个是呢，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都不太健康，先整体身体，等他们完全健康之后，那个有两把快刀飞刀的西班牙就会再次回来。那这次西班牙有可能人员构成上面在中锋位置上稍显弱了一点，就是这个
0: 确实
1: 奥亚萨瓦尔其实都是客串中锋啊。
0: 但是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如果说西班牙最后能够走得很远的话，必须要感谢福德角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当头一棒，对吧，让他一个是重新认知现在呢这个打法他需要再丰富一些。
1: 嗯，
0: 昨天的这个比赛很明显，就是他在踢起来吧，按照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控的节奏在踢，
1: 传不进去。
0: 但是呢，人家那防守很密集的时候，你传不进去。
1: 是。
0: 同时呢，西班牙在欧洲杯当中最犀利的两个边路的 个人突击撕开防守，从而给中路去创造机会。由于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的这个伤停，对吧？他们不能够以最健康的状态首发出场。那没有这两点之后，你再没有一个中锋，只是在禁区中路不断的去传导。因为我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啊，不知道中原有没有这个画面这个印象。当时呢，他是一个这个福德角是一个4-5-1的初始阵型。防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边前卫退回来，退成一个5-4-1的阵型。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退成5-4-1之后，两个边后卫就在禁区线里面。也就意味着他这个五个人的防守全在禁区内，四个中场就在禁区弧布成第二条线。把禁区两个边路完全放空，
1: 因为你没中锋嘛，不怕你下底。
0: 但是呢，西班牙就依然非常执着的把球往中间传，就是你中间已经站了9个人，我就不信邪，我就需要
1: 进去。我觉得能从9个人的密度里面找出一件缝来。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当没有中锋的情况之下，因为奥亚萨瓦尔他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锋，有几次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他的头顶，但是他不具备绝对的身高的优势，
1: 是，
0: 所以这种冲击的打法呢效果不好。只有库库雷利亚打身后打了2次，一次越位了，一次形成了传中，那是最有威胁的2次左路的进攻。我真的就是不理解德拉芬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没有让这两个边锋早一点出战。
1: 你说是身体上有点
0: 身体上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拿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早10分钟，
1: 是，
0: 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不能够去再有更多的比赛时间，严格着按照那亚马尔20分钟的这个比赛时间去打的话，那能不能够把伊格莱西亚斯提前放到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对吧？
1: 你毕竟有一个是完全的纯中锋球员，有身高有冲击，前五垒队友啊。
0: 你看看像德国打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成1-1之后，德国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往脑袋上定位球给那个高的。
1: 对啊，
0: 对吧？你像这大中卫冲上来之后，
1: 就德国人突然觉得就是不要绣花了，就是我们就是张飞。搞清楚，我们是张飞。
0: 而当我领先之后，是吧？
1: 继续绣花，
0: 我在绣花，我在有资本去拿出我的绣花针。咱有这个锤子，咱先凿一下。
1: 就德国是真的，这些年我觉得是被基因改造的一支足球队，他完全没有必要就完全走瓜迪奥拉这条路，但他是真的被改造了。你想，他这个战术从国家队延续下去，会造成什么呢？在基层的这个青少年球员选材的时候，像戈麦斯、克洛泽，以及比如说像这个过往我们看到克林斯曼这样的中锋就没了，不选这样的球员，需要脚法细腻的，
0: 你得
1: 能够参与全队进攻，
0: 你得能和中间的这些人
1: 串联的
0: 传导起来，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自断血脉哈。好，这场比赛呢，由于我们对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向比利时啊，这个是应该是熬得最深的夜看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啊，就我看头10分钟的时候呢，总结就是埃及在踢多库，在各个地方踢多库，就头十分钟感觉就是多库在各个地方被踢啊。但这场比赛如果整体看完的话呢，还挺开放的，就是按王宇的说法是，这比利时踢得跟野球没区别，这10个人全场散的那叫一个开，你知道吗？就是啊，另外一点，就埃及这个队是特别会打欧洲球队的，他过往的战绩就不差。这场比赛要不是库尔图瓦，我觉得卢卡库都没有他回光返照这一下，有可能上半场就2-0、3-0了哈。两位谁先说一说啊？
0: 我是在外面看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然后看完比赛之后回家，到了家一开电视，正好赶上埃及进球，而且进的还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没有体现出比利时在我心目当中这个所谓当时黄金一代留下来的整体的打法，就是大家呢还是依赖这几个球星，但随着球星的年纪在慢慢的增大，他的个人的能力在出现下滑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个人愿意给他们找点借口，就是进入比赛稍微的慢了一些，第一场比赛打完，面对拥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这个也是在欧洲曾经效力风光一时的这个球员，他们进入状态慢，慢慢调整，是不是能够在第二场比赛里面，在后面小组赛当中有比较稳定的发挥啊？
1: 但这比赛不难看，双方踢得跟野球没区别，就你吹我一下，我吹你一下。
0: 其实看这个比赛的感觉比看西班牙打佛得角要好，就这个他最起码双方是有来有往，打得挺开放的。
1: 西班牙头30分钟一过去，我就完全回忆就全来了，
0: 就还好那场比赛是12点的，要是搁在3点，
1: 你根本看不下去。就当年那支西班牙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整宿让你感觉，哎呀，这比赛特别的折磨人。那比赛就完全出现了哈。来，中原再说说这埃及和比利时的比赛，你的一些。

0: 点哈。
1: 嗯，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因为埃及和比利时之前我印象当中是四次交手，而这四次交手里边埃及是赢了三次，所以呢，从这个历史的心态层面来讲啊，埃及呢对比利时他其实是不怵的。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会发现一点，就是埃及这是第四次参加世界杯，其实他从来没有赢过球。我觉得呢，这个对于球队现在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巨星球员的一支球队来说呢，他们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场能证明自己的比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从赛前的准备来说，埃及一定是特别充分的啊，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哈桑，过往呢也是埃及就是所谓的队内的这个叫历史最佳射手，进了69个球，在埃及队内是现在的 number one 啊。那其实你看埃及他的这个备战，包括从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有针对性的在两个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他跟福特乔我觉得有一点像，这个又说回去了，说回福特乔，就是相对来说弱一点的队打强一点的队啊，他有的时候呢，你即使你的初始站位你是四后卫，但是在防守的时候一般都会变五后卫甚至六后卫。昨天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到下半场啊，埃及基本上就是六后卫去打比利时。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埃及队来说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他就是打反击，对吧？包括其实我再回想一下啊，尽管说这个埃及队在上半场进了一个球，但是大部分时间当中他其实是没有更多的机会的。下半场确实有几次反击的好机会，但是你说整体如果让他跟比利时去硬碰硬，他肯定是碰不过比利时的。但是呢，比利时呢，一个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阵容现在老了，另外一个呢，这个他现在阵容当中啊，两个这个所谓边路的选手特罗萨德和多库啊，这个就是他们身上如果说能把这俩人合成一个人啊，那比利时呢你就感觉一下就强了。但是这俩人恰恰是他们的缺点，让他们两个在场上的时候变得双方都非常难受啊。一个是嘎嘎能带，但是没有射门，另一个呢是没有爆破啊，在禁区外呢经常是让人身体顶着顶着就被放倒了。所以呢，这个比利时啊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有点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员上的青黄不接，在战术打法上呢，他有的时候缺乏这种致命性的伤害。那再加上你埃及众志成城，大家又想去抢分抢胜利，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啊，最后1-1这个结果啊，反倒是有点比利时幸运了。哈哈，
0: 就卢卡库，其实我们说啊，真的是自带某种属性，这属性说不准，就是每场比赛的属性不太一样，但他一定有些属性存在。昨天比赛上场，对方就乌龙，就是这个整体来说呢，这个神力还在，但这队呢现在不能靠卢卡库的神力往前走。另外一点，像刚刚王毅说的，这黄金一代真的就完全过去了。这条后防线，咱们就跟黄金时代那个后防线比，差距太大了。
2: 对，
0: 德布劳内也老了。另外就是这个多库和特罗萨德，昨天这个战术安排上被对方的哈尼和这个法图赫是完全针对的。那哈尼就是全场在就铲。就是多库有点害怕了，说这职业生涯有可能要结束在今天晚上，有可能这么铲下去。所以这个比赛啊，整体来说，两支球队的实力是伯仲之间。这个埃及啊，有了马尔穆什，就不是萨拉赫当年独木难支的感觉了。现在就是前面有两个点，这个反击打就更充分一些哈。好，我们再往下走，说说这个沙特和这个乌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我是没有熬着看上半场，我早上醒来以后看的下半场。这下半场就看着沙特在防乌拉圭，特别着急的在进攻。我一直在找努涅斯哪儿去了？因为努涅斯应该是他在沙特那边今年的这个比赛之前报名啊，他没有报沙特联赛，他只报了亚冠联赛。所以努涅斯是从今年2026年的2月份就没比赛可踢了，一直在备战世界杯，然后一直在备战。现在看这架势，好像备战的有点过了，就是整体感觉有点过了。这场比赛乌拉圭27脚射门，10脚射正，这边的奥维斯沙特门将也跟我们刚说福特角门将差不多，这场比赛也是门神附体的感觉哈。但是这乌拉圭就算少了这个几名主力啊，打个沙特打成这个样子，难度还真的没有想到哈。这个
2: 对，其实这场比赛也没有想到，因为当时说到这个亚足联球队保持不败嘛，之前亚足联球队确实是战绩不错，我觉得就是最有可能输球的就是
0: 沙特
2: 面对乌拉圭的这一场，因为确。

0: 南美的球队本身的作战能力比较强。沙特这边呢，在世界杯赛场当中，你说他不好吧，他起起伏伏。
1: 嗯。
0: 后来我看到有球迷开玩笑说，沙特就专对那个蓝白剑条衫的衣服，
2: 就对这个色儿敏感。
0: 对，就打这个队的时候，他状态就好，是吧？
1: 嗯。
0: 结果今天呢，面对是天蓝色球衣的这个。
2: 不是我这分开穿的，我上边是蓝，下边是白啊。
0: 对，那也不行。
2: 你上回打那对是蓝和白掺和一块，一条一条的，你看清楚了。
0: 见着这个颜色的，他就状态好，是吧？所以也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吧。包括现在郝迪所说的门将的发挥非常出色，一个好门将真的是顶半支旗、半支球队，是吧？包括佛子角的门将做出了那么多次的精彩的扑救。
1: 嗯，
0: 其实乌拉圭的这个穆斯莱拉在这场比赛里面也做出了
2: 也扑了好多
0: 精彩的扑救，
2: 就是在进那个球之前，我觉得穆斯莱拉已经扑出了两到三个必进球了。但是就这后防线，穆斯莱拉说：“你们干嘛呢？必须让他进来吗？这必须得进吗？”
0: 所以今年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讲，就包括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说到伊朗队，就亚足联的这些球队去的时候就是一个低姿态去的，对吧？到了那儿之后，他的每一场比赛的准备、针对性，包括打反击，因为现在的球队，你包括埃及也好，就是在这种有一定个人能力的球队之后，他在反击的战术、战略上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所以他会去抓一些反击，给这所谓的强队制造压力。我觉得这场比赛沙特就是在这一点做的其实是很出色的，就比我想象的踢得要硬朗。
1: 嗯、
2: 对。就是当沙特队的这个整体的体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乌拉圭也抢不着。
0: 嗯，
2: 他其实最大的危险出现在最后乌拉圭围攻的时候，就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高空球快要顶不住了。就是如果这比赛再拉长五到十分钟，乌拉圭有可能就要快把这场比赛扳坏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没这个五到十分钟。中原，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有哪些点可以补充啊？
3: 就这场比赛，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跳出来说一个，不知道。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这一次比赛哈，就凡是生活在那个特热的地儿的球队，好像这个踢的都比较好。就是我当然这个是我一个个人感觉，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支撑啊。我觉得因为这一次美国办赛呢，它整体的温度气温可能确实比较高。
2: 它就跟之前那届世俱杯一样嘛，当时就是预热嘛。
3: 哎，
2: 当时的感觉就是巴西的球队桑托斯吧，应该是打对不对？还是那个圣保罗打得比较靠后，就是它这个地儿太热了，所以这是我们当时会预计，比如说扛热的球队，比如非洲来的，还得是热点地儿。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巴西。是不是成绩会好一些？这个中原说的有道理，但是这里面还就是大家如果参考比赛的话，还要看这个球场有没有空调，有些球场是有空调的，是密闭的。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和中原咱们这个交流一下，探讨一下，就是他这个强行的补水时间，其实是对于弱队来讲是比较有效的。就是他可以把这个上下半场比赛就像看篮球比赛一样切成四节
2: 四段，
0: 是吧？他中间那三分钟的补水时间，他可以针对前面22分钟，他在做针对性的部署调整，在防守端容易解决问题，容易给这个相对强的球队制造进攻麻烦。
2: 相对说，就是如果这个队很强的话，他的心肺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你就是让弱队这么修，对这个强队来说是不公平的。
0: 你让他中间歇一闸，
2: 你让他歇一闸，其实我们俩比如同样都是水平线上，体能我是95，对方85，不歇的话，有可能那20多分钟就是丢球点，
0: 就是在你精力下降、体能下降的时候，我抓你的失误。
2: 我跟你讲啊，之前有一个网友专门就是追踪金民哉在拜仁慕尼黑丢球的时间点，78分钟到83分钟、
0: 那时候体能下降，注意力
2: 就
0: 集中，
2: 金民哉就晕了，这要不知道晕碳呢、还晕氧，你知道吗？
0: 就在那个节奏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再承受了。
2: 对，
0: 你要让他中间再歇一回，
2: 你让金民哉歇一会儿，他就能缓过来。但是在欧洲联赛肯定不可能歇嘛，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值得去聊一下啊。朱元，你补充啊。
3: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刚才说这个点其实特别好，因为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说其实体能啊，比如说你防守球员，你因为一直被人溜嘛，你一直在跑，无氧之后肯定不管在动作上还是在你的预判上、精神力上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就这一次补水它补的时间其实很长，我觉得还带来一点啊，就是除了说体能上的恢复，就是相当于教练有暂停了。
2: 对，
3: 如果说你是一个强队，你一直在打围攻，或者说你现在打得特别好，那其实对于教练来说他没什么可布置的，他更多的是需要队员去尽可能保持这个惯性。但是呢，如果说你一直是落后，哎。

0: 教练可布置的东西就多了，对吧？比如说对面谁要重点盯防啊，我们的这个阵容现在防线该提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可能细节就会变得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教练来说呢，谁能用好这三分钟现在变挺重要。而且我也看到啊，确实有一些球队在这一届赛事，就是这个补水时间前和补水时间后，他其实在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是有一些调整的。所以我觉得
1: 你说到这儿，中原，我跟你讲，咱们马上聊这场比赛，伊朗队这场就是这样的。伊朗今天就是舟车劳顿，因为他这个大本营在墨西哥嘛，比赛当天早上来这洛杉矶，然后呢之前由于本国联赛因为战火就是长时间的停摆，所以说很多这个他有17个国内联赛球员，所以这会受影响。今天在补水前，像刚中原说的，伊朗队没太缓过来，就整体这个头20多分钟伊朗队是懵的，就全场腿也抡不开，速度也跑不起来，精神头也不太集中。他有可能来到美国这个场地之后，他也在适应，那毕竟是两个这个彼此这个现在纠葛比较严重的国家嘛，所以他也在适应。这个补水之后他不扳回来一球吗？我就感觉这队完全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吗？
0: 是
1: 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对，下半场其实也差不多是这
1: 就
0: 到差不多这个
1: 就扭转，他22分钟之后就扭转过来了。他之前如果那个态势头22分钟踢下来，我觉得就是新西兰这场比赛肯定是赢的。他后来这个补水之后完全这队就换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大家是稳定了心智，刚两位说到比如说是战术安排，是体能补充，对于像伊朗今天这个比赛他有可能心智还不太稳定，这三分钟让他静下来了，让他稳住了，就跟比如我们主持一活动似的，为什么说开场很重要，开场开好了
2: 一顺百顺，
1: 这就后面都顺了。咱说今天这个主持开场磕磕绊绊，后面你看吧，就是各种问题全出现了，你带着灯光舞美全出问题。
0: 对，确实有这种，就是我觉得包括呢，其实很多球队他这三分钟的一个补水的时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球员在一块儿啊，因为你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球员在场上他散得很开，比如说后卫他想，比如说左边后卫和右边锋他想交流个什么事儿，他很难说。但是呢，有一个这个瞬间这个场景，大家都聚在一块儿，其实这是一个，因为足球本身就是一个团队运动嘛，大家凝聚力凝聚靠到一块面对面的时候，他交流起来会更顺畅。
1: 这是伊朗这场比赛，其实要跟大家说呢，这场比赛其实我个人看的挺感动的，因为两球落后，两球扳回，
2: 对，
1: 并且看新西兰这边呢，我就看伍德，我们第一次看他应该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候，当时新西兰队应该没输球，我记得是3场平局，那个时候伍德这脸啊红扑扑的，就是我们都经历过年少时代，你知道吗？男孩子在这个18岁的时候，这脸都红扑扑的。那个时候的伍德就跟大苹果一样，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现在一下过去了16年，你再看伍德，今年34了，因为过了16年嘛，他当时18岁，就是岁月虽然在脸上留下了一些沧桑，但是呢，这也能带给我们一些这个足球美好的一些回忆，对吧？并且今天表现得也很好啊。就第一个球不太开心，第一个球感觉他自己想射，自己的队友给勾走了啊。
2: 但是他那个长传胸部停球那一下，
1: 太强，
2: 那个表现的太好了，直接就卸下来之后就是扣一个转身，是吧？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包括刚才咱们提到比利时的那场比赛，甚至是西班牙在今天没有能够拿下的这个比赛，体现出就今年的比赛当中中锋的作用。就中锋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突出的。你需要有一个支点。你看，这伍德在今天比赛当中，他作为支点给队友创造出了两次的机会。
1: 他现在我觉得是特别稀缺的前锋。放眼世界足坛，这种能把球卸得稳稳的，当一座墙，能够给自己队友分球的中锋太少了。卢卡库其实也能做到。
2: 对，卢卡库呢，就这场比赛他没有展现这个机会哈，就是他就进球了嘛。我看了一个他的那个进球的线路，就是一个从这个边线跑到中间，然后横向跑到禁区前就进球了，就这么一条红线。
1: 就对方被吓的嘛，就卢卡库来了，
2: 一个运动线路，然后就进球了。
1: 就是
0: 当时会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卢卡库上来第一脚触球就进球了，结果发现他没碰。
2: 对，
0: 发现是一个。 就是气功。
2: 斯万贝里是正经第一次触球进球了，是吧？
1: 就是当时的感觉。
2: 瑞典那个是上去之后，然后就进球了。他是，但是卢卡库是上去之后还没有触球就进球了。
1: 卢卡库说：“你以为只有文班亚马去了少林寺吗？我学的易筋经、气功，你知道吗？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我都学了，你知道吗？我这打通印度爱二脉了，
2: 乾坤大挪移，
1: 乾坤大挪移，这比赛有点意思哈。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我们会展望一下啊，这个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以及呢我们这个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和大家来继续的互动。稍事休息啊，回来和中原和王毅继续来聊天。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王毅，这是师大爷帮我们录的哈。这两天我看天台、天津台做节目，我跟我们同事在聊呢。不是没请师大爷，师大爷现在特忙，倍儿忙。好，军事时刻，欢迎回来啊！这个决胜美加墨，我们继续来聊球。这两天呢，我们组织了一下啊，我们这个组织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和大家这个共同来竞猜，有管乐奇、张文、朱一鸣、李哥，还有王宇和杨森啊。然后呢，这个还有 AI 小胜啊，就是这个现在不流行 AI 猜嘛？现在目前整体的战绩呢，管乐奇。由于刚刚我们聊到那点啊，就是猜西班牙不会胜的那位，他杀出来了，你知道吗？就
2: 异军突起，
1: 就得剑走偏锋啊。另外，我想调侃一下，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大屏幕哈，同样视频，我们这专家团队都已经开赛6天了，猜了6天，我一猜了6天。
2: 就是我在看这个积分，就我没太看明白这个积分是
1: 王宇和杨森挂蛋啊，
2: 就是猜。猜对一场是
1: 猜对一次中最低一分嘛？
2: 哦，
1: 没有没有0.2、0.5 啊，你不用那么宽容，没有那样，这就是没猜中。现在都
2: 我还以为猜对一场积3分，
1: 现在5天啊，管乐奇这2分还是靠蒙的，你知道吗？西班牙平复的脚，现在张文
2: 他猜对的另外一场是哪一场？
1: 那场我不知道。张文和朱一鸣、李哥和 AI 啊小胜都是1分，王宇和杨森同学要努力哈，来，我们进入今天他们这个水平不太高的团队还会继续猜。大家是这样，他们水平不高，你反着想，有可能也是对的，对吧？啊，
8: 各位好，我又来出题了。北京时间6月17号，世界杯会有4场小组赛，阿根廷、法国、挪威都要登场，这也就意味着梅西、姆巴佩、哈兰德要亮相了。问题来了，这3位巨星的首秀，有几位能收获进球呢？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9: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先说姆巴佩，法国队前场这个地方那可太复杂了。巴黎大当家、拜仁大当家，还有国际米兰和曼城的2位军师，大家挤在一起，谁能成就谁进球，那可不好说。姆巴佩最近又是身处风口浪尖，自己在皇马都不是大当家了，都快被球迷轰出去了，心情想必不算上佳。对面的塞内加尔队又是非洲顶级，防守不差，估计是进不去球。梅西这边，斯卡洛尼说得好，全世界都想看梅西踢球，但是阿尔及利亚队的后卫恐怕不想让梅西进球。而且38岁的梅西不是28岁了，不想让他进球的难度没有那么大了。哈兰德这边轻松一些，面对伊拉克队至少有身体的优势，而且锋线上自己身边还有更壮的斯洛特帮忙吸引火力，进个球应该不那么难。所以3个人里边，我猜1个人进球。
10: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法国对阵塞内加尔，让我想到了02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时齐达内缺阵，只能在板凳上目睹法国队0-1告负，上来就爆出冷门。那是我看过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24年之后的再相逢，同样是世界杯首战，相信法国队上下不会轻视对手。 而对于姆巴佩个人来说，更是迫切希望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证明自己，所以我认为姆巴佩会进球。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尽管梅西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但我想他也很难复制自己四年前的踢法，加上身体状态还没有到最佳，我倾向于梅西这一场可能不会破门。而对于挪威队来说，哈兰德无疑享有最优先的开火权，面对伊拉克队进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三人中两人能够进球得分。
11: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在这轮比赛中只有哈兰德一个人能进球。挪威队想要出线非常依赖哈兰德在锋线的摧城拔寨，进攻机会大量集中在哈兰德的脚下，而阿根廷队呢，锋线人才不少，而世界杯是长达一个月的比赛，梅西不需要状态出得太早。至于姆巴佩，按照法国队悠久的内讧传统，他和登贝莱这关系，你仔细品品。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2: 我觉得法国队面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将会是陷入一场苦战，姆巴佩很难取得进球。阿根廷队这边面对阿尔及利亚，同样也是老帅佩德科维奇一向以防守稳健著称，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需要慢工出细活。这场比赛除非能够获得点球机会，否则的话梅西要想破门恐怕也是难度很大。反而哈兰德面对小组实力比较偏弱的伊拉克，这是一个取得净胜球的好机会，我相信他至少取得一粒进球。
13: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服了持证教练预测冷门能力的记者张文。梅西、哈兰德、姆巴佩有没有可能都无法在首场比赛当中取得进球呢？我觉得大有可能。亚洲球队这两天守得漂亮，为什么伊拉克就不能阻止哈兰德呢？姆巴佩大家都说近期状态堪忧，还得再找找射门的感觉。梅西现在主要的角色就不是攻城拔寨了，所以我的答案是零人进球。李哥老师您怎么看？
14: 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这三人中啊，我预计有两个人能进球。从三支球队世预赛的情况来看啊，姆巴佩、哈兰德和梅西啊都是各自球队中进球最多的主要射手。其中姆巴佩、哈兰德啊都是各自球队中最顶在锋线上的人物，所以他们两个在6月17号首战中进球的概率比较大。而梅西呢，这场比赛中未必能打满全场，他没有进球的可能性更高。
1: 这题其实也挺难的哈，就是排列组合各种。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 AI， AI 这两天表现呢也没好过人类啊。我们继续来听他怎么错啊。
15: 哈兰德进球概率最高，大概率破门。伊拉克世界排名仅68位，整体阵容差距巨大，防线对抗、回追速度都很难限制哈兰德。世预赛哈兰德8场16球，禁区终结、头球、抢点效率拉满。这是他人生第一场世界杯，球队战术完全围绕他打造，几乎稳进一球，甚至梅开二度。二，梅西有机会取得进球。阿尔及利亚防守韧性强，但阿根廷中场能持续创造射门机会。梅西是球队绝对核心，定位球、内切远射、门前包抄都有稳定得分手段。大赛首战，梅西历来发挥稳定，进球可能性很大。三，姆巴佩存在不进球风险。塞内加尔是非洲顶级强队，库利巴利领衔的防线对抗凶悍，回追速度快。2002年曾爆冷零封法国。姆巴佩赛前有小腿轻伤隐患，对手会全程专人盯防，阵地战空间会被压缩，这场存在被限制，全场无进球的可能。
1: 好，这是我们的嘉宾团队啊，这个胡乱猜一猜啊，因为他们的整体成绩不好，所以我要嘲讽他们一下。来，请上中原，中原晚上好。
0: Hello， 晚上好。
1: 王毅，晚上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从刚刚这互动啊，其实也是能够看到这个第六个比赛的一些焦点感了。首先第一个，这算是一个本届世界杯的超级比赛日，怎么说呢？三位当世球星、老球王都会登场亮相，姆巴佩，然后呢梅西以及哈兰德。另外约旦呢将迎来自己这个国家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首次比赛，所以呢看点还是颇多的哈。刚刚我们这个预测团队更多说的是这三位球王谁能够进球，我们就不跟两位嘉宾再聊这个了，咱们逐个的把比赛拆解开，因为今天时间也不多了哈，咱们没这场比赛简单说一说。法国对塞内加尔啊，两位怎么看？可以先说说这个可关注的一些观赛点哈，王毅先啊。
2: 我觉得这个比赛其实挺有意思一点，就是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中的揭幕战的重演，
1: 对
2: 吧？在24年前 当时呢是
1: 卫冕冠军法国队，九八年拿完之后回来就被塞内加尔给灭了。
2: 从那年之后好像就不再让卫冕冠军踢揭幕战。
1: 对对对对，那年好像他就是整体就完全是没出现，应该是法国队，我记得是。
2: 对，因为当时也是因为齐达内有腿伤嘛，就是带伤作战。但是那个时候呢，是让我们认识了塞内加尔，认识了像迪乌夫啊、迪奥普啊这一干的球星。是通过这个比赛让我们认识了这些球星。但是现在塞内加尔呢，是这些球星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了，
1: 马内啊、

0: 呆了。
1: 然后奥利赛说，我现在身价不菲，我都快是这个队里面最贵的了，是吧？然后姆巴佩那我还是需要球权的，
2: 所以就是很尴尬。所以谁为谁来造价，其实对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1: 这是考验德尚的。这个如果说解决不好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法国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甚至有可能会像西班牙一样被逼平。
2: 嗯，时间关系，中原这场比赛就不让你发言了。你来给我说说挪威和伊拉克你的一些观点，中原啊。
3: 啊，好的。挪威和伊拉克这场比赛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对于挪威，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赛的首亮相吧。啊，我觉得其实从整个的实力上来说，真的两个球队，我现在觉得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啊。虽然说之前亚足联球队整体表现都很好，但是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届的赛事当中呢，伊拉克虽然说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有逼平过西班牙这样的表现，但是确实你从他的整个的实力构成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踢球踢法风格上，我觉得简单来说呢，就是真的有点扛不住挪威。我甚至觉得这场比赛会是一个比较有分差还能拉开差距的
2: 超大比分，就类似于瑞典的5-1啊，德国的7-1哈，这个都是我们对哈兰德的一些印象。因为哈兰德他从小踢比赛啊，一旦碰到比自己弱的球队，那一场比赛近十几个都是他过往的历史记录。哈兰德的身体素质来自于他的父亲英格兰这个曼城名宿老哈兰德，另外母亲来自于挪威的叫七项是吧？铁人七项，
1: 七项全能，
2: 七项全能，
1: 七项全能，
2: 就全七项全能。这身体素质你想想，前两天我看拍海报，就说唯一一个穿上这个维京的这个海盗这身衣服不用化妆的，就是一眼看就是像维京海盗的，就哈兰德，就太像了，你知道吗？
1: 但他们出征那个照片拍的还真的是挺有创意的，
2: 挺有意思的。
1: 而另外他们还拍了一组那个集体照，就是每一个球员穿着自己启蒙俱乐部的球衣的那个合影，那个也是确实很有想法。
2: 是，这是法国队之前在欧洲杯时候最先尝试的，现在很多这个国家队出征之前都在用这个，就不忘初心哈。来，再来说说伟大的球王梅西即将登场亮相，他应该和 C 罗都会去先争一个，就是第六届世界杯谁是首发登场。梅西因为先比赛，所以他比 C 罗应该会先登场，所以就是说明天铁打的梅西肯定首发，否则这个奖就让给 C 罗了。这两个人这一辈子较真儿，我跟你讲，这所有的这点凤毛麟角这点小细微都得想到。所以我现在能够预测到的就是阿根廷明天梅西肯定首发啊，王毅
1: 啊。但是其实首发不首发，这个谁先首发呢，这球员可能做不了决定，是吧？
2: 教练
1: 赛程有关系，而且再有一个，两个人谁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六届世界杯里面，就第六届世界杯进球的，
2: 哎，
1: 这个是他需要在比赛当中去不断的努力，包括甚至是队友去为他做嫁衣的。所以我要看一看明天梅西能不能够在面对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比赛里面进球。我倒觉得有可能啊，就是当创造出来机会之后，点球
2: 对，
1: 他是会去亲自出发的。但是在运动战当中呢，他一定会受到阿尔及利亚的更大的关注。
2: 因为他现在就跟 C 罗比离门更远嘛。
1: 对，
2: 因为他现在就是打这个位置不在门的附近，但是如果定位球和这个点球机会的话，梅西还是当仁不让的哈。那阿尔及利亚这边，中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阿根廷现在整体的这个老龄化还是很严重的。
3: 其实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他如果说让我找一个参照物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跟沙特会有点像，他是一个就是你感觉上有点像一个大号的沙特。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从阿尔及利亚的角度来说呢，他可能也是肯定会醉心于防守，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从阿根廷的心理角度来说，因为阿根廷过往呢打非洲球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尤其是过往打尼日利亚，这个基本上啊在世界杯上就逮着这尼日利亚基本上就属于送分童子。而且我觉得对阿根廷队来说呢，现在他们整个的状态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压力。实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觉得阿根廷会发挥得更好。
2: 就是过往有一个世界杯冠军的魔咒是吧，就是往往是第二次参加比赛呢就是平局好像还是就是不太赢球，平局是上限，所以说
1: 是卫冕冠军，
2: 卫冕冠军魔咒
1: 首战是吧？
2: 对，所以这看看阿根廷能不能够就是突破这个，因为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毕竟马赫雷斯还在队，就是也有一个老牌世界强人在队，但是你刚说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

0: 过往交手的经历是阿根廷完全占优是吧？
1: 是阿根廷对阵非洲球队，过去是6战全胜，
0: 就打非洲球队，
1: 打非洲球队
0: 很有心得，
1: 双打把钻。
0: 嗯，但这届非洲球队那可不好打，你看这出场亮相的什么科特迪瓦
1: 啊，
0: 我那队我觉得身体素质太强了。
1: 其实你包括像埃及，
0: 埃及
1: 是吧，
0: 也不好打。
1: 嗯，不知道塞内加尔会是什么样哈，打法国的这场比赛。
0: 塞内加尔应该，你看他之前是非洲杯冠军，后来被剥夺了啊。
1: 但是你看，我听说是这齐达内会去看这场，
0: 他儿子在吗？
1: 去看看是吧？
0: 儿子看
1: 叫齐达内，就阿尔及利亚门将是吧？
0: 并且是主力门将，有可能，因为他这个门将，我看了一下，四个人的身价100万欧。40万欧，20万欧，
1: 他28岁，当打之前的热身赛也都是首发门将。
0: 首发门将，行，齐达内这个一辈子在中场挥发自己的足球天赋，最后继承自己衣钵的是个门将，你知道吗？这是上点说理。来，最后说说奥地利和约旦啊，约旦队呢，就刚刚说伊拉克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亚洲的一个首次输球的球队啊，就这个均值回归嘛，也不能指望亚洲球队全都不败，那太吓人，因为。这届得9支亚洲球队，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没上，还没登场呢。
1: 对，
0: 所以说伊拉克呢，就是难度大点。约旦这场比赛和奥地利，两位怎么看哈？
1: 其实我觉得约旦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放松一些，就是精神上啊，精神层面当中会放松一些，
0: 不要什么压力了。
1: 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但总体上来讲呢，虽然说奥地利也已经时隔20多年吧，可能得有28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他们在欧洲的比赛呢，比的是很多的，这些球员作战的经验能力都是有的，甚至像
0: 朗尼克带队，
1: 哎，像甚至像说阿瑙托维奇这种37岁的世界杯新军是吧？
0: 对，这是上海上港名宿啊，
1: 哎，对，所以他们这些球员是非常有比赛经验的，在欧洲作战整体能力是很强，我觉得。这个奥地利在比赛当中的优势会相对比较明显
0: 大一些，因为他就是28阿瑙托维奇在队，并且这个队里面还有一些在德国踢的，
1: 就他们
0: 位置非常好的球员，
1: 他们的
0: 就德国二队，
1: 对，跟德国非常非常像，而且很多的球员都是在德国的青训起步，甚至像阿拉巴这样的是吧？从拜仁慕尼黑又去到了这个世界最顶尖的皇家马德里，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战术风格，包括朗尼克也是整个在欧洲教练体系当中应该算是。一个算是领军人物，
0: 就是很多人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战术理念，就跟瓜迪奥拉的战术是滋养了很多人一样。朗尼克带队之后，奥地利整体的这个预选赛啊，打的是风生水起，还是不错的。众源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约旦这边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咱进个球。
2: 我不，我甚至认为这场比赛约旦有可能能拿分
0: 哦，
2: 因为我个人我是比较看好约旦的。首先，因为约旦呢，有一些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的球星，比如说这个穆萨塔马里，
0: 这
2: 是我确实，
0: 啊，在法甲踢球的，这个是很强的，因为这个亚洲杯我们都看了，这非常强啊。
2: 对啊，这个叫也叫约旦梅西嘛，所以呢，这个整体的实力是在的，而且呢，就是这样啊，约旦这支球队呢，它其实我觉得。在风格上啊，恰恰有点让奥地利有点打无可打。就是奥地利呢，他本身啊，你像他这个在朗尼克带领之下呢，更多的其实是打这种高位逼抢、高位压迫。但是呢，约旦他是打什么呢？打3-4-3，打这种防守反击5-4-1。所以呢，更多的时候就依靠两个边路的反击，他们的打法非常简单、非常简洁。就这种球队。在世界杯这种大赛上，尤其是面对着奥地利这种可能相对来说呢，会追求一定的美丽程度的这样的球队来说，我倒是觉得约旦他会有自己的这种让奥地利下不了嘴的地方。
0: 就是约旦这队呢，要说身体也不弱，要说打反击呢，这个塔马里也能非常快。就你奥地利真的这叫后防线未必追得上他。就是如果我铁了心就守个5-4-1跟沙特那样。那我就打你反击，奥地利还真是未必能锤进去。
1: 其实就看奥地利的定位球吧，定位球一个是如果有直接任意球的机会，像阿拉巴呀、萨比策呀，就是他们的这种定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对，
1: 再有就是通向角球在中路的这个头球，利用身高和冲击力，这可能是我觉得奥地利会采用的。那同时，我觉得以朗尼克他的经验，他可能不会说。在赛前就认为这是一场可以轻松吃掉的对手的那个比赛，他会把困难做得很充分，尽可能的避免约旦的防守反击，因为在过去的就到现在为止世界杯结束的这些比赛里面，一些所谓的弱队打强队，防守反击效果都非常非常好。应该这场比赛会给他们做一些这种防守反击的预案，是吧？我还是更看好奥地利吧。
0: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两位聊得非常开心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多聊聊天。互动平台呢今天抽中一位姓孟的这位朋友哈，啊，埃及在上半场算20分钟利用了仅有的机会，由这个阿舒尔接萨拉赫的助攻踢得非常不错，还发了多条的这个互动信息。那今天这奖品呢就送给这位朋友，恭喜孟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而非日内瓦举行。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相关文本具体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并称自己并不是一直与美国总统意见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下午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6.3级地震，水利部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督促地方水利部门立即摸排水利工程震损情况。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3月1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7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

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在距离首战一天前，英格兰官方宣布，身价4500万欧元的左后卫利弗拉门托受伤，退出本届世界杯。切尔西后卫查洛巴获得补招。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参赛球队可以在首场比赛开赛前24小时内替换一名外场球员。北京时间18号凌晨4点，英格兰将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他的对手是小组最强对手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广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寺，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7000-8000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7000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

0: 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事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观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这就是他们在社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士舞各争妍，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争妍。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社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社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社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稷这个字呢，它从禾啊，它的意符是禾，所以呢那稷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稷。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稷，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稷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稷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他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他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世。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

0: 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稷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社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社，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面给它覆盖上，屋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引申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高《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果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山，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官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指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 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在人生的前四十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9: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意自罕，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里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8: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5次出仕为官。
10: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

0: 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制。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3: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1: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0: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月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2: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1: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2: 所谓心远地自偏呀，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1: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3: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既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谈谐终日稀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 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3: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10卷之多，其中至少有7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1: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3: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2: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0: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
1: 陶渊明的人生曾经跌宕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守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3: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0: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想象。
3: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4: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 让好事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1: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他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花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他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

0: 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她仍然用她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他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洋里二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为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文中提出6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一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他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不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斥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交相辉映，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响应，甚至以化名演绎双簧戏，故意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来信，再由钱玄同予以批驳，以此引起社会关注，推动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这场文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余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据当时的学

生回忆，每期新青年一到，同学们便争相传阅，有的甚至连夜抄录，其影响之深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创造那禁止对内对

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终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越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学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是唱了，一边就舞蹈。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越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越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采阳采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

0: 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缺啥不缺两句词给好没有啊？
2: 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切笔书，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拆样拆的喜洋洋，拆的拆的心花慌。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银河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在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0: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2: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0: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核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3: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0: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4: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5: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4: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5: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4: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5: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4: 嫂子真贤惠啊。
5: 妈，妈，妈！
6: 哟，大明回来了。
7: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6: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

0: 想去看看。
1: 不是北京。
0: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1: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0: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1: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0: 哦好，妈帮你收。

0: 红梅。
1: 彩虹洞，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 你好，你去，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0: 小虎叔叔，你想吃？
1: 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2: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1: 爸爸的胡子好吓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抓吗？
2: 哎呀，看我儿子，想说啥呢？
3: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4: 我就是来看看。
3: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4: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栋，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3: 好。
4: 不许看别的女人。
3: 好。
4: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3: 好。
4: 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3: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4: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3: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4: 失信，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3: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女儿到了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想着呢。
2: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个儿急啥呀，鸡蛋都过几岁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3: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大明，
5: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3: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4: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那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4: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1: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金银寨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银寨。
5: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6: 是。
2: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1: 朝军。
4: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啊？
2: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4: 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2: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4: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2: 行，好嘞。
1: 嘿嘿，长军， 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2: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5: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4: 哦，好的。起床了。
1: 哎，起床了，起床了。
5: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无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6: 是。
5: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1: 哎，走走走，领仪器去，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我这枪气弹。
8: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中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9: 崔大哥，有您的信。
5: 啊，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9: 不知道，这里写着四。

0: 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1: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1: 妈妈拿信纸来。
3: 哎。
2: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宇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这两天运营商杀熟的乱象让不少人挺心寒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啊，每个月话费其实都正常交着，你觉得你是个老客户了吧，但是你要想换个划算的低价优惠套餐，客服就以各种理由给你婉拒啊，层层设置各种限制。但是你转头一看呢，运营商给这个新用户的福利那是一个比一个香，比如说低价流量包啊，专属的优惠套餐等等啊，层出不穷。
1: 所以这场常年存在的套餐偏心戏，在媒体的曝光下终于被摆到了大众视野前，深度剖析一下。
0: 那就说到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杀熟哈，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趋近饱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啥新用户了，大家都有手机了。这个时候呢，那新用户就成了流动的筹码了啊，就得用大额的优惠、专属的福利去争抢他们。老用户你就成了固定存量了啊，就是想办法把你留住，甚至是锁住。
1: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用最简单的办法赚最多的钱，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杀熟，咱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0: 那咋整呢？首先呢，消费者咱们自己得时刻警醒，没事多看看你那运营商推出了什么新套餐了啊，千万别嫌麻烦，别不好意思，这是咱自己兜里的钱。毕竟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携号转网的杀手锏。
1: 其次啊，就是媒体的曝光，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少花钱，才能让运营商知道他们的小手段会被曝光的。
0: 当然最重要的是监管啊，还是得出手立明规矩，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让运营商断了这个念想，让他们真正的是从提升自身效率还有服务上去多想想办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0: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自行注射阿托品的风险是什么？夏季如何科学止汗？
1: 还将关注 POS 机返现骗局频发，所谓 POS 机免费办、刷满流水、全额退押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南风起，布陇黄，
4: 三十对还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天愁熟，谷飘香。
5: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生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美清、胡向春。
7: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数挺好。
8: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9: 把这个做个一级，
7: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9: 0315，
7: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8: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 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金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9: 这个品种防杀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还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坑。
8: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金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郭长，这是南二一。
9: 嗯，
7: 南二一的地儿。
9: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8: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金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9: 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穗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穗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8: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9: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说抗倒性很好，是吧？你看，
8: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9: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10: 请按气囊电脑
9: 演出可以吧？我也开车技术。早上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5点我们就下地。
8: 穿梭在田间，郭金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9: 哎呀，这都可以了。
11: 嗯，
9: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8: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金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9: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弦。
8: 从1974年至今，郭金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金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9: 最幸运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了，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大100斤，多大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0: 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的报道。
11: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2: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处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11: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12: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需要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11: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13: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气道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11: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13: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

0: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1: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2: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发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只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5: 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7: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泄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6: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7: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句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8: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6: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9: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6: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9: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

0: 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比赛，然后呢也前瞻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场小组赛又会有哪些精彩。
3: 好的，四场平局呢，四个剧本，西班牙呢是极致传控，从不开铁桶阵，那比利时呢是靠替补骑兵造乌龙才惊险的扳平了比分，而沙特呢用顽强防守再次证明了亚洲球队不是世界杯的配角，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是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计划一次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了，那上届的冠军法国和阿根廷将会同天亮相，哈兰德世界杯将会进行首

0: 约旦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参战。那凌晨的3点呢，法国将会去打塞内加尔，这是24年的恩怨重演。我们记得2002年的时候，当时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当时呢正是塞内加尔1-0爆冷击败了他，震惊世界。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4年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3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里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内加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世界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利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了，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以及中场大佬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世界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中午12点的时候呢，我们也看看到时候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啊，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3: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

0: 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十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五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0: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2: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1: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3: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目光继续回到世界杯赛场，我们来关注以0-0战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队。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又出传奇门神了，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一觉醒来啊，很多人发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今天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10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 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

0: 在36岁到40岁之间。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比赛和沃吉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吉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吉尼亚守满95分钟给福德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端午的假期也就快到了，现在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去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的升级，又该怎么来申请和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2: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3: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2: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4: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2: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穆先兰：
3: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4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2: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在端午节这个餐桌上卖的是格外火爆的，很多人都问了，说如果这个咸鸭蛋减了盐，我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6: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7: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而且咸鸭蛋本身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6: 沈潇提醒，对于三高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应忌口。
7: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它会刺激胃黏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 开车出门，靠边停车买杯咖啡，去一下洗手间，几分钟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停车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最近啊，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的报道。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进行实地体验，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9: 收了15块，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8: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0: 比如说你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8: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在施政看来，这15分钟不仅关系到上海市民的便利，更关系到路边小店的人气和城市的烟火气。
11: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能够让老百姓生活的更有温度。
8: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12: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啊。
10: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8: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在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始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刀锋观军情。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向印度提议联合生产该国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并表示俄方愿意无限制开展合作。那么印度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的提议？印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当前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印度与俄罗斯曾于2007年启动联合研发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在2018年印度因担忧成本、技术获取权限及战机隐形性能等问题退出该项目，俄罗斯随后独立进行研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转让技术，并实现苏-57与印度本土系统的融合，可将苏-57打造为两国合资项目。对于俄罗斯此时提议与印度合作并承诺无限制转让技术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2: 俄罗斯方面考虑呢，还是要尽快实现苏-57战斗机的出口。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出口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加之俄乌冲突之后呢，俄罗斯国防工业优先向本国军队提供装备，战斗机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苏-57最近这几年能不能卖得出去，卖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航空武器出口。所以呢，普京亲自推销这种战斗机也不足为奇了。而且呢，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武器市场，所以呢，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有可能先在印度打开市场。现在印度的眼光也在提高，如果俄罗斯不拿出一些优惠的条件，恐怕呢印度也不会轻易的接受。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给出了很好的条件，甚至要转让一些比较敏感的核心的技术。
1: 俄方此次重新提议，正值印度空军现代化计划的关键节点。此前，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公开表态，印度不急于采购国外五代机，但保留临时采购权。印度从雄心勃勃的自研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被迫转向有限进口国外五代战机，以填补战力空白。在张学峰看来，这暴露出印度航空工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2: 总体来看呢，印度航空工业有些眼高手低，纵有雄心壮志，实现起来却很难。在四代机研制的时候，它得到了欧洲的帮助，还使用了美国的发动机。但是呢，它的 LCA 光辉战斗机从立项研制到装备部队耗时数十年，几乎是世界上研制时间最长的四代机。这从侧面反映出印度航空工业的能力。而到了五代机呢，它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了。在五代机方面呢，欧洲整体缺席，到现在也在为研制下一代飞机发愁。印度想学，恐怕呢也没有地方学，它自行研制耗时恐怕更长，计划2035年列装的时间节点也很难保住。
1: 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对苏-57的提议做出公开回应，但今年四月有消息传出，俄方已向印度展示苏-57的性能。印度某航空制造商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俄方给出投资报价，之后会向

0: 印度空军说明生产该战机所需的各项数据。张雪峰认为，对于俄方的提议，印度可能采取少量采购的策略作为过渡性选择。
1: 当初呢，印度退出和俄罗斯联合研制五代机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这个五代机现在叫苏-57，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说机动性有余，隐身性不足。另外呢，苏-57的航电系统，特别是它的雷达系统，距离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不过，如果采购苏-57，确实呢，又是一个快速装备五代机的捷径。现在苏-57还没有大的出口订单，如果印度采购的话，估计呢，下一步可以得到优先的供给。而且呢，还能联合生产，还能得到技术转让，这种待遇呢，是绝对在西方的五代机中是找不到的。总体来看呢，印度在采购五代机方面的选择面要远比四代机少，因为欧洲没五代机，那么苏-57是为数不多的现成的机型之一，所以呢，不排除印度少量采购，满足它过渡的要求。
0: 目前，印度国内有分析人士担忧，认为采购苏-57可能冲击印度本国优先级极高的五代机自研项目。在张雪峰看来，即便未来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采购意向，印度空军的这一自研项目依然会继续推进。
1: 前段时间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一架疑似印度自研的先进中型战斗机等比例模型正在进行外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测试，或者进行航电系统测试。这也表明印度呢仍然在推动国产五代机项目。从四代机来看，印度也是采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自研 LCA 战斗机，另一方面呢引进国外战斗机。预计在五代机方面，它仍然会坚持两条腿走路，自研符合印度制造的方针，同时呢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卡脖子，或者说印度自研五代机的性能难以满足需求，也需要引进五代机。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近20万亩草原需要防治，当前正值幼虫期，灭杀效果好，一旦长大或产卵，防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在人们的印象中，蝗虫吃庄稼，草原上为什么也有蝗虫呢？其实它们是草原蝗虫，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强，影响大。而除了喷药这种常规手段，还有生物手段。比如去年内蒙古多伦县有2000只木鸡上岗，助力草原蝗虫生物防控。今年在新疆额敏县启动2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搭配高空的候鸟粉红两鸟，以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治蝗模式来灭蝗。在草原实施的生物灭蝗的方法也能用在农耕区吗？俗话说旱极而蝗，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合蝗虫繁殖吗？蝗虫为什么会大批聚集？今天我们邀请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来一起聊聊灭蝗。
1: 赵馆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说说蝗虫以及灭蝗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最近呢正在灭蝗，草原蝗虫是很多种蝗虫的总称，还是说草原蝗虫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种？那它们平时吃什么？对于草原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草原蝗虫确实是很多种蝗虫的一个总称，实际上它就是对草原上生活的多种直翅目昆虫的一个统称，就像草原鸟类就包括了麻雀呀、鹰啊、白鹂啊一样。在内蒙古草原上，光是优势的蝗虫种类就有10几种，比如说有亚洲小车蝗、毛竹棒角蝗、宽翅曲背蝗、红翅皱漆蝗等等，它们种类是非常多的。蝗虫呢都是典型的植食性昆虫，它们主要取食各种牧草，根据食谱呢偏好不一样，科学家们呢一般把它们分为了5类。首先是禾草取食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这类蝗虫几乎支持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羊草、针毛等等。然后是禾草、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食谱比较广，会同时取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和其他的阔叶杂草。接着是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主要以草原上的各类阔叶杂草为食。另外还有杂食者，他们的食谱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吃植物，偶尔也会取食其他小昆虫和动物性的食物。以苏尼特右旗的主角来看呢，主要是亚洲小车蝗。研究发现呢，他们针对克氏针毛这类禾本科的牧草有非常明显的取食偏好，这样就会对草原进行危害了。因为蝗虫大规模爆发时对草原生态和经济影响是毁灭性的，主要体现在它们直接抢食，导致牲畜挨饿。高密度的蝗群会疯狂地啃食牧草。资料显示，国内的草原蝗虫平均发生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到10头，严重时甚至高达45头每平方米。它们大量啃食牧草，直接导致了牲畜可食用的草料锐减，还有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蝗灾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抢走了牲畜的口粮，它带来的生态损失也是持续和难以估量的。蝗虫不仅会吃光地上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啃断牧草的根系，让牧草难以再生。而且啃食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和草原整体的退化，这种伤害的后果是长远的。有的专家就指出，被蝗灾严重破坏的草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尼特右旗在执行防治任务时会采取合乎地方标准的专项技术规范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生物药剂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理方式了。我们应该最终是能够控制它们的。
3: 是。那说到灭蝗哈，现在蝗虫正值幼虫期，那新闻里说草原蝗虫泛滥，是不是意味着它们从土里钻出来了，我们能够看见它们了？那从幼虫到成虫，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是的，你的理解很准确，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当前正值幼虫期，确实意味着蝗虫的幼虫，也叫若虫或者蝗螂，已经破土而出了。草原蝗虫呢，在它的生命周期里，现在是它们大量出现，也是容易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七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若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若虫食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繁殖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繁殖时期就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1: 那我们说到蜜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主要是因为地冻住了不好操作嘛。那具体来说哪个阶段是灭蝗的最佳时机呢？
2: 确实冬天不灭蝗并非因为它的卵不脆弱，相反这是一个性价比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冬季灭卵看似直接，但现实中的费力不讨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春季灭幼虫才是我们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产在坚硬的卵囊中，深埋在冻土层里，大概2到3厘米的地下，人工灭卵很麻烦，效果上也是费力不讨好。另外呢，就是在漫长的冬季和低温下，大自然中大量的蝗虫卵实际上是会被冻死的，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够存活，这是对蝗虫卵最大的杀伤。尤其是寒潮来了的时候，对蝗虫卵的杀伤是很大的，尤其是深秋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强冷空气，比如说9月份就会到来的寒潮，会让大量蝗虫卵因为不适应树冻而死亡。而真正严寒的冬季呢，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防治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防治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刚刚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防治。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厘米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蝗，防治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蝗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3: 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哈，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灭蝗的手段的时候，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2: 补砷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的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无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促杀和喂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度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苦参碱对于鹌鹑、家蚕、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6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目、红翅目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蚕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但是只要使用时远离它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子伤蚕的伤源，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剂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蝗的选择了。
1: 嗯，那比如说类似像苦参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哈，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蝗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蝗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2: 用木鸡来灭蝗，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地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虫，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它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千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它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只接触那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它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的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 当然了，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
1: 嗯，
2: 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繁殖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了。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龄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5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掠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犁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犁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1000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蜂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3: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2: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蝗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蝗的招数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木鸡木鸭能够精确地对付蝗虫，它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来集中繁殖。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的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鸟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

0: 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于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的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防治手段证明对于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植，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成了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木鸡、木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木鸡、木鸭，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1: 那咱们说到这个古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极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0: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又起的蝗虫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极而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极而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极而蝗的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和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 10% 至 20% 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蝗虫的产卵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多雨阴湿的天气容易让蝗虫间流行疾病，同时呢，它的天敌比如说青蛙的数量也会增加，而干旱呢减少了这些控制因素。不过现代研究表明呢，单一的干旱并不一定必然的导致蝗灾，它往往和人为的环境因素相叠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作用链条。首先呢，干旱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另外呢，草场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

0: 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苏尼特右起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二到三月份的时候，苏尼特右起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6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苏尼特右期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万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但是得益于现代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1: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啊，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0: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波及了10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4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4到7月份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65%的人口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10%至25%。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啊，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哈，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篮儿都是蝗虫，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嗪等化合物，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咬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都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远不如我们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防治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记录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吃来控制住蝗灾的。因为就是首先是吃不完挡不住，古人留下了捕蝗不如防蝗，防蝗不如抑蝗的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吸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精准施药和生物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7: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他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他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 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

0: 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螽斯啊，它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它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所以说，它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它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它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总的来说呢，就是蝗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蛐蛐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螽斯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1: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哈！它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小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信息素4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0: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小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是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农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可以设计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 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地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弄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2: 就是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的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17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0: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虫禽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地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诱虫灯、信诱剂、糖醋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代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禽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禽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迁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络。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地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2: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 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0: 30.77%，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1: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1: 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2: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 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1: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2: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混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 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 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加氟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1: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
2: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呀，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个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前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制冷剂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

0: 也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孵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1: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0: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 还是这个 R134a，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不是每一个企业你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只有拿到配额的这些企业，按照给定的配额数量才能够进行生产。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供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配额制也不是说供侧唯一影响它的价格的因素，其实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公址啊，或者说未来的第三代公址，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公址，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公址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公址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受战争之苦，救你。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猜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这也瞎吃，那么现在药是不是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3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有我，这生是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4: 爱你所爱
5: 啊你在唱什么？爱你
4: 爱你
5: 所爱
4: 所爱
5: 的人间
4: 的人间，
5: 愿你
4: 愿你
5: 所愿
4: 所愿
5: 的笑颜
4: 对
0: 对，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6: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7: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6: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7: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

0: 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1: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2: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3: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3: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4: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6: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

0: 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赫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1: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0: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十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赫尼莎透露，
1: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0: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1: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0: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赫尼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赫尼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

0: 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1: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9: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8: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0: 比如说，你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8: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 将路边临时停。

0: 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1: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排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2: 临时扣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走啊。
3: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嘛？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1: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4: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1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2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25: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26: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25: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26: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24: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27: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24: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27: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句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2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8: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24: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 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0: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24: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0: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24: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0: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24: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8: 拒绝进行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2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1: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24: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1: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个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

0: 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2: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地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3: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1: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玲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2: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1: 金玲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2: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 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的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0: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5: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对吧？点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
0: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鱼丝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
6: 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哎，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7: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

0: 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玉件和鱼件，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1: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0: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
1: 嗯，
0: 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1: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件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玉件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鱼丝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遇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他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0: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帅夫的这种啊，
1: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玉件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件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鱼件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0: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它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它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下来，或者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那这也是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

0: 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会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们，我们说在使用店铺名称啊，或者说使用品牌的时候呢，自己可能还是要提高一些法律意识，避免去被认为是可能会形成混淆，从而说构成侵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是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它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它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它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的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1: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0: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

0: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上乘技术，
8: 准备。
5: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铁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

0: 质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寺。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利，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七千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事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观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盈年。

0: 这就是他们在射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事舞各睁眼，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睁眼。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射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射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射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禾啊，它的意符是禾，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啊，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他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他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世。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祭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社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社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面给它覆盖上，乌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引申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高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一首《耕织曲》过后，我们继续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观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

0: 座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醉中醒，指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人生的前四十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2: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义自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五次出仕为官。
3: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2: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4: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1: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3: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夜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2: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

0: 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1: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0: 所谓心远地自偏呀，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的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1: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迫。
2: 陶渊明有首诗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既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谈邪终日息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2: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十卷之多，其中至少有七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1: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2: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0: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3: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
1: 陶渊明的人生曾经跌宕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

0: 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只两用中手中制衡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 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1: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如果仅仅只有道家。
0: 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
2: 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后世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 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 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 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梨荒会，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 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 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孟浩然写的是田园里的一次相聚，而千百年来，田园并不总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花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它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

0: 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她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它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大概是中国人与土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种下去就有答案。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由我为您朗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2集。易清娥实在不想去疯子导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舅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清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等了好半天，听底下没动静了，他才又慢慢溜下来。刚溜下来，又听见楼上有人下来，就又急忙朝楼下跑。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清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4: 哎，到底咋了嘛？
3: 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4: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
3: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
4: 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你说我算干啥的？
3: 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清娥就接上话茬说，
4: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刮，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3: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清娥朝回走。易清娥身子一晃，
4: 不许挨我。
3: 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
4: 也不许你跟着我。
3: 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易清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可到了疯岛门口，咋都不好敲门。 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兵。他正想埋怨，风岛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4: 找谁？”“
5: 风岛。”“
4: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3: 易晴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她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来，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她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4: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3: 放在那儿。”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叶青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易晴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疫情

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一晴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晴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一晴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没事。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一晴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一晴娥又点点头：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一晴娥感到风岛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一晴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岛给一晴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岛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一晴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岛的夫人。后来一晴娥才听说，风岛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岛，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岛都是不到家里去的。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克马君号长33厘米，虽全身锈迹斑驳，但上面的五角星依旧清晰可见。他曾见证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郑起和他的战友英勇退敌的奇功。1950年12月的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兵败青川江和长津湖，仓皇退至38县以南。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军在38县地区的既设阵地。所谓的联合国军被迫实施全线退却。距韩城不到40公里。

敌军南撤的必经之地。1951年1月3日凌晨，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7团7连奉命攻占伏古里一处无名高地。与他们交战的敌人是英军第29旅的皇家来福枪团。在这场争夺战中，志愿军战士们拼死冲锋，经过数次激战，终于占领了小高地。然而，指导员和班长却相继撞壁牺牲，连长厉凤堂也身受重伤。牺牲前，厉凤堂把手枪交给了四号员郑奇。危难之际，19岁的郑奇主动承担起坚守阵地的指挥任务。他和战友们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敌人发起第6次进攻时，志愿军手里的弹药已然耗尽。此时，连同郑奇在内，阵地上只剩下7名战士。危急时刻，郑奇拼尽全力吹响了身边的冲锋号。声响起，敌人惊慌失措，以为志愿军要发起冲锋，纷纷掉头撤退。美军将领李奇微在回忆录里数次提及志愿军的军号声，在他看来，那声音是一种中国式的心理战，像在预示新一阶段战斗的开始。原来敌人对志愿军的冲锋号早已产生畏惧心理，仓皇逃窜的敌人又遇到前来支援的志愿军第37团，战士们迎头痛击，一举歼灭气焰嚣张的来福枪团。战斗过后，郑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2级战斗英雄称号，即特等功一次。这把李丰烟经战获的军号，不仅是生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更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

座承担着重要民生供应任务的巨型人造浮岛孤悬于海上，即使无人值守，它也可以持续工作，即使最猛烈的台风来袭，它也能稳住泰山。

海南三亚以南150公里外的陵水海域，矗立着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高120米的深海一号能源站。水面之下，它用跨度达50公里的管线系统，连接着位于1500米海底的11口水下气井，这共同组成了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气田——深海一号大气田。按照国际惯例，水深超过300米海域的油气资源为深水油气，1500米水深以上则属于超深水。目前，深水油气开发依旧是世界级难题。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除了产出天然气，还会伴生少量的液态凝析油，这成为挡在作业平台设计团队面前的拦路虎。传统的方案是同时修建回岸的输气和输油管道，但深海一号与海岸距离远，管道建设成本高昂。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海洋技术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平台船体立柱内设置储油舱。他们从零起步，迎难而上，开发新型结构，将油舱内结构疲劳寿命提高30倍以上，借鉴保温瓶内胆原理，避免立柱遭碰撞漏油。全球首创的分析预测模型实时预测平台重心，避免了装卸油料时平台重心急剧变化可能导致的倾覆危险。立柱储油方案最终获得通过，为项目节省下10多亿元。没有先例就开创先例，本着这样的决心，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被一一攻克。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功能重防腐涂料，既防腐还能防火、防滑、防晒，足以应对极端腐蚀环境。16根2000米长的高分子聚酯锚链，每根能提供超过2000吨拉力，重量却仅为同规格钢锚链的1/43，既能保证平台在16级台风中不动如山，也不会因为自重拖累平台。这两项打破国外垄断的技术突破，加上投产后建成的遥控生产系统，完美解决了深海一号的寿命和值守维护难题。2021年6月25日，拥有3项世界首创、13项国内首创技术的深海一号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海洋油气开采实现了从300米深水到1500米超深水的巨大跨越。碧海丹心，能源报国，是一代代海洋石油人的使命担当。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向更深更远的蔚蓝大海挺进，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人性论，以及呢他关于人性变化的一个看法。我们还会看到后续的韩非子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阐发。商鞅在画策中讲，昔之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者也。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控制他的民众。那么如何才能控制民众呢？民众又是怎样的呢？商君书错法讲，人生而有好恶。赏刑也讲，民之欲富贵也，共和官而后治。商鞅是从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欲望的角度来理解人性的，他认为人有好恶，好名。

利欲富贵，追求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憎恶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概括来讲，商鞅认为人是喜欢利益追求利益的，人所喜欢的利包括物质利益，如土地财物爵禄等，也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地位声望等。商君书君臣篇还有一个比喻，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泽也。人民趋利而行，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需要注意的是，商君书提出了古之民朴以后，今之民乔以伟的看法，认为古时的民众呢是朴实又宽厚的，而现今的民众巧诈而虚伪。这是不是说古时的民众就不好利呢？并不是，因为该篇同时讲到，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世，民众是亲亲而爱私的。但是人的好利本性的表现会因为人的需求和物质财富数量的比例关系而发生变化。当人口的数量较少时，物质财富比较充足，人们满足个人需求的难度较小，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相对较小，民众一般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各种手段，因而会表现得比较朴实敦厚。画册中就讲到，昔者好鹰之士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那是物质财富比较充足的时代。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有限的物质财富比较难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加剧，民众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必须和他人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使出各种诈伪的手段，民众就变得狡诈虚伪了。也就是说呢，好利的人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民众朴实又宽厚，可以使用得志，而商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斗争的时代，为了利益，盗贼违反君主的禁令，失掉臣子的礼仪，名声遭受耻辱，生命受到威胁，仍然不能停止，这是用得志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用刑法来解决。这就是算计所说的孝于今者前行而法。韩非呢也同样主张人性好利自为，而且呢他和商鞅一样认为这个好利本性会因为时代的差异、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变化。与商鞅相比，韩非对人性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表现，还有产生不同表现的原因，有着更为直接的论证。在五度中，他讲到，古代的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呢无需纺织，禽兽的皮就足够穿了，人口少而财富有余，所以人们就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吃和穿的需求而互相争夺。在韩非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养育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呢又养育五个儿子，祖父还在世就会有25个孙子，人口众多，而财物与人的需求相比变得匮乏，人民费尽力气劳作还是不能够满足吃穿的需求，所以民众呢就会互相争夺，即使使用重赏严罚，仍然不能避免社会发生混乱。韩非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古代进行比较，指出呢古代人口少，相较而言财富十分富裕，人们不需要辛苦劳作和算计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而当今社会呢，由于人口增多，财物相对不足，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就要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人们的需求与财物供应无法平衡时，争夺不可避免。古代社会呢，人与人不争夺，而当今社会却人人争利，并不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而是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不争和争是相同的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韩非子八说讲，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是说古代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人与人之间相互亲近，社会可获取的财富相对丰富，人们对利益不是很看重，而容易互相谦让。韩非举例说，在尧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房子呢非常简陋，吃的非常粗糙，衣着非常朴素，他的生活条件堪比现在看门的奴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民劳动，累得大腿消瘦，小腿无毛，
他的辛苦程度呢堪比奴隶。如此来看，古时的人把天子之位让给其他人，不过是在逃避看门奴仆般的生活条件，摆脱奴隶般的繁重劳动。现在的县令虽然只是很小的官职，他的子孙却在他去世之后仍然能世世代代享受富贵的生活，因此人们都很看重这样的职位。古时的人可以轻易地辞掉天子之位，现在的人却难以舍弃县令这么小的官职，并不是古人道德高尚而今人品德低下唯利是图，而是在古代的天子之位和现在的县令之职的实际权势以及所带来的利益大小不一样。居住在山上的人要到谷底打水，水因而珍贵，逢年过节会用水作为礼品。居住在洼地的人饱受水涝灾害，还要花钱雇人来挖取排水。荒年的春天青黄不接，连自己的幼地也不肯管饭，而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要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而是因为家里存粮的多少不一样。好利恶害是古今之人共同的本性，古人辞掉天子的职位和今人争夺官位都不过是权衡利害的结果。古人不争而今人争夺，是因为财物的多寡不同，并不是人性的改变。因此呢，圣人制定政策要衡量财物的多少、权势的大小等实际情况。政事呢是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治国的措施呢要针对当时的事物，得事因于事而备事于事，古今易俗，新故易备。当今之事人人争利，针对这一社会现状，韩非认为如果想用宽松缓和的政策去治理处在动荡急迫形势下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要来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懂得治理所带来的祸患。而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感化引导民众，并培育民众内在道德自觉的仁义之志，以及依靠外在道德规范的理智，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敌视之民的宽缓之政。因此他对仁义之志和理智多有批评。商鞅和韩非都认为他们处于大争之势，应该选择严厉的治理方式，这也提示我们人都有好利的一面，这一点不能抹杀。只要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让人们不需要激烈竞争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也是重要的路径。

0: 像星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2: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中医眼科主任邱礼新。
4: 那么叫什么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呢？老年性黄斑变性又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它主要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黄斑区出现一些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叫我们称之为老年黄斑变性。这种黄斑变性啊，它是说了是跟年龄相关的，是一种退行性的。大家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这各种器官是逐渐的这个功能减退，包括我们的眼底也是出现这样情况，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眼底的这种功能的逐渐减退。如果从中医来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萎缩型的多是老年人的肾精不足了，造成的那个黄斑那个萎缩。肾出型的，就包括黄斑出现出血这种肾出型的老年黄斑变性呢，往往是说老年人常常这个动心伤神，耗伤心神，这种病多发于。

0: 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人，就是老年人这些人容易发病，就常常动心、逃神，包括在情志方面一些波动，会带来这些老年黄疸。我们认为是耗伤心血，心的阴血不足，主要体现是一个虚症，一个是肾虚，一个是心血不足心虚。在这种治疗方面呢，主要是说，一旦得这种病，一个是首先要早期诊断，早期诊断的话，现代医学对它有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法。假如说刚才我们向大家重点介绍这个渗出性的老年黄疸变性，它一旦长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特别容易破裂出血，那我们就采取几种办法。现在医学的一个主要办法就两种，第一个就是说用激光治疗的方法，我们叫光动力疗法，就说用激光啊，使它这个不该长的新生血管给它封闭掉，这是一种方法。另外像眼球内注射一种药物，这种药物也能促进这个新生血管的消退，就是说很直接了，要不用激光封闭，要不用药物使它消退，就是使它消退了之后呢，新生血管消退之后呢，它带来的出血、渗出、水肿可能会有一些吸收，会使这个黄疸变性带来的视功能损害有一些改变，但是它改变不会说特别大的，是比较棘手的，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眼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要注重养心，另外在饮食、生活起居的各方面要都是达到一种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是伤肾伤心，减少这种病例这个发病的情况。养心如果是能够带来是许多病例一个防治的啊，重在这个养生，要先重在养心，早期发现，到养定期去检查。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证。

0: 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成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4集。与此同时，第187师也攻克了东港营盘和山西饭店，占领了攻城出发阵地。这个时候，各兄弟部队都扫清了外围，逼迫到了城垣，只待一声令下，即可登上太原城，歼灭城内的残敌。攻城是郑维山不放心的又一个重点问题。部队占领攻城出发地位后，他带上两位参谋到前面去看地形，在距守义门不远的地方选了一个外围敌碉堡，登上敌碉堡，对守义门仔细观察。他看到在我军攻击正面的城垣上，除守义门外还有8个突出部，驻有各类碉堡100个。守义门由3个城门组成，中门名守义，是一个坚固的瓮城，很突出，门洞已用青砖和石头堵死，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堡垒。东门名复兴门，西门名胜利门，门两旁筑有6个大碉堡，仅在三门及其附近不足300米的地段内就有7层工事，各种火力点达150余处。怪不得阎锡山称太原城是打不垮摧不烂的铁城。在郑维山经历的战斗中，像如此坚固设防的城市的确是罕见的。在守义门地区防守的是战斗力较强的敌第38师的2个团，这就更增大了攻城的难度。郑维山检查了攻城准备，听了攻城部队关于打法的汇报，为了增强攻城火力，他立即决定调第189师各团迫击炮连上来支援。 并嘱咐配属军的兵团炮兵团和四野炮兵第一师榴炮营要集中火力，力争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保障部队登城。攻城准备一切就绪了，为了保护太原古城和太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太原前线指挥部做最后努力，再次向守敌发出立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顽固不化的敌手置之不理。当天，我军

0: 颁发了缉拿匪首梁化之、孙楚、王进国和日寇金村、盐田等战犯的命令。各部队摩拳擦掌，急待着登城号令。24日晨午时，当太原东山刚显现出一线曙光的时候，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1300多门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呼啸着飞上城头，飞进城内，倾泻在敌军阵地上。顷刻间，巨雷滚滚，地动山摇，浓烟遮天，石崩砖裂，太原城头一片火海，城墙一块块坍塌下来，野战工事被摧毁，敌人血肉横飞，敌人的炮兵变成了哑巴。本来预定3个小时炮火准备后步兵登城，但急不可耐的战士们等不及了，各部队都提早发起了冲击。郑维山集中各种口径火炮80多门，集中轰击第188师正面400米的地段，其中用20多门榴弹炮向第12号、第13号两个突出部实施破坏射击，用13门山炮专门摧毁敌人火力点，用50多门迫击炮压制敌人的有生力量。因火力分工明确，打得猛烈集中，只1个小时就将第13号突出部打塌，形成10多米宽的缺口，城墙上的150多个火力点也大部被我摧毁。我第562团、第563团当即猛冲，只用10分钟，第563团尖刀第1连便于6点10分登上太原城头。突击班班长朱明慧和战士潘根生刚踏上城头，一个班的敌人便扑了过来，他俩英勇抗击，守住突破口，寸步不让，掩护全连登城。接着第3连也攻了上来，1连和3连紧密协同向2翼扩张，连续打退敌人14次反扑，攻克敌堡数座，至6时24分完全夺占了13号突出部，巩固了突破口。第563团主力迅速从突破口登城，以1个连向大南门以北猛攻，配合第65军作战，主力跃下城墙，沿菜市街西侧向鼓楼和维省政府方向发展进攻。与此同时，第562团6连在守义门东侧架上云梯，部队沿梯而上，迅速攻上城头，连续打垮敌人5次反冲击，并乘胜向东扩张。在胜利门附近遭敌火焰喷射器的阻拦，甩掉冒火的棉衣，用手榴弹将敌击退，并趁势冲上去夺取了火焰喷射器。此时1连从守义门正面攻了上来，1连、6连并肩向纵深突击，很快攻占了守义门北邮电局，夺取了敌人第15兵团司令部，而后从北向南猛攻守义门。敌人不甘心失败，以1个营从复兴门暗道向我侧背攻击，复起以失阵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第562团将2梯队投入战斗，其歼灭。6时50分，我攻占了守义门。第188师除留一部巩固以德阵地，配合第189师作战外，主力沿守义门大街、红市街西侧向纵深发展进攻。第1梯队突破后，郑维山将前进指挥所移至13号突出部城头，为迅速发展进攻，命第188师2梯队、第564团加入战斗，沿海子边、三圣巷向北攻击。这样，第188师3个团全部进入纵深战斗。他们像3把锋利的尖刀，肩并肩沿鼓楼大街、守义门大街、三圣巷向敌人心脏刺去。在第188师攻击得手的时候，第187师向郑军长报告：
1: 第560团却因云梯被敌人打断，炮兵又未能按时在城墙上打开缺口，攻击受阻。
2: 命令第559团、第561团两个团从188师的突破口进。

0: 第五六一团五连转移中于守义门前消灭挡路的敌人一个排。进城后，第五五九团向红市街以东攻击，第五六一团沿城墙横扫，接应第五六零团，他们一路猛打猛冲，歼敌一千余人。不久，第五六零团也攻入城内，当即向崇善街攻击前进。这时，各兄弟部队都先后突入城内，十二路攻城大军如同出闸的洪水，从四面八方向太原中心攻击。郑维山站在太原城头，看到阶阶红旗飞舞，项项枪声一片，顿生豪迈之情。为尽快取得胜利，他下令让第二梯队第一八九师第五六五团加入战斗。这时，第一八九师的报告，第五六三团第三连在向纵深进攻时，缴获三辆坦克，并俘虏了坦克手。
1: 好极了，给坦克手做工作，你们坐上坦克向维省政府冲击。
0: 郑维山对着电话喊道。九时，各路大军将残敌重重包围在眉山和绥靖公署、省政府附近。九时三十分，第六十二军第五五三团进攻绥靖公署。十时，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敌做最后攻击。十时四十分，太原城停止了枪声，太原解放了。阎锡山三十八年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守敌八万余人悉数被歼，连同第一阶段，此役总共歼灭敌军十六万四千八百余人。孙楚、王敬国、戴炳南等战犯被我生擒。第六十三军在这次战役中歼灭敌人一万三千多人，缴获各种火炮六百余门，各种枪六千余支，坦克三辆，汽车十三辆及大批弹药等作战物资。作为一名战将，郑维山是幸运的，在华北战场上接连取得胜利后，他又有机会重返大西北，与宿敌马家军决战，实现了为战友们报仇的夙愿。消灭马步芳匪军可以说是郑维山多年的心愿。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不久，红三十八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奉命率部西渡黄河，从此与马步芳匪军血战近半年。在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里，郑维山和战士一样无日不战。四十里铺的拼杀，倪家营子的血战，三道流沟的突围，梨园口的肉搏，马步芳匪军凶残四郎，有多少战友惨死在马步芳匪军的屠刀之下呀？战友的音容笑貌始终闪现在郑维山的眼前。被马家军打伤讨饭回延安时，他就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杀回来。如今有机会重返大西北，郑维山不止一次默念着，
2: 战友们向马步芳讨还血债的时刻到了。
0: 郑维山率部从山西太谷地区出发，千里行军刚到陕西三原地区，刚刚住下就接到命令，立即赶往前线李县以北挖筑阵地。此时彭总给第十九兵团的任务是
1: 牵制青海宁夏二马，保障福梅战役打湖东南。
0: 由于福梅战役进展神速，两昼夜歼敌四个军，湖东南大势已去，青宁二马又得知我第十九兵团已严阵以待，未敢南援，反而匆忙向西北退去。二马退至陇东，进退两难，策划了一个平凉决战计划，企图阻挡我军进攻。彭老总抓住这一战机，报经毛主席同意，当即决定发起平凉战役，决心以三个兵团又一个军聚歼二马于平凉一带。第十九兵团配属骑兵第二旅于平

平凉战役的又一方向，任务是首先歼灭靖川敌军，而后与左翼第一、二兵团一起将二马主力歼灭于平凉、安口窑、华亭地区。七月下旬，各路大军相继进发，第十九兵团连克宾县、旬邑、灵台、长武、靖川、正宁、宁县，从东南逼近平凉，左翼兵团也占领龙县。然而此役并未打成，原因是清宁二马矛盾很深，马鸿逵不愿为马步芳打头阵，又见我军强大，未待交火即退守宁夏，马步芳无奈令骑兵第十四旅在固关镇掩护，督主力撤往靖宁。二马不战，平凉战役没打成，彭老总下令追击，以各个歼灭二马，左翼兵团追击青马，右翼兵团追歼宁马，于是隆冬千里追击开始了。七月二十八日，第一兵团在固关全歼青马骑兵第十四旅及第二十八师骑兵团大部，加速了青马的撤退，第一兵团穷追不舍。八月二日占天水，四日克泰安，五日占甘谷，六日解放武山。第二兵团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华亭，八月三日占莲花镇，六日解放通渭。第十九兵团七月三十日克镇原，占平凉，八月一日击溃宁马守军，歼敌五千余人，同时占领瓦亭、三关口，控制六盘山，二日解放固原，三日占领龙德，六日解放靖宁，十一日进至黑城镇、海原、玉望堡地区。至此隆冬追击战胜利结束，我军深入甘肃腹地，兰州暴露在我军直接攻击之下，形势的发展使敌人大为惊慌，国民党反动政府急忙在广州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等商讨对策，策划了一个兰州决战计划，青马节节抗击，吸引我军于兰州城下，宁马出固原转向兰州，胡宗南出陇海与二马协同，以歼灭我军主力于兰州城下。当然这只不过是敌人的白日梦，然而它反映了敌各股势力的不同意图。国民党反动政府已是日落西山，想依靠马匪军拖住我军主力，使我无力入川，以保住西南一块反革命基地，拖延时日，等待时局变化。马步芳自诩无敌，想保住西北王的地位，不甘心老巢被毁，觉得兰州三面环山，中夹黄河，弹药充足，北有宁马，南有胡匪，兵力雄厚，有能力与我一决胜负。马鸿逵深知此役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出现某种奇迹，况且有青马打头阵，胜可进而收渔人之力，败可退守宁夏，万无一失，在有利时还可插一手。彭总纵观敌军动向，认为能在兰州消灭青马主力对我有利，如敌退守青海，势必延长解放西北全境的时间，为此决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青马主力于兰州，并于八月四日发出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命令，给青马布下了天罗地网，以第一兵团赴第六十二军为左路向青海迂回，直捣青马老巢，截断青马退路，并准备截歼从兰州回窜之敌，以第二兵团为中路，由莲花镇向兰州镇南城西攻击前进，以第十九兵团为右路，由龙德、固原沿西兰公路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第六十四军留在固原一带，并准备阻击宁马增援兰州，
第十。

0: 八兵团副第七军，沿川陕公路前进，牵制胡宗南部。8月20日，人民解放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郑维山接到兵团电话，说为了防敌逃跑，也司命令以9个团进行攻击。第63军以第187师为一梯队，由西兰公路以北向十里山进攻，将第188师配置于西兰公路及其两侧，准备打敌反突击，并保障第187师右翼安全。189师为军第2梯队，由于没有充分准备，就进行仓促攻击。21日、22日两天，各攻击部队打得很是艰苦，却没能占到便宜。兵团首长采纳进行3天准备和调整部署的建议。这次仓促攻击却使敌人产生了错觉，认为我军战斗力有限，而我军各部队进一步了解青马的凶悍，克服了轻敌情绪。23日，彭总在第19兵团指挥所召开师以上干部会，对总攻做了重要指示。会后，在郑维山等陪同下视察了第63军阵地，他对郑维山说：“
1: 兰州战役关系到西北解放的全局，窦家山是兰州的东大门，一定要打开。这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总队，要充分估计，做充分的精神准备，历届轻敌骄傲急性，充分准备打敌反冲锋部队。第19兵团第63局的担子很重啊，寇家山一定要拿下来。”
0: 郑维山对青马匪军的剽悍残忍、凶猛野蛮有深刻体会，他们受宗教迷信和马步芳种族仇恨教育毒害很深，战术上善反击，惯拼杀，能反复的冲击，这在反动军队中是少有的。要战胜他们，光靠勇敢顽强是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注重战术的运用和协同，特别是步炮协同的运用。我军有比敌人强大的多的炮兵，只要解决好了步炮协同，消灭青马主力，解放兰州是有把握的。郑维山和第189师师长杜玉华、政委蔡长元深入前沿，仔细勘察地形。窦家山位于兰州东南10公里，海拔2089米，山势陡峻，易守难攻，左有马架山，右有十里山，西兰公路与北坡折弯穿过，是兰州东部之屏障。山上有抗战时期的永备工事，经不断加修，十分坚固，各式钢筋水泥碉堡成群，并有堑壕、交通壕、暗道相能，由群堡与野战工事构成了15、16个阵地。阵地前有6、7米的峭壁，深宽3、4米的外壕护卫，能通行人马的地方设雷场、铁丝网，阵地能独立作战，又可相互支援，整个窦家山形成坚固完整的防御体系。敌人深知窦家山地位之重要，马步芳将其王牌师第82军、第100师、第2团及保安第1团摆在这里。据情报称，这是一群亡命徒，异常凶猛，他们狂妄呼叫：“
2: 10万解放军也攻不上窦家山。”“
3: 呵呵，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

0: 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

0: 治、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曹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

地震。本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针对青海省海西州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在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6: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5: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6: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5: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8: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7: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9: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7: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10: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化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 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7: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7: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10: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暂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7: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6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6: 另外，凌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11: 早上好。
6: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11: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进行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价值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现在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场比赛呢是有3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场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人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39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鲁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巴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赛因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克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快的这种前锋，对整个的球路和力量和速度有一些低估的预判。虽然说比分上落后，但像我刚才说的，伊拉克队这样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有3个得分机会，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差点打进门内，另外一个是单刀球，还有一个是补时阶段的一个禁区小禁区前的一个远射，这3个球都跟进球是差之毫厘。那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是伊拉克队9脚射门1脚射正，挪威队7脚射门3脚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呢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 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两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58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超级传奇射手杜斯特方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6: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1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6: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5: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

0: 它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八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奇迹。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
1: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2: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2: 5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而5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5: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 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4: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5: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2: 五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6: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4: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6: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5: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1: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2: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8: 对吧？点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我用鱼字，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7: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从法律角度看，鱼见小面与遇见小面二者在音形和整体结构上确实非常近似，客观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或者是误认存在关联，但是是否构成侵权，最终还是要看遇见小面在当地有没有知名度，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以及被告主观是否善意等因素。
9: 像这个鱼见和遇见读音的相同，那客观上确实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一种联想，或者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误认这个店主他是重庆人，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他合理使用地名的一种抗辩，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使用方式是描述性的，不是商标性使用，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作为门店招牌的核心的识别部分。至于说品牌方呢，他注册防御性商标呢，这个是惯例，这个是很多大企业通常采取的做法。
7: 近年来，青花椒、潼关肉夹馍等批量维权事件频发，有学者称之为商标挟持。部分商标权利人利用合法注册的商标，对大量善意经营者发起诉讼，以获取和解收益。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商标权有其合法范围，如果超出范围维权，就可能构成权利的滥用。
10: 这个重庆的两夫妻使用这个鱼见小面，那么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解释，在主观上呢，他没有侵权的故意，然后再加上这个他这个一个是一个小店，他使用了鱼见小面和你这个注册商标之间利益不会造成一个直接的冲突，所以他是为了谋生。
1: 小面事件发酵之后，涉事企业的创始人发布公开信致歉，称这是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其价值观背道而驰，并且宣布将已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并终止与外包律所的合作。
2: 律所是否可能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批量起诉小微商户，这个问题在部分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的讨论。外包律所批量维权是否合规？继续来听报道。
7: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解释，品牌方委托外部律师或者是内部法务团队进行维权是很常见的，律师团队采用风险代理模式，也就是胜诉之后按比例收费的方式，也并没有违法之处。而风险代理模式的确在客观上会给外包律师团队带来更多的维权动力，但关键就在于要判断商标的权利人，也就是相关案件中的大企业是不是滥用了诉讼权利。
9: 最常见的几个标准，一个就是他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是否远远超出这个合理赔偿的范围，第二个就是说呢，是看这个原告他是否不是以制止侵权为主要的目的， 而是以创收为核心的目的，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外部的律所，因为最终起诉谁，起诉不起诉，它实际上还是由权利人，也就是这个品牌方来决定的，它律所它只是执行方而已。
7: 针对上述事件，重庆市小面协会16号发布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明确表态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重庆小面这一地域公共品牌。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黄武双指出，遇见和小面二者的组合作为商标申请没有问题，但是进行地毯式维权的做法显然不太合适。
10: 对于一个小店的业主而言，他显然是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去知道这个遇见小面注册了什么商标啊。这个呢，它是不存在着主观的上的过错的，你当然可以维权，但是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要考虑了这种情况。外部律师呢，地毯式的维权这个方式呢，方法呢是不妥当的。
7: 有网友提议，如果把重庆小面这种包含了省级行政区简称，也就是渝，和通用品类名称，也就是小面的组合，作为地域公共品牌进行集体商标注册，是否就可以避免侵权的风险呢？对此，赵占领表示，
9: 所以如果说把重庆小面注册为集体商标，然后呢，这个协会来制定相关的准入标准和管理的规则，然后符合条件的这个会员，比如说一些小商户都可以去使用。这样的话呢，它能够保护这种地域品牌的声誉，然后也防止就是单个的主体来独占这种公共的文化的这个资源或者符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法律安排。这个其实在其他地方好多地方已经有类似的做法了。
1: 小面商标侵权事件发生后，不少网友想知道，以后带小面类词语的餐馆需要改名字吗？遇到上门维权的，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通过一段梳理来了解一下。
11: 今后如果开店叫遇见小面、遇见小面行不行？专家解读，遇见、遇见、遇见、遇见与遇见，在读音或字形上确实存在近似可能性，但这只是判断侵权的起点而非终点。最终是否构成侵权，要综合看音形意的整体比对，还要看商标权人在当地的知名度，经营者是否有主观仿冒恶意，是否导致消费者时机混淆等多重因素。如果是善意使用地名或描述性用语，且客观上不会导致混淆的，就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抗辩主张不侵权。遍地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龙江猪脚饭怎么办？也会面临侵权的风险吗？需要改名吗？专家解读，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这类名称属于地名加通用商品名称的组合，核心部分均属于公共领域的词汇，只要经营者是正当使用这些名称来描述产品的地域来源或品类特征，而非刻意模仿某个特定品牌的装潢风格来制造混淆，一般不会构成侵权。为什么遇见小面以及很多当地小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了营业执照，事后却被告商标侵权呢？专家解读，以遇见小面为例，这是企业的字号名称，并非商标权，二者权利性质不同，登记机关不同，审查标准不同，保护范围也不同。通俗来说，营业执照合法不等于不侵权。市场监管局管的是能不能开店，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管的是名字能不能用，两者各管一摊。营业执照挡不住商标侵权诉讼。如果我的店已经被起诉了，但我确实没有侵权意图，该怎么办？专家解读，首先不要慌张，收到起诉状不等于一定会败诉。如果能证明自己是善意使用地名或通用名称，且使用方式没有刻意模仿对方，没有导致消费者混淆，就可以主张正当使用抗辩。如果在对方商标注册之前已经开店经营，还可以主张在先使用抗辩。建议收到起诉后先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必要时可咨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法律援助机构。
3: 瓦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瓦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 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12: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三十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13: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边发力的。
3: 三十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14: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三十年。

0: 风雨为阵，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徐艺新。
2: 爱饼啊家哎呀，车马神道啊，车马神道！今天来我们闽镇的福林村，来跟我镜头走，那走吧。
3: 这是宁夏银川闽宁镇一个寻常的傍晚，来自福建的李辉钦自带一副碗筷，熟门熟路地跨进老乡家的院门。灶台上热气腾腾，一碗宁夏特色浆水面被端上桌，酸香扑鼻。
4: 坐坐坐，累了多吃点。
2: 好，哇，能说闽镇老百姓不热情吗？你看，已经满了，
5: 哇，色香味齐全，真不错。
2: 干饭干饭。
5: 嗯，好的。你看我今天一直在吃，停不下来了。
3: 这样的场景从2025年6月开始在闽宁镇的各个村子反复上演。拍摄短视频的李辉钦是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
5: 那我是2019年10月份来到闽镇挂职，党委委员跟副镇长，一挂挂了3年，在2024年8月份又第二次又来到闽镇。
3: 拍摄了1年的短视频，李辉钦给这个作品起名叫蹭饭系列。
5: 但是在我看了一个董书记在拍蹭饭，他说我拍蹭饭是为了陪伴故国老人，通过蹭饭来看看他们的思想变化。哎，我心想说，哎，人们把陪伴换成见证，见证老百姓移民过来到闽镇这片土地的思想变化、物质变化、精神变化。第二个，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我能立马帮他们做解决了。
2: 你好，有人在吗？
6: 啊，有坐吗？
7: 不坐，哎，外食多也不吃。
6: 哦，不吃，
2: 还好。
7: 哦，
2: 晚上吃饼吗？
7: 你要吃个饼子啊？
2: 哦，不用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饭吃就看胆量了，走走走走走。
7: 哎，
2: 大姐，大哥，
7: 你好，欢迎欢迎。
2: 今天晚上方便多上筷子吗？
7: 能行
2: 能行是吧？
7: 行，幸亏今天你来的早，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在家了。
2: 是吧？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嘛，是吧？
3: 第一期的拍摄并不顺利，各家各户饮食生活习惯不同。敲开一扇门容易，想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却没那么简单。有人婉拒，有人推说掌柜的不在。走到第3家，李辉钦才成功蹭上了第一顿饭。
5: 我是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个外人替大家吃饭的，就好多户都这么讲。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会买这个买那个，还什么水果搭配。我说不要，真不用。我说我来蹭饭，还想更多是展现你们幸福生活。我想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感受，有什么上什么的，我吃就吃啥。就没任何讲究。
8: 吃完吗？每次他们
5: 吃完，因为我觉得是老百姓的心意，所以每次我跟他讲说打少一点，不要打多，吃完我直接再打。他那老百姓每次都很热情的、啊，一打一碗满满的。我说我端也端不住，能装，但是老百姓这么热情，没办法。
3: 就是在一碗碗满的端不住的饭菜里，李辉钦记下了谁家的水电费要帮忙交，谁家的壁挂炉要马上安，谁家的老人一个人居住，谁家的娃娃要上幼儿园。
9: 这个是他的一个诊断嘛，然后一个住院的出院的证明。
3: 百家饭里并不都是欢笑，在一期蹭饭视频的评论区里，李慧钦认识了一位18岁的白血病女孩。女孩刚考上职专，梦想着当一名老师，但自己和家人接连生病，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要压垮整个家庭。
5: 刚考上大学就检查出来了，休学了。父母一个是在北水泥，现在腰也不行了，也做不了工。爷爷摔伤了，躺床上都不能起来。他哥哥呢有肾炎，刚治疗好，前段时间又把肾给他了。他妈妈呢也是脾胃不行，一家人就这样这么过来了。那姐姐是一直在平台跟我私信里说，你们来帮帮我们，我们看来看我们妹妹，就讲这些话，就是姐妹情深。然后那天我也哭了。
3: 李辉钦找到一同拍摄视频的好友陈继强，还有同期来援宁的黄清豹大夫，3人一合计，决定做一场线上线下募捐。同时把女孩的经历拍成一期短视频，发动更多力量来挽救这个危难中的家庭。
10: 啥时候做手术的？
5: 明天又去北京了。明天，说今天为什么过来找你？说你看看这个事情能帮我也带头牵头牵一下。
10: 行，我这先捐上5000。哦，捐上5000，然后我下次再给咱们努力。刘宇，
5: 多打几
10: 我去给咱们。

0: 宣传，
1: 对，
2: 进行细胞，对，
0: 这样去好宣传一
2: 些，自己家乡帮自己家乡人嘛，对对对。
3: 李慧清带着女孩的材料和黄大夫一起一家一家跑企业联系公益机构，短短几天就筹集了近10万元。
4: 拍完之后我感受真拍对了，因为我觉得线上流量只是一部分，既然有人需要帮助，那既然我们有能力，这次把这个事情义无反顾的做好，集合大家一些能量，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我们全力以赴。
3: 李慧清清楚自己就像一杆秤，一头连着福建的人才与技术，另一头连着闽宁镇的资源与需求，而中间的秤砣就是当地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4: 其实很多老百姓会在平台跟我做留言做互动，那我觉得呢，老百姓都这么认可了，那我不可能整天坐办公室在各地在民政各角落里面去奔跑。我现在不管在银川在民政当地，其实我只要一个月不用煮饭都可以，我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或一起共事，他们会有意避开这种方言的方式，会讲普通话，让我来参与其中。
3: 李慧钦第一次踏上宁夏的土地是在2019年的秋天，干燥凛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老乡的方言他连蒙带猜勉强听懂两成。这个在福州读大学在厦门工作过的漳州小伙第一次感受到了水土不服。
4: 那时候因为是10月份，其实冬季气候确实不适应，真受不了干燥，饮食讲实话真不习惯，咸辣，在福建都比较清淡。我记得在开党委会的时候说，哎，慧清你发个言吧，我说我只能听到20%左右。
3: 学法律出身，在高校做过8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李慧钦身上有一股拗劲儿，听不懂就多听，不会说就多练。他下了班就去老乡家串门，坐在炕沿上跟人唠家常。3个月他走遍了闽宁镇的6个村和1个社区。
4: 那后面其实真的是扎根进去跟他们做互动做交流，平常在开会聊天或者下班去他家里做客，专心听他们一些方言去学他们去了解他们。如果你现在我听80-90%没问题了，就可以听得懂了。
3: 当年脱贫攻坚战正酣，闽宁协作的重心很明确，招商引资，产业落地，带动就业。李慧清和同事们忙着对接企业，陪同考察，推介营商环境，忙得脚不沾地。
4: 那时候我们园林方向很明确，就是招商引资，有效解决当地老百姓就业，然后通过富脑袋富口袋这样的形式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的领导企业都会来这边考察调研，那我们就承接相应的陪同啊走访。
5: 晚上好，快，红枣是滋补类产品，是养气补血的，
6: 是吗？好的，你们想知道可以下单。
3: 2020年，闽宁镇农特产品销售严重受阻，金沙滩上种出的葡萄、枸杞卖不出去，高品质牛羊肉虽然有市场，但销路也时好时坏。听着村民们唉声叹气的声音，李慧钦思来想去，决定直播带货。
5: 这是我手上的红煤气，它阳面啊显示是红色，阴面则显示是我们的黄色。这就是我们宁夏彭阳县独一无二的红煤气，也是助农产品。
4: 也是人生第一次尝试做短视频，然后怎么做直播？其实我也没经验，我是边做边学，边播边总结，边提升经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懂了，我怎么教别人？我只能直播先。开着嗓子大力的在吼叫，然后讲这产品有多好多好，然后怎么从我的嘴巴里面吃出来，怎么去展现出我的效果，就我是这么过来的。
3: 几平米的直播间，一部手机，2个简易补光灯。从零起步的李镇长不知道直播卖货都有什么技巧，眼看着直播间只有10几个粉丝，他又着急又紧张，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努着劲儿用力扯着嗓子吼，一把一把的嚼枸杞吃芹菜。
4: 其实那时候做了几期的芹菜直播，我是现场生吃芹菜的，吃到后面拉肚子。啊、哦，那时候我真的胃本就不好。你要卖芹菜，你要跟粉丝讲这个芹菜的好，还有跟老板娘讲就是生态环保，吃啊，现场扒就直接吃啊。那段时间我都天天在吃的胃药，在做直播。
3: 下了直播，李慧钦也没闲着，他在网络上搜索，跟着各地的网红县长学直播卖货。作为全国第一批上阵直播的干部，他们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和争议，在内部群里他们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4: 网上去搜索还有去对标，引来像安化的陈善平县长、贺蛟龙局长他们几个，他们来教我做直播，然后做互动的。在全国我们是属于第一批，而且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在互相勉励，要懂得勇往直前。大家没得做，我们现在带头做了。
3: 2020年5月到10月，李慧钦直播带货200多场，有时候一天要直播2场， 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了8个小时。
4: 原来很多外界来传言说民政的老百姓思想观念很固执，不开放，不包容，但其实他都很活跃，只是说没有给他们这种机会去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变化而已。原来跟他们老移民的一代来讲说，你为什么要来到民政这片土地，他说原来我在西海固真的是靠天吃饭，哪天有饭吃我都不敢保证，那我现在看到奔头了，有这种政策支持，那我说哎，要不我读读看嘛。那我后面问他们，你读对了吗？我对了。
3: 2022年10月，3年挂职期满，李慧钦回到厦门。2年后，他再次回到牵肠挂肚的闽宁镇。李慧钦至今都记得，走进镇子的那一刻，他心里想到的是回家。
4: 但是来到闽镇，林家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其实我挺开心的，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想说能不能做点事情，有点念想，有点回忆的东西。过几年我们回到林家这片土地，还能感受到，哎，这是我们做的，有种成就感。
3: 李慧钦的拼劲儿，闽宁人都看在眼里。在陪同一位重要客商考察途中，李慧钦所乘的车辆被对面驶来的车迎头撞上，车头损毁过半。而他和同样受伤的镇领导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坚持陪完客商，安排好所有行程才去检查。
4: 那我那时候中的是有点像是鼻青脸肿，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反应那么激烈，是跟书记想说那不行，我们不能耽误工作。陪完之后就差不多就基本上躺了，就开始发现不对了。我记得我在书躺一周，然后嘴巴都肿了，鼻子也肿，然后这边也都是伤。
0: 你有2部手机，都是工作机。
4: 对，
0: 壁纸是，
4: 对，封面书是我一家的。这个是我两个娃，这是我爸的，这是我弟弟。
3: 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李慧钦的小儿子才5个月大。在闽宁镇的5年时间里，他跟家人的联络大都通过视频通话或者直播间里的互动。
1: 回家爸爸，叫一下。
7: 爸爸。
1: 好，非常乖。
7: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1: 最近比较忙哦，回不去哦。
7: 来这边。
4: 那我每天正常是7点半起床，我要看老二在那个监控里面看，看完之后他送完老大回来，我再去上班。我那3年是怎么过来的？在这做直播，我老婆跟我爸妈还在直播间会跟我做互动，那小爱也看到我在直播，还跟我讲聊天互动，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我一个人，就是全家人在做这事情。
3: 夕阳下，闽宁镇的街道上追逐嬉笑的孩子中，一个小女孩认出了站在路边的李慧钦。
8: 哎，你怎么好？
1: 你看过我视频？
8: 是那个犯人。
1: 连小朋友都知道我是蹭饭人，那叔叔可以来你这边蹭饭吗？
3: 山高水长，总有离别的一天。李慧钦说，他总会离开闽宁镇，从山的这边回到海的那边。但离开之前，他要把自己这个蹭饭系列拍满100期。山海之间的这方土地对他来说，不是3年5载的短暂记忆，而是他将来无论何时想起，都会心头一热的地方。
4: 我是拍百家饭是拍100期，这个闽协作真正的意义，我觉得。我懂了，老百姓说闽协作好，这真的好。我们一直讲闽宁一家亲，其实真的是有道理。那今年不是闽协作3年嘛，只能来第二互相做点有益的事情，继续添砖加瓦，继续发力就够了。一次闽宁行，一生闽宁情。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11: 有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加息来抑制持续高企的通胀，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并推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但仅凭加息真的能破解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吗？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0: 16号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货币政策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 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

0: 随着中东局势恶化的影响，当前又处于一个更容易出现通胀上升的环境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因此公布的通胀率低于2%。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通胀率即使大幅超过2%，也并不令人意外。基于这样的环境，日本央行正朝着加息的方向推进。另一个原因是日元贬值正在持续。如果今后日元继续不断贬值，那么这本身也会成为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的因素。因此，日本央行通过推进加息，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率差距，从而希望尽可能抑制日元贬值。
1: 如今日本利率上调到1%，相比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明显较低，但对于日本自身而言，这已经是31年来的历史高点。此前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此后又相继在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12月三度加息。福布指数分析认为，日本央行未来仍可能继续推进加息进程。理论上，日本央行加息利好日元，有利于缩小美日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减少市场对日元持续贬值的悲观预期。不过，由于市场早有预期，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没有出现强势反弹。加息带来的利息支出增加不仅影响日本的普通家庭，企业经营和政府债务也将受到显著影响。2025财年，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重，高居发达国家榜首。长期低利率环境是其维持债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有分析认为，加息将显著加重日本财政负担，埋下长期风险隐患。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指出，
2: 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
3: 新闻纵横，追问。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加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草局最新监测显示，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国际方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当地时间17号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它将释放怎样的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根廷队将在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将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5000年之范雎的远交近攻记》。

蔺相如和廉颇同心协力保卫赵国，秦国还真的不敢去侵犯。可是秦国从楚国和魏国得了不少土地，那时候秦国的实权操在秦国的太后和他的兄弟穰侯魏冉手里。公元前270年，穰侯要派兵去打齐国。正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一封信，落名叫张禄，说有要紧的事求见。张禄原是魏国人，原名叫范雎，本来是魏国大夫虚谷的门客，